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快，使爱心；地一快，使清心；云一快，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0: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国家记忆。

0: 在1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19万7653名抗美援朝烈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牺牲的志愿军中，团职以上干部就多达249位，他们中的军级干部有志愿军第67军军长李湘、第39军副军长吴国璋，第23军参谋长饶惠谭和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1951年，时任志愿军第50军副军长的蔡正国，率部在朝鲜汉江两岸成功阻击了联合国军50个昼夜。1953年。在一次作战会议中，蔡正国遭遇敌机空袭，不幸中弹牺牲。蔡正国牺牲时，儿子蔡晓东出生还不到两个月。
1: 直到18岁那一年，母亲才告诉我，我的父亲叫蔡正国，18年前牺牲在朝鲜战场。我是一个。烈士的后代，我母亲是郑重的把我父亲的这个遗物交给我了。这个毛背心呢，是我父亲遭轰炸的时候，抢救从身上给脱下来的，上面还有弹孔，在胸部和腹部。这个呢，照片呢，应该是我们一家四口的吧。我父亲后来第二次入朝，就不知道我母亲已经坏了我了。这些历史，尤其是对我来讲，是更加弥足珍贵的。因为它是共和国的历史，也是我个人成长的历史。
0: 在70年前那场极端残酷的战争中，由于条件所限，很多志愿军烈士永远长眠在了他们战斗过的地方，再也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今年已经87岁高龄的老兵张书义曾担任过志愿军烈士安葬组组长。许多年过去了，张书义的心底始终深埋着一件极少提及的战地往事。1951年5月的一天，正值第54战役第二阶段，张书义正随部队向38线以北进行战略转移，突然一辆吉普车停在了他的面前。
2: 下来了一个朝鲜人民军的军官，他说：“志愿军同志，往前走3公里，有一个志愿军的战士牺牲了。”
0: 听到战友牺牲的消息，张书义顾不得危险，带着一名护士骑马朝着38线以南狂奔而去。没过多久，他们在一处阵地找到了烈士遗体。
2: 他的身上的遗物有多少呢？卡宾枪1支，子弹50发，志愿军入朝守则1本，还有一个空干粮袋。护士抬着他的头，我抬着他的脚放在里边的时候，我们那个高大姐说：“战友，你长眠在南朝鲜了。胜利以后，我们一定接你回国，我们忘不了你。”
0: 时光荏苒，当年掩埋战友的地方早就难以辨认，但对长眠于异乡战友的挂念却成了张书义心底最难解开的心结。2013年

在中韩两国政府的友好协商和共同努力下，韩方承诺向中方移交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

37名埋骨他乡的志愿军烈士魂归故里。沈阳桃仙机场时，护航战斗机降低高度，率先通场，向先烈致敬。机场上，437名礼兵托举着英烈的遗骸，用整齐划一的步伐，一步一步向祖国和人民走来。

0: 2014至2020年，韩方陆续向中方移交了7批，共716具志愿军烈士遗骸。2020年9月28日，是第7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举行的日子。这天清晨，家住沈阳的李维波早早起床，穿上军装，戴上军帽，细致地整理军容，一如当年奔赴朝鲜战场时的样子。
1: 老战友，终于把你们盼回来了，看，这是来看你们的家人，这是咱们年轻的新战友，想起咱们上战场的年纪和他们差不多，不过咱们的文化程度不够，他们现在整体都比咱们强。老战友，你说现在这日子都多么好，都是你们的牺牲换来的，现在咱们的国家强大了，生活越来越好，可是越好的生活，我越想你们呢。

0: 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进一步锤炼了经过严酷战争洗礼的人民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志愿军经受锻炼的部队多达290万人。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朝鲜人民，稳定了朝鲜的局势，也保卫了新中国的安全，维护了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傲骨铮铮，亮四海，碧血殷殷，燃八荒。他们英勇无畏，百折不挠，用自己的钢铁意志和血肉之躯筑起保家卫国的铜墙铁壁。他们是新中国最可爱的人，无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空前提高。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他就会怕他。我们跟他打了33个月，把他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
1: 中国人民呢，真的是斗志起来了，这夜不得的夜华了啊，是不好办的。
0: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国际地位。对此，邓小平曾说过，我们从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就说，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1993年7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江泽民为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题词：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永放光芒。2005年10月28日，胡锦涛访问朝鲜，在参谒中朝友谊塔时，胡锦涛趋前整理花篮缎带，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2020年10月23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巨大贡献，深刻阐述了抗美援朝精神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2: 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0: 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1: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70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老一辈革命家为维护国际正义、捍卫世界和平、保卫新生共和国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始终没有忘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当年做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重大决策的深远意义。70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谱写了气壮山河英雄赞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以及所有为这场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人们。70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历史必将铭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0: 1950年10月19日黄昏，东北地区气温已经接近零下。鸭绿江派志愿军第40军冒着绵绵秋雨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程。
1: 1950年10月的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的先遣部队已经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侦察情况。为了隐蔽行踪，他们昼伏夜行，避开大路，在朝鲜的崇山峻岭蜿蜒前进。夜色中的山林一片寂静，只有敌人的夜航侦察飞机不时地在头上轰鸣，不断投出一串串闪光耀眼的照明弹。带领这支部队的正是志愿军第40军副军长蔡正国。随着部队深入朝鲜，蔡正国和战士们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大部队进入朝鲜之后，战斗很快打响。经过10月25日至11月5日的第一次战役，11月25日至12月24日的第二次战役，朝鲜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共同打击下，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一路败退至38县。
0: 蔡正国是江西省永新县人，1932年，23岁的他参加了红军，并在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蔡正国跟随部队踏上了长征之路。
1: 长征结束之后，蔡正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蔡正国已是第4野战军的著名战将，被誉为常胜师长。1949年7月，蔡正国升任第40军副军长。1950年，带领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0: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不久，蔡正国受命赴志愿军第50军任副军长。不久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第3次战役打响了。
1: 1950年12月31日，志�愿军集结6个军，在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的配合下，分左右2路，向在38县设防的联合国军发起了全面进攻。
2: 第二次战役之后呢，美军和南朝鲜军退败38县。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我们志愿军必须越过38县，然后向南扩大战果，进而与美军进行最后的决战。
1: 1950年12月31日，处于联合国军第1道防线的临津江，寒风凛冽，大雪纷飞，气温已降至零下。17时，几颗闪亮的信号弹划过夜空，密集的炮火拉开了抗美援朝第3次战役的序幕。伴随着轰鸣的炮声，在副军长蔡正国的指挥下，志愿军第50军的前卫突击部队冲进江中，扛着齐腰身、冰冷刺骨的临津江水涌向对岸。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30万中朝士兵涉渡冰河，冲破防线，一批批志愿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倒下，更多的战士们仍鼓足士气向前猛冲。面对强大的攻势，联合国军1线阵地很快崩溃，开始大举向南撤退。渡过临津江后，副军长蔡正国指挥第50军向联合国军第2道防线上的高阳继续追击。
0: 1月3日晚，第50军149师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仙游里以南，听到不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马达声。战士们迅速占领了公路旁的高地，向下一看，山下一大串的灯光像一条长蛇一般顺着公路向南移动。这支机械化部队正是大名鼎鼎的英军第二。

0: 造成重大打击。当时敌人正借助机动优势，沿公路迅速向汉城方向撤退。一旦他们撤往汉城，再想消灭他们将会难上加难。战机稍纵即逝，怎么打，在哪儿打？副军长蔡振国与其他军部首长对照着作战地图反复讨论，最终将截击地点选在了南侧的佛弥地山谷。佛弥地位于高阳以南，紧挨着汶山至汉城的公路。这条公路从狭窄的山谷中穿过，两侧都是高地，便于开展伏击。独特的地形无异于天然的坦克坟场。第149师的战士们火速赶往指定位置，隐蔽在公路两侧，以小组为单位分散占据有利地形，布下了天罗地网。
1: 当时第50军的装备十分简陋，面对装备如此精良的英军部队，不要说反坦克炮，就连火箭筒也没有。每个班只配备有一根爆破筒和一个炸药包，再就是每个战士身上的4颗手榴弹。
0: 虽然装备差距悬殊，但埋伏在预定位置的第50军战士斗志昂扬。副军长蔡振国亲自打电话鼓舞前线的将士，大家心中都卯足了一股劲儿，发誓坚决不让一辆坦克跑掉。没过多久，山谷北口射出两道白花花的光柱，坦克一辆跟一辆的出现在公路上，轰轰的马达声震得整个山谷都在颤动。当敌人大部队进入伏击范围时，两侧高地上的志愿军战士迅速向敌人猛烈射击，在火力掩护下，志愿军战士冲到坦克跟前，用爆破筒和炸药包炸毁坦克一弹。遭遇伏击的英军坦克一时间乱了手脚，能开动的坦克在狭窄的公路上四处乱撞，用枪炮盲目还击，佛弥地山谷顷刻间变成一片火海。
1: 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第50军149师将英军第29旅的皇家奥斯特来福枪团第一营和第8骑兵团直属中队全部歼灭。这是志愿军历史上首次以步兵武器歼灭大批量重型坦克的战斗。
0: 1951年1月11日，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向第50军发去了嘉奖贺电，人民日报以大幅的版面报道了这次战斗。副军长蔡振国率领的志愿军第50军也因在高阳战斗中全歼英军皇家重坦克营一战成名。在朝鲜前线取得重大胜利的第50军的战士们没有多做停留，继续向南追击敌人，驱敌至37县附近。
1: 正当第50军乘胜追击时，突然接到彭德怀司令发出的停止追击的命令。副军长蔡振国受命将已推进至37县上的部队全部撤回至水源以北山区，构筑阵地，转入战略防御。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志愿军入朝作战2个月以来，一方面由于连续作战，部队已经十分疲惫；另一方面，随着战线逐步南移，志愿军后勤运输线已经从100多公里延长到了500至700公里。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后勤补给非常困难。当时朝鲜战场白雪皑皑，冰雪覆盖着大地，在敌机持续不断轰炸下，几乎所有能栖身的建筑都被摧毁殆尽。无处栖身的志愿军只能爬冰卧雪，同时面临寒冷与饥饿的双重考验。王彪老人当年是志愿军第50军军部警卫连的警卫，负责副军长蔡振国的安全工作。如今战争的岁月已经远去，但当年的经历早已成为了老人心中最难以忘却的记忆。
2: 一个班挖一个坑，2米4块钱的位置挖进去，上面弄点树枝草盖上。

0: 在里边冻得够呛啊，地下是凉的，吃嘛烧饭，弄把冰雪，就让吃了。
1: 志愿军战士由于得不到有效的补给，再加上极度的疲惫，不少人都患上了夜盲症。
0: 下回一样，那天晚上就要出来，完了我听见有动静，我拿着枪呼啦呼啦一溜，他看见是我，他没笑话吗？我说怎么练的你不认识我？我再回去那个，我的眼睛看不见，我只能这样表演这个动作。再回去呢，把他的维他命啊给我，他你拿回去吃了的，这菜回去呢对我们正好。3天以后，通知连里把他到食堂部领了维他命，吃完维他命很快就好了眼睛。
1: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蔡正国率领第50军展开了紧张的布防任务。战士们在汉江南岸的群山间挥舞着手中的十字镐、铁锹，构筑工事。大家心里都深知多流一滴汗少流一滴血的道理。许多战士的汗水湿透了棉衣，手上摸出了血泡。第50军依托修理山、光教山、文衡山等要点构成第一道防御地带，依托博达里、内飞山、英峰、国主峰等要点构成第二道防御带。他们以顽强的意志，把汉江南岸的群山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国家记忆。

0: 1951年1月2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结5个军、16个师、3个旅、1个空降团及其全部的炮兵、坦克兵，以23万余人的地面部队兵力，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发起全线进攻，建制汉城。面对联合国军的大举反攻，志愿军迅速从全面休整转入战斗状态。
1: 抗美援朝的第4次战役打响了。
0: 这次反扑，美军主力集中于西线，在汉江以南组织防御的志愿军第50军首当其冲。而此时，军长和政委远在志愿军司令部参加会议，指挥全军作战的重任落到了副军长蔡正国的肩头，命令要求第50军不惜一切代价。
1: 坚守汉江南岸阵地，蔡正国随即指挥第50军在汉江南岸对美军的反攻进行阻击。美军突如其来的大规模反击，让志愿军部队一时间措手不及。此时新入朝的志愿军换防部队还没有抵达预定位置，如果不能阻挡住敌人的进攻，将对志愿军部队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2: 蔡晓东是副军长蔡正国的小儿子，他曾多次听父亲的战友为他讲述父亲当年的故事。当时那个汉前处副司令呢，给我父亲讲的就是说，你无论如何要给我守7天，我父亲呢就跟这个汉副司令讲呢，就是说，你要我守多长时间，我就守多长时间。
1: 蔡正国深知此次阻击战的重要性。 面对敌人如此大规模的疯狂反攻，究竟如何在武器装备差距巨大、粮弹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阻挡住敌人进攻的步伐呢？他对照着军事地图反复思考，敌人的此次反攻以汉城为主要进攻方向，如果能控制住通往汉城的主要交通要道，将大大限制住敌人机械化部队的前进速度。 最终，他们决定将阻击重点选在了第1道防线上的白云山、茂洛山、修理山地区。这一地区控制着从水源通往汉城的公路以及一条铁路，三座山峰如同捍卫汉城的大门，其军事价值不言而喻。1月25日，第50军第149师第44集团坚守的白云山正面阵地。
0: 受到了美军的猛烈进攻。坚守到第7天的时候，第44集团的战士们已经数天没有吃过饱饭，甚至连一把炒面、一把血都没有了。有些连队所剩的武器仅仅是石头、铁锹、十字镐。即便如此，44集团仍然顽强地阻击着敌人。
1: 冰天雪地的战壕里，第44集团的将士们几乎弹尽粮绝，在敌人的炮火轰炸下，阵地上甚至连一把干净的血都找不到。但他们仍然以超人的毅力，依托简单的野战工事，阻击了敌人11个昼夜，以344人伤亡的代价，取得了歼敌1200多人的战绩。此外，在茂洛山阵地。
3: 第50军第43团与数十的以自己的敌人展开激战，从1月27日开始，敌人轮番发动大规模进攻。这时候呢，团长啊，接到蔡正国副军长来了电话，问他：“你茂洛山打得很激烈，你们死者死里报告情况了，打得很激烈。”
1: 你怎么样？你能不能守住？对团长说：“我把通信员、警卫员、炊事员、马夫这些都动员上去了，首长放心。”得知这一情况，蔡正国百感交集，只能忍着心中的悲痛，鼓舞战士继续战斗。短短几日战斗，已经给第50军带来巨大伤亡。 但此时的第50军必须继续阻止敌人。第50军第443团顽强作战，以人在阵地在的信念 与敌人激战八昼夜，共毙伤敌军1500余人，完成了阻击任务。

0: 九里山的主阵地上，第五十军第四四四团面对的是美军第二十五师主力的猛烈进攻。敌人的飞机轰炸、猛烈炮击，如同机枪般密集。第四四四团在武器装备、兵力差距极为悬殊的条件下，打退美军数次进攻，坚守至二月四日，奉军部命令撤离修理山阵地。
1: 那时候我们部队的满员的，一般都是在一个连队180人，打到就是一个连队剩几个人了，残酷极了。最后就是没有弹药，拿那个30砸敌人。
0: 在战斗最激烈的1月31日，彭德怀通令表扬第五十军：“你们数日鏖战，坚守阵地，反复争夺，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你们的英勇鼓舞了全军。”
2: 1951年2月7日，志愿军第五十军第二道防御阵地被美军突破，第五十军主力部队奉命撤退至汉江北岸，组织防御，继续阻击敌人。
0: 在汉江阻击战中，第五十军有7个整连、31个整排、138个整班与阵地共存亡。最终，蔡振国副军长指挥的志愿军第五十军在汉江南岸坚守了25昼夜，又在汉江北岸坚守了25昼夜，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2: 1951年4月，第五十军奉命撤离前线，回国休整。3个月后，蔡振国与所在的第五十军再次受命入朝作战。
0: 1951年10月25日，中断了2个多月的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在夏秋季攻势中付出沉重代价的敌人依然态度嚣张，在谈判中提出了已被他们占据的北方海岛换取开城的无理要求。为配合谈判，第五十军奉命展开渡海登岛作战的战略任务，这是中国志愿军陆海空军第一次与美国海军空军直接交锋。蔡振国所率第五十军在志愿军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利用机帆船实施2栖登陆，先后收复断岛、探岛、大和岛、小和岛等10多个岛屿。军事较量的结果使联合国军失去了谈判桌上的筹码，不得不接受中朝方面提出的谈判方案。
2: 1953年4月12日，第五十军军部所在地青龙里，乍暖还寒，空气中仍旧透着阵阵凉意。蔡振国正在军部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晚9时40分左右，夜空中突然响起了敌机的轰鸣声，青龙里顷刻之间变成一片火海。
0: 当晚，敌轰炸机对军部青龙里采取了地毯式密集轰炸，顿时青龙里火光冲天。
3: 刚才听见飞机来了，就往手庄上的跑，刚听到飞机来，轰，门都飞了。
4: 炸弹下来不行，摩擦空气就行，砰一下就全部轰下来。醒来以后，结果在想我还活着，我得赶紧伸手，右边是警长，这边是科长，一摸警长没有。
3: 我第一个跑到那里一看，蔡文章在那院里一躺，我的心都凉了。他的袜子又掉掉，就来再骂这个洞，我没劲儿了，我得赶快找胡子。
2: 敌机投下的第一批炸弹击中了军部驻地，其中一颗炸弹落在距会议室5米的地方，4件的弹片

击中了蔡正国，他的头上和胸部多处中弹。由于失血过多，当晚10:30，蔡正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44岁。此次轰炸对第50军军部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除副军长蔡正国牺牲外，还炸死炸伤干部战士60多人。第50军为蔡正国和其他遇难的将士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追悼会。蔡正国牺牲后魂归故土，被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他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4位志愿军最高将领之一。蔡正国的小儿子蔡晓东，每年清明都会从大连赶到沈阳，在父亲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

蔡正国一样，无数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们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用自己的生命捍卫民族的尊严。他们冲锋向前的英雄身影将永远印刻在人们的心中。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0: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5: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6: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7: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负责。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5: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4: 投资大师巴菲特说过，你必须了解财务报告，它是企业与外界交流的语言。你在股市赚钱的多少，跟你对投资对象的了解程度成正比。繁杂数据的背后，透露了哪些公司运行的玄机？投资者该如何洗去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耳边有财，财经编辑子宇、投资人程俊与你相约，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您迅速提取有效信息，快速看懂公司财报，对您的投资决策提供支持。
8: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我继续和程俊一起带你读财报，透过数据读懂公司运行的玄机，洗去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信息技术已经渗入到产业和生活的各个层面，现在啊，数字经济迎来了新的重要的顶层设计。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了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系统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数字经济相关领域政策频出，足以凸显它的重要性。数字经济相

0: 的上市公司业绩和财报，我们应该怎么分析？应该注意的重点指标都有哪一些？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来进行一番梳理。
1: 我们来和您聊一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出台，赛道拓宽，上市公司哪家强？本期我们来听下篇投资标的怎么选。在2022年的数字经济题材上市公司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回调，那这波下挫的市场逻辑是什么呢？我们常说机会都是跌出来的，经过了这样的一种回调之后，投资者看到更明显的机会了。
0: 2022年数字经济题材上市公司在2022年的一月初到四月底有明显的回调，第一个原因是大盘在下跌，所以呢，数字经济板块呢就跟随大盘一起回调。2022年的一月初到四月底，上证创业板指数啊都处于下跌的通道当中，所以啊，整个数字经济呢就会跟着一起回调。第二呢，是因为数字经济板块还处于一个题材阶段，板块上涨呢需要频繁的催化剂，而在这段时间之内呢，几乎没有什么催化剂。在一段时间的回调之后，投资者确实看到了明显的机会。俗话说啊，机会是跌出来的，所以啊，从2022年的6月份开始，受益于政策的出台，板块呢开始蠢蠢欲动。比如说2022年的6月6号，在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当中，将数字政府纳入考核。当时呢，有一个软件龙头公司啊，当天就涨停了，并且走出了三连板。在横盘四个月之后啊，在十月份订单引领的信创大行情当中啊，又完成了一个翻倍的一个行情啊，这就是在2022年所发生的关于数字经济板块的一个走势的情况。
1: 上期节目说到，在数字经济的这个产业链上，它不同环节的这个特点还是不同的。那么这些不同环节的上市公司在2022年的表现是不是也有所分化？
0: 是的，我在上期节目当中曾经提到，2022年十月份以来的行情当中啊，表现较好的是中下游的软件传媒类的个股，而上游的基础设施相关的硬件个股啊表现一般。2022年的10月1号到2022年的12月31号，计算机、传媒、通信、电子板块涨跌幅分别是14.08%、2.37%和1.94%。由此可见啊，还是下游涨得比上游更好一点。
1: 之前我们提到啊，就是数字经济的产业链分为上游的基础层、中游技术层和下游的应用层。那位于不同环节上的行业呢，阅读财报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个分类进行一下梳理。那先来看上游的基础层，这个环节涉及 5G 基站、光纤、光缆、芯片、集成电路相关的上市公司，侧重于硬件的研发制造，他们的财报和传统的制造业、建筑业是不是有很多的相似性？
0: 是的，虽然他们属于数字经济这么一个大的行业当中，但其实呢，他们依然是一个制造业，他们大多呢处于通信、电子、计算机硬件板块，大部分呢都处于微笑曲线的中游，而中游它的利润是最薄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式都是以重资产赚加工费为特点，同时呢也意味着财报和传统制造业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些方向的时候呢，和研究其他制造业呢都采取同样的方法。
1: 在资产负债表当中呢，这类上市公司在制造业、建筑业的通行特征之外，在资产当中是不是还会呈现出更多和高新技术、电子通信相关的联系？具体会在指标上有一些什么表现呢？
0: 这些行业呢，它本质上是一个制造业，但是呢，他们也有一些自己特殊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研发投入会相比比较多一些。以电子通信、传统制造业、建筑业的赛道龙头为例，我们可以进行一下对比，会发现电子和通信的龙头研发费用率呢都在 10% 以上，而其余的传统行业的龙头研发率呢都在 10% 以内。
1: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研发占比相对比较高的这么一种情况，是不是也会在利润表当中有所体现？
0: 不管是高新技术的制造业还是传统制造业，它的成本结构啊，主要都是跟它的行业的特征有关。同样是高新技术的上游基础层的公司，由于行业不同，成本结构也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啊，通信行业龙头的公司，它成本当中原材料占比达到 79.38%， 但而芯片行业的龙头公司啊，它的制造费用的占比达到 82%。 由此可见啊，成本结构是什么样的并不取决于它是否处于上游，而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是它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行业，不同行业的上游他们的这个成本结构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1: 对于这类企业的这个利润率起比较明显影响作用的因素，是不是也和相关的比方说建筑业、制造业保持一致呢？
0: 成本占比比较大的因素对利润率会有较大影响。比如说像前面提到的通信的龙头公司，原材料价格的变化呢，会它对它的利润率有非常大的影响。而对于刚才提到的半导体的龙头公司呢，它的资本开支增加会导致制造费用提升，从而会对利润率有比较大的影响。他们的成本结构不一样，所以对他们的成本影响最大的那个因素呢，也就不一样。
1: 再看一看现金流量表，上游基础层相关的上市公司现金流的总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是共同特征更明显的，还是根据行业与发展阶段的不同呈现出的分化更明显？
0: 从现金流的情况来看，总体上来说都还不错啊。通信和电子的分化呢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电子板块也就是半导体板块有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来支撑整个发展。根据2021年的年报数据来看啊，通信板块当中经营性的活动现金流金额是5887亿，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的金额是负的4179亿，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金额是负的628亿，合计呢是1079亿元。而电子板块当中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金额是2328亿，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金额是负的2795亿，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金额是1096亿，合计呢是629.12亿元。通信板块的经营活动现金流为正，投资和筹资都是负数，而电子板块也就是半导体板块呢，则是经营和筹资活动现金流为正，投资为负。这反映了二者日常经营都是可以赚钱的，但是电子板块当中由于包含了半导体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来进行发展，所以啊，它的筹资活动现金流呢是净流入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赛道呢需要通过不断的发债发股票来进行融资。
1: 我们再来看中游技术层啊，最近一两年我们听到的关于数字经济的消息当中和中游技术层相关的消息确实是不少，而且有一些影响深远的事件，比方说AlphaGo 战胜了人类顶尖的围棋选手，还有 ChatGPT 引发的这个热潮等等。中游技术层涉及的行业包括了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信息服务业等等，所提供的产品包括了 5G、大数据、人工智能。那么这些行业的上市公司，他们的财报会不会有一些明显的独特性？
0: 这些行业他们都属于计算机行业，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在投入期利润波动会非常的大，这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毛利率和净利率呢都非常的低。当他们到了收入期，也就是度过了投入期之后，他们就会类比于一个稳定的印钞机，就是可以获得不断的一个现金流。所以啊，这些行业呢都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然后呢收获在后面更长的时间内。
1: 那可以看到这类的上市公司，他们所掌握的这个知识产权、软件、算法等等，构成了公司资产当中的一大部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当中哪些科目比较突出？要确保这些公司的投资价值，这些相关的一些科目要在公司的资产当中占到多大的权重是比较好？
0: 他们这些公司有个特点，就是研发费用占比啊一般都会比较高。比如说我们根据2021年年报的数据来看呀，计算机板块当中研发费用率最高是 68.19%， 最低是 0.16%， 平均呢是 13.47%。 而通信板块呢，研发费用率最高是 35.42%， 最低是 1.07%， 平均呢是 8.21%。 一般来说啊，无形资产占比与投资价值之间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关系，也并不是说它的无形资产占比高就一定公司非常优秀。比如说同样是计算机龙头企业，前面提到的软件行业的龙头公司，它的无形资产占比啊是 10.75%， 而另外一家做 SaaS 的公司，它的无形资产占比啊只有 1.13%， 但是后者这家公司它的市值却远远大于前面刚才提到的软件龙头公司啊。所以呢，我觉得无形资产的占比啊并不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投资价值的评判标准，但是我们要关注他们的研发费用的高低，它可以反映了这家公司对技术的投入是否是足够的。
1: 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环节的上市公司大都倾向于技术的研发，那在利润表当中研发相关的支出会呈现什么样特点？是不是就是随着上市公司的成熟度不同会有一定的变化？
0: 是的，一般来说啊，在早期它的研发费用率呢都会比较高，因为这时候收入比较低，所以就会显得研发的费用率特别高。到后期呢，研发费用率降低了，但是实际上他们金额在增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收入也在相应的增加。比如以前投入1000万的研发费用，然后收入是1亿， 那这时候呢，它占比是10%，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公司的营收变成了10亿，而他们的研发投入呢，变成了8000万。这时候虽然看起来它的研发费用率只有8%，但是它的绝对数字却是不断增加的。
1: 那么从毛利润和规模净利润的总体情况来看，这个环节的上市公司有什么特点？
0: 从毛利率来看呢，一般都会偏高，净利润呢需要看当年的波动情况。根据2021年的年报数据来看呀，毛利率最高是。

0: 97.87%，最低是1.49%，平均是40.63%。实际上啊，我们对于计算机软件板块，我们基本上不用看毛利率，因为软件板块它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啊，成本呢就是一些电费啊，当然呢这些都会算到它的管理费用当中，意义不大。那么更多的我们要看通信板块，它的毛利率呢是有一定的价值的，毛利率最高是67.87%，最低是0.2%，平均是25.46%。那么我们从2021年来看，这个计算机板块当中呢，它的净利率呢相对会比较高一点，通信板块的净利率呢相对会比较低一点啊，这也是由他们的行业的商业模式所决定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啊，对于软件行业来看呢，我们尽量的去看净利率，对于硬件行业呢，我们可以看毛利率。
1: 作为技术驱动的一类公司啊，中游技术层的公司经常涉及到一些需要长期发展的技术，经营活动现金流和融资活动现金流他们会有什么特征呢？从这个现金流当中，我们能不能预判公司未来的发展趋势？
0: 从2021年的年报数据来看呀，传媒板块当中经营性的活动现金流净额呢是745亿元，筹资活动产的现金流呢是-195亿元。计算机板块当中啊，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净额是341.46亿元，筹资活动产的现金流净额是410亿元。传媒板块经营活动现金流为正，筹资为负。计算机板块呢则是经营和筹资活动现金流都为正，这反映了二者正日常经营都是可以赚钱的，但是计算机板块需要较大的研发投入，所以啊，他们也需要通过不断的对外融资啊，比如说发债呀、发股啊，来获得更多的现金，来确保它的研发的正常推进。对于计算机板块而言啊，当融资现金流入变少的时候，可以结合业务进行综合观察，是公司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状态了呢，还是公司开始躺平了啊，不再投入了？这需要我们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1: 那我们再说到下游的应用层，包括了智慧农业、工业互联网、平台经济等题材的上市公司。其实换个角度来说啊，这些公司涉及的业务就是传统产业在数字经济环境下的升级版。那么对这些公司来说，这种升级版的特征怎么样体现在财报里呢？
0: 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智慧农业也好，工业互联网也好，智慧城市也好，它本质上都叫产业数字化。也就是说它的传统产业呢被我们用软件的方式，被我们用一些数字化的方式进行了改造，那么就会带来什么样的特点呢？一个关键的特点就是提质增效，那么就会导致成本降低了，毛利率就会上升，费用率下降，净利率呢也会提升，所以说就会让财报变得会更加漂亮，现金流呢也会变得更好一些。
1: 那么和上中游相比，下游的上市公司涉及的技术都是相当成熟的，那体现在资产负债表当中，和上中游的公司相比会不会有一些不同？
0: 下游的上市公司它的技术相对成熟，就意味着呢研发投入的必要性就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呢研发费用率呢一般都会相比比较低一点啊，这是下游的企业相比于上中游的企业的一个特点。另外再加上他们都是项目制的啊，所以项目制呢就会有个问题，就会有应收账款，所以我们会看到下游的企业他们的应收账款呢也会多一点，他们的坏账率呢也会相对比较高一些。
1: 下游的上市公司目前总体而言，那是不是相应的也处在这个稳定发展阶段的会比较多？从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哪些线索呢？
0: 应该来说啊，现在目前数字经济的下游呢都处于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未来可能随着产业的推动而进入快速成长阶段，也就是迎来了行业增长的第二春。以做智慧城市和工业互联网的龙头企业为例，2018年到2021年他们的毛利率和净利率呢都稳定向上，经营活动现金流呢也是正数，筹资活动现金流变化呢有所区别。从以上指标我们可以推测出来，他们呢都处于稳定发展的阶段，因为啊盈利指标在持续提升，而对于融资啊它的需求是非常低的，说明这时候呢公司基本上不再进行大量的投入，这时候是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2: 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3: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2: 一个数字接着另一个数字，一张报表接着另一张报表，报表几十页的财报怎么读？哪些是套话？哪些最重要？最重要。耳边有财，财经编辑子宇，投资人陈俊为您带来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读财报，研读财报三张表， 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

0: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子宇成俊教你读懂财报，洗去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我们来聊一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出台，赛道拓宽，上市公司哪家强。本期请听下篇，投资标的怎么选。刚才我们对数字经济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上市公司的特征分别进行了概括，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投资者把数字经济作为投资方向的话，需要有哪些选择投资标的的策略。
0: 那我们针对数字经济呢，这些年国家和地方都出台过不少扶持政策，能够享受到这些政策对上市公司来说肯定是利好消息。那这种利好能不能转化成优秀的业绩呢？根据你的经验，具有哪些特征的上市公司才能把政策用好转化成投资价值的上升？
1: 我认为有企业资源、研发和交付能力强、响应机制的上市公司，他们会更好的吃到政策的红利。有企业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数字经济建设的初期啊，主导力量通常他们会倾向于找有过合作而且能力较强的厂商来进行项目的推进。研发和交付能力强，也就是说能够及时的交付出满足客户的需求的产品或者解决方案，这是抢占客户的核心竞争力。响应机制是因为数字经济的目的是提高社会的效率，如果出现问题厂商不能及时响应，会造成各种业务办理的延迟，降低使用效率。
0: 数字经济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大赛道，在这当中呢，有一些成熟领域已经出现了高市值的龙头企业，有聚集效应，一些新兴的赛道则是百花齐放，中小微企业各显其能。投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领域，投资者到底是投高市值的龙头企业，还是投有潜力的后起之秀呢？
1: 其实投大的还是投小的，我觉得呢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的投资的风险偏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进行选择。那些市值比较高的企业，他们的增长是非常稳定的，但问题是他们的增速呢往往呢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偏保守的投资者啊，最好可以选择龙头企业。那么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啊，我建议呢可以选择一些有潜力的后起之秀。这些公司他们虽然目前市值很小，业务订单都很少，而且他们的收入呢也相对比较小一点，但是呢随着数字经济政策的不断推动，他们的业绩只要有稍微的一些变化，他们可能弹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小公司弹性大，大公司比较稳定，至于选择哪一个完全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
0: 那我们在投资这个领域的时候就涉及到非常多的专业信息，投资者可能未必人人都能研究得非常透彻。那从财报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财务方面的指标以及相关的一些信息，但是在财报研报之外，我们是不是还要有一些其他的渠道来搜集信息，提升我们投资的准确性呢？
1: 其实不仅是对于数字经济，对于所有行业的信息获取啊，我们都要遵守一个由易到难的原则。那最简单的渠道是什么？就是公众号啊，一些互联网的一些平台啊，都可以搜得到相关的信息。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一看专家的调研纪要、学术论文以及收费的一些咨询业务等等啊。那么我们对于广大的啊普通投资者来说呢，我建议大家用好公众号、用好互联网平台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当一个热门的赛道出现之后，我们投资者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上市公司来蹭热点啊。那么从财报当中我们怎么样来排除这些在数字经济的这个赛道当中蹭热点的公司呢？
1: 一般可以通过三步啊。第一步就是看业务啊，也就是蹭热点的公司是否真的有相应的业务啊。很多公司呢其实根本就没有相关业务，只是挂羊头卖狗肉，那这样的公司呢首先是要被我们排除的。第二步呢是要看占比，有的公司呢虽然有数字经济的业务，但是它在整个的收入和利润当中啊占比都非常的低，对公司经营呢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所以呢这样的公司也是炒概念的。第三步呢我们要看未来，如果这个公司的新业务比如说数字经济在业绩当中占比虽然不高，但是啊因为投入比较大，未来一到两年之内啊占比可以快速提升，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未来两年三年都看不到业绩增长的一个希望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样的公司也要被排除掉。所以用了这三步之后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把那些蹭热点的公司给剔除掉。
0: 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啊，就是之前在 A 股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具有数字经济概念的上市公司，上市之初吸引了大量的眼球，也有不少投资者因为看好他们的前景就第一时间买入了。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就是股价连续涨停之后，接下来是更多的连续跌停，最终呢一些投资者就被套牢，上市公司则是股价持续低迷甚至是退市了事。投资者把类似情况的这种公司叫妖股。怎么样回避妖股呢？在财报上我们有没有诊断妖股的办法呢？
1: 我觉得诊断妖股最好的方法就是看它有没有业绩啊。很多公司呢都喜欢讲故事，但是讲过的故事、吹过的牛，最终都是要业绩来实现的。如果没有业绩的话，那么之前怎么涨上去的，那么就会怎么跌下来。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财报是历史数据，主要是帮助投资者诊断个股是否存在退市风险。业绩落地的可能性呢，还需要对公司未来的订单和业绩进行分析，然后呢，诊断个股是否存在退市风险，就将财报与上市公司退市条件进行对比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们研究财报是看的是未来，那么对于未来的判断呢，还是需要我们对于整个行业、整个公司的商业模式以及它的订单呢，有一定前瞻性的预判。
0: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本期节目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出台，赛道拓宽，上市公司哪家强。本期是下篇，投资标的怎么选？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透过繁杂的数据读懂公司运行的玄机，喜形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把财报读出小说的感觉来。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7: 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策划，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今天是第一集，保险主力军与投保新趋势，邀请到的嘉宾是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王教授您好。
8: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7: 人口老龄化叠加长寿时代，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养老投资以及退休规划，选择通过适宜的财富配置来对冲养老风险。那之前呢，有机构也发布了长寿时代城市居民财富管理白皮书这样的一份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我们看到我国居民保险意识近年来普遍提高。那有数据显示，我国重点城市居民2022年的商业保险参保率大约是在 43.1%，主要聚焦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所以首先想问一下王教授的是，居民保险意识普遍提高，它意味着什么？背后有哪些因素在支撑？
8: 好的。保险意识呢，按我们一般的理解呀，它就是人们面临某种风险的时候，比如说健康啊、意外伤害呀、或者其他的财产与人身风险的时候啊，就会想到以购买保险的方式呢，把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的这样一种意识。
7: 嗯，
8: 这个简单的就是说。

0: 道啊，保险的好处是什么，它的负面影响有哪些。啊，有些保险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说死亡险，如果保险金额太高的话，可能会对被保险人的生命呢会造成某些道德风险上的影响。那哪个保险公司更诚信呀，产品和服务更好呀，那还要知道呢自己面临的风险是不是可以通过保险途径来转嫁，因为有些风险呢是不可以通过保险途径来转嫁的。比如说考试不及格啊，炒股输了，那这些风险呢是不能转嫁的。
1: 是
0: 啊，还有保险和其他风险管理手段相比呢，有哪些优势和劣势？这里面就包括三个层次，一个呢是知不知道买保险，第二个呢是敢不敢买保险，第三个呢会不会买保险。那保险意识呢，就是从这三个方面来衡量。那所谓保险意识普遍提高呢，也就应该体现在三个层次上。那为什么说保险意识呢普遍提高呢？这些年是因为呢知道保险的人越来越多，敢买保险的人越来越多，会买保险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说到保险意识呢普遍提高，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
1: 那其实前面我们提到2022年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居民的商业保险参保率大约是在43.1%，比上一年也就是2021年有一个大幅的提升。但值得注意的是，二三线城市的这个商业保险的参与率都是超过一线城市的，都在60%以上。那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差异，它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
0: 这个差异呢看上去有点不太正常。那按道理来说，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居民收入更高，教育水平也会高一些，平均而言，那文化程度呢也要高一些，也是平均而言，因此呢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就更强一些。同时呢，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保险供给，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的数量和保险的从业人员呢也会更多一些，尤其一些总部，一些这个总部的营业部啊都在一线，而且呢还有一些网络保险公司呢也都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所以这些地方的保险供给、保险公司和保险从业人员更多一些，那商业保险的参与率应该更高啊。
1: 嗯，
0: 但是呢这些一些数据，有统计数据显示呢，二三线城市的居民的参与率呢却要高20%以上，这个呢就有点不太正常。那背后是什么样的因素呢？可能有这样几个因素，因为这个需要做更深入的调查，那保险行业整个保险行业的统计数据都要拿来。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猜测，第一个呢数据可能有点以偏概全，也就是说这些报告的抽样调查数据或者是某个公司提供的数据呢不可能反映整体的情况，这是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之间这个保险参与率的差异，可能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参与和参与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花几十块钱买一份意外伤害保险，那叫参与，然后买一份呢80-80块钱的惠民保，那也叫参与，因为知道它有1-2亿了，就是这样参与的人数，各地的惠民保产品。那买一份每个月要缴费几千元的保费的这个健康险啊、年金险啊，它也是参与。所以参与呢有质和量的问题，不能说这个被保险人的数量或者投保人的数量就决定了哪个城市的参与率就更高，这里面除了量的问题还有质的问题。
1: 嗯，
0: 这是第二个可能。第三个可能呢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可能挤压了保险的支出，因为一线城市的房价和这个新一线城市的房价都比较高，那这么高的房价可能掏空了这个为了买套房子掏空了很多的腰包，这样呢房贷啊之类的可能会压缩其他的支出，这个不仅体现在保险上也体现在其他的一些方面，所以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有可能因此呢它参与率会低一点。还有呢，二三线城市的资产配置的渠道可能比一线城市要狭窄一点，那保险呢作为这个可以接触到的或者是可以获得的这样一种资产配置手段，在二三线城市呢是可以达到的，所以可能会多一些。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可能就是保险公司在二三线城市这些年的拓展力度可能是比较大的。
1: 明白。那我们可以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些分析来看一下2022年的中国重点城市保险消费人群的一个年龄分布。那其中就显示在26岁到45岁这个区间的人群，他们正在成为保险消费的一个主力军，占比呢超过了70%。那像这个26岁到35岁的人群占比呢超过了40%。保险消费呢呈现出了一种年轻化的发展趋势。所以想请您分析一下为什么年轻人更爱买保险了。
0: 至少有这样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年轻人对新鲜事物的认可度要高于老年人，不管是智能手机啊

0: 还是一些其他的科技的东西，包括金融产品，当然也包括保险产品，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比较新鲜的事物。因为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保险业在恢复，然后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大家对保险的认可和认知度才提升上去，所以呢这个比较新鲜的东西呢年轻人更能接受。第二个呢是市场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知识水平和风险意识，也就是说自担风险啊，不会去依靠计划经济下的组织这个单位这样的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保险意识呢可能更强，因为保险是分散风险的更有效率的手段。就像好多年轻人从来不找亲戚朋友借钱，他去找银行去借钱，在市场上去借钱，这样呢通过市场来解决问题，把这个亲情和这个经济关系呢拆开，这样呢更利于亲情之间的这个维护，也更利于经济上的这个资金的拆借更有效率，用社会化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保险也是这样的，原来在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内部来共同分担风险，现在呢年轻人喜欢通过商业保险的形式来解决。比如说生病之后，以前呢可能希望这个家里人来解决，通过亲戚朋友，通过家族，那后来呢实在不行呢可能去通过一些这个机构，或者去到街上去这个众筹啊之类的做这些去解决。
1: 对，
0: 但是现在不是，大家都想到啊，那我在生病之前，在出事之前，那我有一份保险，这个就可以解决问题。
1: 对，提前买一份保险的保障。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保险的这个作为资产配置呢已经成为潮流。那你比如说有辆车呢肯定要有保险，然后呢在一个城市当中户民保肯定是要有的，然后这个在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出台之后呢，这种养老金呢可能也是要有的。保险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离不开保险，年轻人更离不开，自然而然的在手机上操作一下，一份保险呢就已经到手了。
2: 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策划，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今天是第一集，保险主力军与投保新趋势，邀请到的嘉宾是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王教授你好。
0: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年轻人呢愿意通过这种配置保险来获得身体或者是收益方面的保障，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风险需要他们注意，所以您的建议是什么？
0: 也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状态去配置保险，那自己在转移风险的过程当中花出一些保费，能不能够使自己的这个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增强。那有的人可能买一份健康险可能说10万就够了，有人说不行，那我要50万，有人可能我得100万等等的。不同的人的这个风险状态，不同人的心理状态，包括对风险的态度呀，都影响到保险的配置。这就要求呢保险是很这个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不要盲目跟风。或者说大家别人买了，亲戚朋友买了，或者代理人怎么样去宣传，就盲目跟风去买，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风险状态，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买保险。第二个呢就是要懂保险，做一个聪明的保险消费者。因为一张合同呀维持的保险公司和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之间的关系，那这个产品就是一纸合同，不像电视机呀，或者是你买些其他的洗衣机呀、汽车也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那它就是这样一张保单。所以呢从这张保单上约束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那有可能在理赔的时候呀，可能在保单的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还有各种这个纠纷，还有官司。那这些东西呢都需要保险，买保险的时候要懂保险，因为你每年要花出那么多钱去做保险费，去买一份保障，这份保障实实在在存在的呢还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实际上呢没有，就是花出了这个钱，但是这个不对等啊。这些呢都需要一个做一个聪明的保险消费者。第三个要有维权意识，因为保险呢是一份经济契约，那这里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投保人的诚信意识呀，还是保险人的这个主动说明保单条款的除外责任的这样一种服务意识呀，都有法律规则在里面。所以呢我们要懂保险，还要有维权意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好，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哈，除了保险的消费群体呈现出年轻化的特点之外，其实保险的支出和险种的配置情况也是各具特色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险种的配置哈，根据这个数据我们能看到，医疗险包括百万医疗在内和这个意外险呢是前两大配置的险种，它们的占比分别达到了 67.7% 和 62.9%， 比例呢跟上一年相比是有所提升的，而车险是排在第三位，占比 56.7%。 所以想问一下王教授，为什么意外险和医疗险这两类产品成为了投保的主力军？
0: 随着大家对保险的认识呀，我们会发现意外险呢可以说物美价廉，那很少的保险费呢就可以跳动比较高的保额，比如说我们坐飞机那个航运险，那可能20块钱保险费就可以跳动60万的保险金额，所以呢它的杠杆效应是很好的，而只有保险能够带来这样的保障。谁都需要，就是从一个小孩出生，那可能到他这个最终生命结束呀，每个人每个时期都需要有保障意外的意外险的存在，而且它又便宜，所以呢意外险这个成为投保的主力军很正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有这个医疗费用。医疗费用呢是连年增长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医疗卫生费用支出包括个人的这个承担的比例呢都越来越大。那科技的发展使所有原来呢可能不治之症现在都有治疗方案，都需要在这个患者要求的情况下或者家属都可能去治疗。这时候呢这些费用可能个人已经无法承担，这个家庭内部也无法分担。包括到亲戚朋友到家族都分散不了，怎么办呢？那我们想到的保险啊，一个保险呢是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那政府提供的这个医疗保险，不管是城镇职工的还是城市居民的，这有一块，那我们这个会参加，作为城市居民去参加，或者是城乡居民啊，因为农村也有，它是城乡合在一体，那还有一块呢城市职工的，那这一块呢是社会给的，除了这一块还要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障，那就是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化供给，那保险供给的也在逐渐优化，不管是意外险也罢，还是医疗保险也罢，像百万医疗，那也是物美价廉，比较少的保险费跳动比较高的保额，特别体现保险的这个保障的性质。这种产品呢，逐渐被大家所认可。那保险公司以前销售这些产品的动力是不足的，因为一份意外险销售出去，可能拿到的佣金很少，代理人拿的佣金很少，保险公司收入的保险费也不多。但是现在不是大家都不这样想的，因为这种保险呢特别适合保险的特性，物美价廉，保险公司呢只要是量大就收益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呢每个人都需要，从需求的角度讲，对保险公司来讲，这种保险意外险也罢还是医疗险也罢，我提供这些物美价廉的产品，我通过薄利多销然后获得利润也是非常好的，这正是保险的价值之所在。
1: 那目前的市面上的这个保险产品类型可以说是多到乱花迷人眼的地步了，围绕着人身和财产这两个领域，就可以说只要用户想买就会有对应的保险产品可以提供，所以就也导致了不少保险它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比如说这个综合意外险和医疗险就有意外医疗这样相同的保障责任。那么意外险和医疗险它的区别究竟是什么？一起投保会有冲突吗？
0: 这个首先说呢没有冲突的，因为它俩保障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意外险保障是什么？保障的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在被保险人啊发生意外事故之后啊，造成死亡和残疾，然后由保险公司呢赔付相应的保险金，在合同当中事先有约定的金额，还有约定的这个理赔条件，这是意外险。那疾病保险呢，这个医疗险呢，这个和疾病保险呢构成了健康保险。其中呢，医疗险呢是指这个被保险人在医院或者其他的医疗机构啊进行治疗、康复、护理等等所花出的医疗费用，由保险公司呢进行报销或者进行赔偿，这个呢属于医疗险。那它俩的这个区别其实挺大的，意外险呢它是保意外的，医疗险呢是保疾病的。那意外是什么呢？意外是这个指被保险人的主观状态而言呀，被保险人事先没有预见到伤害的发生，或者伤害的发生违背被保险人的主观意愿，其特征呢是非本意的、外来的、突发的，这个叫意外。那伤害呢是要求被保险人的身体遭受外来事故的侵害，使人体完整性遭到破坏，或者器官组织生理机能遭到损害的这样的客观事实。伤害这个

0: 意外伤害加在一起呢，要有致害物，啊，有致害对象，就有侵害事实三个要素，而且侵害呢还不能太轻啊，你像蚊子咬了、鸭子踢了，这些都不属于意外伤害都要保障的，那要比较严重的，能够导致这个死亡或者残疾的。那这里面您刚才也讲了，意外医疗是个什么东西呢？意外医疗是发生意外之后回去治病，比如说这个车祸，那是意外事故，然后到医院呢就要紧急治疗啊，这个骨科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科呀，然后就需要治疗，在这时候花费的费用和意外绑在一起，只要是意外所造成，这次意外所造成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呢承担，这叫医疗意外保险。这种保险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原来的意外和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组合或者一种创新，那它所起到的作用呢也是很好的，也深受消费者所欢迎。
1: 明白。那我看到这个长寿时代城市居民财富管理白皮书里边还有一个数据显示，就是年金险配置的人群比例大概在 38.9%， 而且这个数据呢跟上一年相比是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的，所以想问一下王教授，为什么年金险的配置需求现在正在大幅提升，您的观点是什么？
0: 第一个呢就是老龄化，我们知道这个七普数据和六普数据相比啊，这个七普数据呢老龄化的程度呢远远超出了一些所谓专家的一些预测，老龄化的程度、老龄化的速度都是比前预测的要严重的多。那对我们个体来讲，对家庭来讲呢，那就要为老年生活做些准备。那除了社保的这一块养老保障之外，就是有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有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障，那从此外呢还有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那这些附加保障之外，还有一块就是商业保险。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老龄化的背景之下，个人要承担自己未来老年时候的这个生活的这些负担，个人的责任呢更加突出。那这时候要为老年生活做准备，人们会想到还有什么办法吗？有，就是第三支柱里面的商业保险年金。
1: 嗯，
0: 这个配置呢对再多。第二个呢，人们随着人们在这个市场经济社会啊，这个在生产生活工作，会发现跨期消费均衡越来越重要，要把年轻时候赚到的一些收入留到老年去用。大家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而且呢这个观念呢也越来越得到年轻人的认可，就是我可能刚工作不久，我可能就要为未来的各个阶段呢做出好的配置，也包括为下一代做出配置。本就是自己这一代，上一代下一代，上有老下有小嘛。那这些跨期消费均衡也要考虑到未来老年，现在的老年人怎么办，未来自己老了怎么办，这些呢都要考虑。所以这些考虑的也是买年金险的人增多。这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2022年我们都知道个人养老金在国务院那里出了文件，后来呢金融部门呢都在落实，包括保险，包括这个信托，包括证券，包括基金，都在落实这件事情。那每年的税收优惠税前列支呢可以有12000块钱，这样呢有交个人所得税的人在七项扣除扣完之后，在这个起征点之上呢就会考虑再去买一份个人养老年金，这样也会使这种需求增加。还有一块就是供给方面，保险公司的年金险的产品和服务也在优化，就是保险公司呢也看到了老龄化，也看到了人们更多的去做跨期消费均衡的安排，然后承担自己的养老责任啊，提升了人们的这个养老意识，还有这个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的这个政策激励，那保险公司也会做相应的产品的和服务的优化，产品越来越好，越来越物美价廉，服务呢也更加多样化，这样呢就会使买年金险的人，配置年金险的人越来越多。
1: 我看到这个数据里边还显示，就是居民的保费缴纳金额整体上也是有所提升的，大概是在3000到5000元的这个区间之间是有一个大幅提升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想问一下王教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消费者对于风险管理的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
0: 是的啊，实际上呢，我们在市场经济下呀，因为分散风险呢，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那同时呢，市场经济条件下，像商业保险呀、社会保障呀等等这些机制，确实比个人家庭分散风险、比企业分散风险、比家族分散风险呢更有效率。人们呢会把自己的风险呢，在整个社会的范围之内，在更广泛的空间上，在更长的这个时间上呢进行分散。所以，保险知识和保险意识呢都在提升。那3000到5000元的这个比例，可能是以前 这个所不能想象的，就是说这个保费的这个交纳的人愿意支出的保险费啊，要比以前要多很多。

0: 这个呢也有金钱的原因啊，比如说包括我们收入的增加呀等等，这些呢都会使消费者对风险管理的意识、对保险的意识都在增强，人们更多的去用商业机制，包括保险机制来解决现实当中的风险管理问题。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7: 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8: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9: 的。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10: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7: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8: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1: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策划《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播出的是第二集《财富配置与居民养老》。邀请到的嘉宾是泰康养老北京分公司高级客户总监王雅涵。雅涵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想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挑选合适的工具来配置资产，为养老做一些规划。那有机构呢也发布了《长寿时代城市居民财富管理白皮书》这样的一份报告。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解读了保险消费的一个新趋势。那报告当中呢，还指出我国居民财富配置当中，2022年的这个保险类资产占比仍然比较低。根据数据显示，有超过70%的重点城市居民的保险类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都在10%以下。所以首先想问一下雅涵的是，在整体的居民财富配置当中，保险类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是低于10%的这个什么水平？我们怎么来体现？
12: 实际上主持人，保险呢目前已经成为居民重要的金融资产，如果说是它在金融资产的比例已经低于10%来看的话，然后我们的保险应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那么这个比例的话，然后是和发达的国家的话有明显的差距。那么我们以美国为例，相关数据显示呢，是1980年美国家庭的保险资产比重已经占到金融资产的26%，2005年的时候呢，开始基本稳定在30%-32%的水平。那么这也显示了我们中国和这个其他国家的一个差距，那么也是显示出我们的商业保险的市场的话仍有发展的很空间。那么在整个的家庭财富配置上，保险类资产的话，如果 就低10%，也表明了我们的家庭资产的配置是过于集中在短期上，并缺少这个长期保障性的投资。那么因此呢，让投资者呢可以考虑将资产调整一些，将部分投资额度转移到长期保障性投资，那么也就是我们的保险类产品。那么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有效的降低短期投资风险，避免呢过多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市场。同时的话，因为保险产品它相对稳健安全，除了具有转移风险、保值增值的作用外呢，还有资产传承的功能。
11: 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家庭资产配置要达到健康状态的话，保险应该占金融资产多少的比例？这个合理区间应该是多少呢？
12: 美国的标准普尔公司呢，那么曾经通过调查10万个资产长期稳定的中产家庭，那么也提出了家庭资产配置4321的法则。那么根据我们4321的法则呢，那么家庭总收入呢是分为4个部分。那么第一部分是10%要花的钱，那么也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支出。那么这部分的话是应当保持流动性强的资金安排，它是一个活期的出口。那么第二部分的话是20%保命的钱，防止一些突发意外、重疾导致的大额的支出给我们家庭带来致命打击。那么可以用少量的保费撬动我们高额的一个疾病、意外和身故的保障，那么起到杠杆的作用。那么这部分的话是通过我们的重疾意外险这个来安排。那么30%是生前的钱，那么这部分的话主要是用来跟上我们的市场的脚步，那么也是要获取的这个是高额的这个利益，一般是通过购买股票、基金等。那么也注意的是，我们也要做好这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这个预期，如果发生亏损，这部分钱的话然后也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的这个家庭的生活。那么40%呢保本的钱，那么这一项主要为家庭成员的人生大事做准备，比方说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婚嫁、我们的养老等。那么这笔钱的话是必须要做到保本，同时的话是稳定收益，抵御我们通货膨胀。那么我们建议选择是用年金保险、国债呀这一类来安排。那么其实根据不同的财务情况呢，那么我个人认为在这个家庭资产配置中，像这个保险类的这个产品的话，比例应该是在这个至少是20%的一个左右。那么而是做教育养老这个长期规划的年金类保险的话，然后是这个是在这个也是20%到30%。当然是我们不能是一概而论啊，我要根据个人特定的情况来做出合理的一个配置。
11: 那相比较于商业保险市场成熟的一些国家，我国的这个居民保险资产配置未来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空间的，所以想请您介绍一下它具体会表现在哪些方面，普通投保者应该怎么样来正确理解和把握保险的优势呢？
12: 近年来我国居民的保险意识呢也是在不断提高，选择在保险上配置资产的人也是越来越多。那么在具体选择保险时呢，我个人认为是投保人首先要做的是正确的理解自己购买保险的目的，那么是为了防范重疾、意外事故这些风险，那么如可以选择这个对应的重疾啊、意外险产品。那么它是低保费、高保障的杠杆效应是此类保险的呢最大优势。那么如果说考虑为孩子留份教育金或者是为自己留份养老金的，那么我们是应当选择年金保险产品。那么收益保底，那么持续增值，这是年金险优于其他金融产品的优势。那么其次呢，投保人也是应当把握我们投保的时机。那么严格来说呢，是被保险人的保障时机，因为保险保费的精算逻辑是决定了越早投保成本越低。那么我们20岁购买重疾险和40岁购买重疾险，它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所以当意识到风险和需求时，那么尽早选择一款合适的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
11: 其实长寿时代它就意味着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的到来，是否有充足的资金来应对百岁人生的到来，已经成为了我们面临的健康和财富的一个新的挑战。那养老准备可以说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包括养老金融也步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行业呢也在大步的向前发展。想问一下亚涵啊，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从这个资深的从业者的角度来说一下居民养老财富规划它的一个重要性，以及现阶段还有哪些机遇。
12: 好的，主持人，因为我们目前的话也是进入了长寿时代，那么长寿时代呢它是有5大特征，那么低死亡率、低出生率、 寿命延长，人口结构转变为柱状，那么65岁以上人口的话是占比是超过

0: 分之一。那么当长寿时代来临，百岁人生带病生存，对健康的需求以及我们健康费用的支出呢会大大增加，所以是健康时代财富时代随之而来。那么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那么长寿社会呢也是必然呼吁长寿经济。那么居民养老的规划，那么是跟着我们国家的整体的经济情况以及人口结构，这个是基础。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

0: 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1947年寒冬深夜，河南临颍华东野战军外信兵团司令部简陋的作战室里仍亮着灯光。在这间四壁挂满了地图的作战室里，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将板凳反过来跨坐着，两手扶着椅背，他盯着墙上的地图，陷入长久的思虑。此时的解放战争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自1947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率10万大军外线出击，挺进大别山。随后，山东的陈毅、粟裕，晋南的陈赓、谢富治从两边策应。三路大军相继挺进中原后，严重威胁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和沿江重镇南京、武汉。蒋介石遂即集中南线全部兵力与中原和三路大军搏杀角逐。由于国民党军在兵员数量和技术装备上仍然占有相当优势，中原战局形成了反复拉锯的僵持状态。粟裕1907年出生于湘西会同，1927年春，常德军警发动了靖日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粟裕是学校学潮的骨干人物之一，因而受到严格通缉逮捕。他被迫投笔从戎，辗转到武昌，参加了叶挺的第24师教导队。年仅21岁的粟裕，在南昌起义的枪声里，在朱德的带领下，走上了峭拔险峻的井冈山。从此，粟裕坚定地走进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行列，再也没有离开过片刻。抗日战争中，粟裕组织指挥10团大战，纵横数百里，持续1个月，歼敌500余人。解放战争打响后，粟裕一直身处华中战场第一线。苏中7战7捷，击粟北，攻鲁南，取莱芜，鏖战孟良崮，屡创战争史上的奇迹。1947年12月25日，在杨家沟的这间窑洞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以跃进的方式向前推进，到敌占区的纵深建立新的根据地，直至全国解放的构想。此时的粟裕还不知道中央的决定，根据自己半年来外线作战的实践，粟裕考虑，改变中原战局的关键在于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1948年1月22日，警卫员将一份电报交给了毛泽东。在电报中，粟裕用了4个字：斗胆直陈。这份电报就是解放军历史中赫赫有名的紫阳电。按照电报地支带月、运木带日的惯例，紫阳就代表1月22日。 在电报中，粟裕讲述了自己的看法。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战术的变化，我军的歼灭战将进一步向更大规模发展，这可能是个客观规律。只有高度集中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才能逐次歼灭敌军主力，迅速改变中原战局。站在全局看，毛泽东认为打过长江是解放战争总体思路的重要一环，也是从战略层面根本扭转中原战局的重要步骤。1月2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去电报，决定渡江南进。按照中央军委部署，1948年2月下旬，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第一、四、六纵队等部队渡黄河，进入濮阳地区休整。在这间作战室里，粟裕经常拿出毛泽东发来的电报，看着渡江方案，脑海里一次次浮现出14年前的那次远征。早在1934年，时任参谋长的粟裕与军团长荀怀周率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当年这支很能打仗的

0: 队伍从瑞金出发，转战闽浙赣，一路上同敌人的围追堵截做斗争，血溅2500多里，杀到皖南时减员1/2。这段经历让粟裕对脱离根据地的敌后转战抱谨慎态度。此次南渡长江，华野要走的路程比抗日先遣队上远一倍。渡江后首先面临长途跋涉后巨大的非战斗减员，沿途粮食弹药得不到补充，无处安置伤员，能否实现预定战略意图，粟裕心里实在一点底也没有。粟裕深知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关系到千千万万将士的生命，更关系到解放大业的成败，但是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应当结合战争全局进行思考，从战略全局考虑利弊得失。在经过了不知多少日日夜夜的辩证思考和演绎推理后，粟裕坚定了华野三个主力纵队暂不渡江，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和蒋介石较量一番的决心。1948年4月18日，粟裕再次斗胆直陈，他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军委发出了长达3000字的电报，详细陈述逐鹿中原大计。历时一年时间，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中央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东渡黄河，刚刚抵达河北省阜平县。收到粟裕的电报后，究竟是坚持渡江南进，还是集中兵力留在中原作战？这个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4月21日，毛泽东给陈毅、粟裕发电，要求他们尽快赶到阜平县城南庄，当面向中央具体汇报他们的意见。1948年4月25日黄昏，一辆美式吉普拖着烟尘在路上疾驰，这辆吉普车上正是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4月30日中午，吉普车停在了城南庄毛泽东临时住所门前。
1: 我就是一般的不跨大门欢迎客人的，这一次都城南庄毛主席就跨到在大门外面，但所以看到所有的话，我们的英雄回来了。
0: 17年未见的两个人终于在城南庄见面了，这一次粟裕会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呢？多年后再次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粟裕仍然记忆犹新。
2: 我带3个纵的小江南去直接目的呢，是要调动敌人跟着我们的部队去，减轻刘镇在大片上的压力。我考虑到固然能够调动一部分敌人，但是敌人的4个局里战斗力比较强的局里部队呢调不动，蒋介石不会把他来调到江南去跟我们打游击。
1: 所以他说我建议最好不要去，还是把1465纵的再回通其他的3/40的纵的，其中真的打大的仗，打大仗。
0: 听完粟裕的话，毛泽东点了点头。确实，一旦粟裕的3个纵队调不走蒋介石的主力部队，那么中原战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在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内 以歼灭国民党第五军等部为目标，完成准备。

0: 相执任务。领受的任务，粟裕在军委领导面前立下军令状，坚决完成任务。粟裕返回前线，此时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正等待着他。要打仗，要打大仗，那到底要打谁呢？借助油灯微弱的光亮，粟裕仔细看着眼前的作战地图，很快他便有了答案。与他一河之隔的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人送外号邱疯子。邱清泉黄埔军校二期毕业，是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将领。邱清泉的第五军更是蒋介石的五大王牌军之一，装备精良，步炮协同力强。此时国民党整编第五军这条大鱼就驻扎在中原战场东北部的鲁西南、定陶、成武一带，如果包围国民党第五军，必定会吸引蒋介石不惜血本出力相救。然而粟裕的部队还未集中，以华野现有的实力，要想一口吞下邱兵团并无绝对把握。正踌躇之间，粟裕获悉一个情报，当国民党军向鲁西南地区集中重兵的时候，对于中原重镇河南省会开封却未加强兵力。一个大胆的想法逐渐在粟裕脑中形成，放弃鲁西南强敌，先发起开封战役，在战斗中寻机钓邱清泉第五军这条大鱼。粟裕当机立断，制定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方案，将战场由鲁西南转向豫东，逐鹿豫东，由此展开。1948年6月16日，粟裕将作战报告一面上报中央军委和中原军区，一面下达了攻击开封的作战命令。6月17日，在获得中央军委批准后，华野第三、第八两纵队正以急行军的方式向北推进，部队昼夜行军，行动神速。而蒋介石对粟裕改变作战意图一无所知，始终认为粟裕意在夹击邱清泉第五军，仍然在向鲁西南调兵遣将。当国民党侦察机发现北上的解放军时，前锋的攻城部队已经兵临开封城下。傍晚，夜幕笼罩着的开封城下突然枪声大作，炮火轰鸣，守军这才如梦初醒。仅仅五个昼夜，华野就攻克了开封，歼敌约4万人。开封被解放军围攻的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朝野一片震惊。为挽回败局，以安定人心，蒋介石急令邱清泉兵团并指挥整编第83师星夜向开封攻击前进，又令欧寿年兵团从民权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企图与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在开封地区决战。而此时的粟裕却镇定自若，难道他自有锦囊妙计？6月20日夜，在开封城中心据点龙亭尚未攻克时，粟裕和华野副参谋长张震驱车赶到开封前线指挥所。
1: 我到了开封城郊，龙亭没打下来，我以为是的，龙亭一天两天没打下来，有好处。什么好处呢？钓东西人来源吗？这个钓鱼，这个打钓钩子。
0: 粟裕说的大鱼正是邱清泉的第五军。6月26日，粟裕突然下令撤出开封，向通徐方向转移。邱清泉见解放军撤出开封，马上命令国民党第五军西进，收复池城，主力部队紧追解放军。就在邱清泉收复

0: 驰骋之时，支援开封的欧寿年第七兵团却放慢了前行的脚步，与邱清泉部相距40公里。欧寿年粤军出身，喜欢算自己的小九九，拿不拿头功无所谓，只要不第一个挨枪子儿就行。6月27日，粟裕抓住欧寿年部队进军缓慢的时机，果断指挥华野迅速歇入两兵团之间，并对欧寿年兵团展开围歼。
1: 如果说发动开封战役是动敌之策，那么放弃开封就是诱敌之计，继而围歼欧寿年兵团。粟裕把战役设计得环环相扣，每一步都给下一步作战创造了条件。
0: 7月2日凌晨3时，华野突击集团一鼓作气结束了龙王殿战斗，活捉了兵团司令欧寿年。就在同一天，蒋介石在空军司令周至柔陪同下乘飞机亲临睢杞战场督战。下午6时，飞机飞过桃林港的上空，舱门打开，一封手令从天而降。邱清泉打开手令，上面写道：地为中原之主力，与友军相处，不解围，不互救，殊堪痛恨。蒋介石焦急之情跃然纸上。桃林港地处杞泰、杞睢两条公路的要冲，是邱兵团东援的必经之路。不想邱清泉到达此处后，突然发现一路逃窜的共军突然转过身向自己发起猛攻，这才意识到他也走进了粟裕设下的陷阱。粟裕把桃林港当作了与邱清泉决战的战场，邱清泉轻骑主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对解放军发起疯狂进攻。瞬间，桃林港被黑烟烈火所笼罩，成为了一片火海。正当粟裕的部队与邱清泉打得不可开交之时，传来了一个坏消息。原在山东的黄百韬兵团奉命迅速赶往睢杞，率先突破了负责阻援的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的防线，距离欧寿年兵团残部仅剩5公里。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粟裕究竟要如何面对？粟裕当即做出决定，乘黄百韬兵团长途跋涉立足未稳，调整主力对其突然实施合围，先声夺人，给其以歼灭性打击。
1: 粟裕显示出大将的风范，他在精准分析了战场态势，权衡敌我力量之后，迅速地调整部署，增强打援的阻击力量，集中优势兵力，加快了歼敌的进程。
0: 经2日激战，黄百韬兵团被歼灭2个团，压缩到地丘店及外围10余个村庄内。黄百韬困兽犹斗，他亲自登上坦克，率领3个营发起反突击。爆炸声、厮杀声响彻豫东上空，一整夜枪炮声片刻不停，华野战士一次次击退黄百韬兵团的反攻。解放军的官兵连续行军作战，伤亡消耗逐渐增大，一个班倒下来，冲上了一个班，一个排倒下了，又冲上一个排，烈日蒸腾着鲜血，散发出滚滚热浪，血腥味夹杂着尸臭，熏得人睁不开眼，战士们只得咬着牙与敌人以死相搏。豫东战役歼灭了中原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有生力量，打破了中原战场上的僵持局面。2个多月以后，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大决战的序幕。1948年11月6日， 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两个多月的时间，将国民党军主力55万5000多人歼灭于长江以北，中原抵定，人民解放军再无后顾之忧。1949年4月20日，在长江北岸扬起无数风帆，渡江战役正式打响。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国家记忆。
0: 1935年7月13日，刚刚进入盛夏，古城西安湿热的空气使人烦躁不安，城里随处可见国民党军修筑的火力点、铁丝网和鹿寨。豪绅们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往外地。西安城防司令部里更是闷得叫人窒息。突然一阵电话铃响起，电话里有人喊道：红军到了尹稼回，快派援兵。电话是尹稼回区长打来的。尹稼回，西安城东南15里的一座小镇。接到了求援电话，西安城防司令部的回复是：于学忠、毛炳文的部队都要向西开往天水，堵截川西会师后由北上动向的共匪主力，无兵可派。听到这个消息，被俘的区长身旁一人不由得握紧了手中的马鞭，这人就是时任红25军副军长的徐海东。徐海东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11年的窑工生涯练就了坚韧的意志，在红四方面军中，他被称为徐老虎，打起仗来，徐海东总是身先士卒。战斗紧张的时候，他会脱去上衣，挥着大刀冲向敌军。蒋介石曾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赏额均为25万大洋。1935年7月13日这天，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率领红25军横扫胶带、尹稼回两地民团，威逼省城西安。就在这一天，徐海东获得了川西有红军主力会师的消息，他高兴地思索着究竟是哪方面的红军主力。正当徐海东想得入神之时，参谋递来了一份大公报，在报纸上他获得了一个好消息。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共军14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共军朱毛部已越过6000公尺的八郎山向北进行，似有亏甘青交界至洮州、临县、西固等处。
6: 1934年十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开始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九月17号，中央红军主力突破了天险腊子口，打开了进入甘南的通道。在甘南一个叫哈达铺的小镇上，毛泽东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得到了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这样的消息，于是决定到陕北去。
0: 就在毛泽东决定到陕北去不久，徐海东得到了中央红军的消息，他也开始着手准备迎接党中央。1935年九月18日，陕北永平镇，在红军干部学校门前广场上，红十五军团成立联欢大会正在举行，主席台上悬挂着迎接红二十五军的横幅标语。这天，陕北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与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成立红十五军团。徐海东担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永平镇大会成为了动员大会，红十五军团官兵个个摩拳擦掌，为巩固扩大陕北根据地、迎接党中央而战斗。永平镇会师两天后，1935年九月20日，一架专机缓缓停在了西安机场。蒋介石走下专机，这一次他亲抵西安督战。面对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又率领中央红军主力正向陕甘地区前进的情况，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他自己兼任总司令。9月26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会议室里坐着余学忠、王以哲、董英斌、孙楚、杨虎城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侍卫官喊道：“总司令到！”所有在座军官立即起立，挺胸抬头，毕恭毕敬。一位脚蹬马靴、手戴白手套的青年军官陪同蒋介石走进了会议室，他就是张学良。
7: 张学良不愿意交工，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力量被削弱，他的看法要打回东北，收复失地，驱走日寇，报家仇，还是要靠蒋介石。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学良作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他选择服从命令。
0: 这一次蒋介石亲自制定围剿计划，景岳秀、高贵滋聚集米脂，从西路进剿陕甘匪区。王以哲第67军进驻洛川至延安一线，维护南北交通，配合围剿。余学忠第51军、孙楚部5个旅从黄河西岸向西推进，董英斌第57军连同合柱国骑兵军从西北面向南压缩，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向北压缩的战法，欲将红军围歼于保安、安塞一带。
7: 蒋介石清楚此时是消灭红军的最佳时机，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刚刚会师，力量并不强大，但假如等中央红军到了陕甘，和徐海东和刘志丹的军队一会合，就会入虎添翼，更难平定了。
0: 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刚刚经历了长征，战士们身上只有破旧的单衣，脚上穿的是草鞋，他们走过泥沼草地，翻过冰封雪山，部队早已疲惫不堪。而此时到达陕北，同陕北红军会合，是中央红军唯一的出路。就在中央红军向着陕北艰难前行之时， 徐海东也正为了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做着最后的准备。

0: 注与凝重，他仔细看着桌子上的作战地图，陷入了沉思。东北军四个军十一个师，晋绥军五个旅，陕军两个师，共150,000人向着陕甘革命根据地扑来。而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算上炊事员不到8000人，面对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是打还是转移？徐海东和红十五军团要如何选择？
1: 打一仗，要打就打出个漂亮仗来，妥善地处理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的关系，更好地来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
0: 红十五军团的第一仗要打个大胜仗，首先吃掉谁？这个问题引起了窑洞里热烈讨论。从西路开刀，先吃掉米脂方向的景越秀、高贵滋的陕军和杂牌军，先打弱敌。红十五军团可以西出横山，与神木、府谷苏区打成一片，然后打出三边，扩大苏区。然而刘志丹却有不同的想法，打击这两支敌人确有很大的把握，可现在大兵压境，即使全歼西路景越秀和高贵滋的部队，也不足以杀一儆百，瓦解敌军。坐在一旁的程子华虽然身上起了脓肿，坐着都有些吃力，但军团每次开会他都参加。他说参谋长的意见很好，必须首先吃掉一路东北军。程子华的话虽不多，但很有分量，会场一下子安静了，好多双眼睛盯着徐海东，徐海东只是盯着作战地图一言不发。突然徐海东的食指停在了地图上，果断地说道，打王以哲的东北军。东北军虽然战斗力强，但部队里都是东北籍的官兵，他们一心想赶走日本人打回东北去，加之在鄂豫皖时期徐海东就曾多次与东北军交手，对他们的战术也十分了解，所以徐海东决定先砍掉东北军这个硬骨头。此时东北军以王以哲第67军军部和刘汉东第107师已进驻洛川，第107师第619团进入榆林桥，何立忠第110师、周福成第129师沿洛沿公路推进至延安，第685团进驻甘泉，维护南北交通。决定了先啃最硬的骨头，徐海东又将如何排兵布阵呢？
2: 徐海东的想法是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调延安守军来援，红十五军团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设伏，打起援兵，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一句话，围点打援，调虎离山。
0: 确定了围点打援的战役方针，接下来就是要选择伏击地点了。被称为陕北活地图的刘志丹，一面听着徐海东的部署，一面拿着笔在作战地图上寻找伏击点。徐海东话音刚落，刘志丹就选中了伏击地点崂山。崂山南距甘泉15公里，北距延安30公里，这里也是延安通往甘泉的必经之路。1935年9月27日，红十五军团进驻甘泉以西下四湾一带，趁着夜色，几匹马冲出了红十五军团的临时指挥部。一匹枣红色战马跑在最前面，马上端坐一人，他头戴一顶灰色军帽，身穿一身黑色军装，打着绑腿，手中不停挥动着马鞭。这人正是徐海东。虽然对崂山的位置已经有所了解，可徐海东还是不放心，

0: 和刘志丹率领团以上干部，在9月27日拂晓前到达崂山的一个高岭勘察地形。站在山顶向下看，一条简易公路纵贯中间。徐海东没有选择山势险峻的地方伏击，而是选了一块开阔地。他要把敌人放进开阔地，扎起口袋，全歼敌军。选好了伏击地点，徐海东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他命令第81师第243团包围甘泉县城，第75师趁夜色进入伏击阵地。9月28日拂晓，红15军团主力按计划进入伏击阵地。军团指挥部规定，每人只带3天的干粮，伏击中不准生火，不准走动，没有指挥部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开枪。战士们只能趴在地上，白天有阳光的时候还好过一点，可到了晚上，山间的冷风吹得战士们直打冷战。已经是初秋了，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有的战士穿的衣服被树枝刮破，还来不及缝好，大家只得凑近些相互取暖。一天，两天，公路上只有几个过路的行人和少数国民党密探经过。直到第3天早晨，公路上仍然不见敌人的影子。已经3天没有睡觉了，徐海东的双眼熬得通红，每次战斗他都会亲临前线指挥。此时的徐海东筹划着把甘泉打得更狠一些，甘泉守军就会向延安部队提出增援的请求。包围甘泉快3天了，战士们在崂山伏击也等了快3天了，可山下的公路上还是不见敌人的踪影。眼看计划要落空了，指战员们都焦急地等待着，口粮只够维持3天，如果今天东北军再不来，要不要撤呢？已经是中午了，就在这时，一名侦察员气喘吁吁跑到徐海东面前，敌人从延安方向过来了，是4路齐头并进。徐海东一面命令侦察员继续侦察，一面告诉部队准备战斗。
1: 东北军第110师师长何立忠率领部队一路搜索前进，都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所以他们从心理上就开始松懈了。他们认为甘泉已经被围快3天了，两败俱伤，那么对他们来说呢，正好可以收渔翁之利。实际上何立忠呢，首先想看驻守甘泉的685团的热闹，同时呢，他还想要充当一种救世主的角色，让这个685团看看他们110师的实力。
0: 1935年10月1日下午20时，东北军第110师的2个团，再加上师直属队，分4路，大摇大摆地走在洛阳公路上。第110师师长何立忠原先设想在进军路上可能会有小股红军埋伏，可过了崂山最险的地带却没有遇到红军，他长出了一口气。打仗就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当第110师先头部队到达甘泉北6公里白坡时，徐海东命令位于该地的第81师第241团迎头痛击。同时他命令位于崂山以北3公里的阳台第78师骑兵团切断敌军退路，敌首尾受击，遂自动向中心靠拢。东北军第

0: D110师装备精良，战斗力十足。在师长何立忠看来，眼前的小股红军不足为惧。战斗打响后，D110师拼死抵抗。徐海东站在山头，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D110师的每一个动作。 他瞅准时机，命令四号员吹响冲锋号，红军个个像下山的猛虎，满山遍野，喊杀阵阵。敌人惊慌失措，四处逃窜，很快被红军分割在榆树沟口和小崂山两处。激战5个多小时。 D110、D628、D269两个团和师直属队被全歼，师长何立忠逃进甘泉县城，重伤不治身亡。崂山、榆林桥两战，是王以哲部发起的南线进攻战役宣告失败。 就在榆林桥战役前不久，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省、行程25000里的长征。 徐海东这位瑶工出身的将领，朴实爽朗。他曾经说，自己没有上过学，是青山大学毕业的土军人。正是在一次次战斗中，徐海东形成了他胸怀全局、谋定而动、胆大心细、果断坚决的指挥风格。 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刻，徐海东率领着红十五军团攻崂山、占榆林桥，为党中央落脚陕北铺平了道路。毛泽东后来评价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拥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1: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及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今天这讲书，我们给各位来说一说陈平制除亚父范增的故事。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有必要先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陈平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除掉亚父范增呢？他又是如何除掉项羽身边的这个大谋士的呢？回过头，咱们先从这个陈平给您说起。陈平是阳武县人，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原阳县人，打小家境贫寒。你别看家里面没钱，但是陈平打小喜欢读书，往往越是这样的孩子将来越有出息啊。怎么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呢？后来陈平长大了，在乡里面当了个小官，干什么呢？负责呀每次分祭肉，祭拜祖先，祭拜上苍的时候有贡品有祭肉，怎么办呢？他负责来分，每次分的都是十分的均匀。乡里的父老乡亲每每看见陈平来分祭肉，大伙都放心，谁也别想多占，谁也不会少拿。见到陈平就夸，哎呀陈平啊，哎，你这祭肉分的可太好了，将来呀，你必有作为，你得有大出息。陈平一听呢，不以为然，说这是让我分祭肉，倘乎将来让我主持天下，我也能够像分祭肉这样一碗水端平。后来各地诸侯群起反秦，陈平呢去投靠了魏王，在魏王的手下任太仆。太仆是个什么样的官职呢？简单点说，太仆啊就是管理皇帝呀、君王身边的车辆马匹，是这样的一个官职。投靠魏王做太仆，陈平呢胸怀大志，让他管马，大材小用。所以有些时候陈平啊向魏王献策，魏王掐半拉眼角也没看上他，心说你个管马的，你还敢议论军政吗？你还有权利议论国家大事吗？你把你的马管好就不错了。非但如此，在这个魏王身边呢有小人，一看陈平没事儿，老嘚不嘚嘚不嘚，今天献个计策，明天提个意见，这些人看不顺眼了，心说陈平啊，将来有一天你要起来我们怎么办呢？就在魏王的耳边搬弄是非，一来二去魏王信以为真，结果陈平一气之下离开了魏王，到哪儿去了呢？投奔项羽。这个时候殷王司马昂起兵作乱，项羽派陈平去平定司马昂。咱简短截说，陈平降服了司马昂，项羽呢任命陈平为都尉。都尉这个官职在当时仅次于将军。可没过多久呢，刚被收回来的这个殷地被刘邦给拿走了，项羽是勃然大怒啊，要去诛杀以前驻守殷地的将领，这其中就有陈平一号。陈平一看，心说这项羽可真是翻脸不认人呢、好是好，事儿是事儿啊，想当初我给他 立功的时候他不说什么，眼下出了过错他要拿我开刀，这人不能和他共事。结果离开了项羽，打算渡过黄河去投奔刘邦。等他来到黄河岸边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靠着水边还真有一条小船儿。哎，陈平挺高兴，船家船家，把我渡过河去啊，我必有重赏，我给双份钱，有钱好办事儿啊。船家一乐，那你上来吧。陈平就上了这条小船，船离开岸边，很快来到河中心了。就在这个时候，打这个船舱里面又出来一个船夫，哦，感情这条船两个使船的。可陈平就发现这个人呢，二目露出凶光，长得满脸净横丝肉，一看绝非善类。陈平这心里就一翻个，心说坏了，我上了贼船了啊！这听说我要给双份船钱，不定以为我多有钱，这可不行。眼珠一转，陈平脑瓜快，脱了个大光膀子，把衣服往船板上一扔，声息皆无，来到船老大的身边，跟船老大讲，来来来来，我帮你撑。这俩使船的一看，耶，感情身上蹦子儿没有，哦，穷光蛋一个，嘿，那我们劫他有什么用啊？白费力气。后出来那主瞅了一眼没说话，陌生又进那个船舱里面。一场祸患就这样化为乌有，死里逃生。到了对岸，陈平也是长出一口气。陈平通过魏无知求见刘邦，刘邦呢跟这个陈平一攀谈，俩人谈得十分投机。刘邦就问说，你在楚军当中担任什么官职啊？啊，我担任都尉之职。好，我也给你个都尉干干。可手下的将领一听，有人就不高兴了，嘿嘿，这陈平啊，装什么云南大瓣蒜呢？啊，凭什么他一来就当都尉管我们呢？那陈平只不过是个逃兵啊，哦，过来管我们这些老将，他凭什么呀？和大家伙议论纷纷。周勃就跟这个刘邦讲说，您好好想想，陈平这个人呢，虽然外表长得溜光水滑的，但未必真有才学，或许就是个绣花枕头。我可听说陈平在家的时候跟他嫂子关系不正常，俩人没事经常关起门来做苟且之事，所以魏王都不惜得用他。这种人人品有问题呀！啊，魏王没用他，他又跑过来投奔我们，这种人能长久吗？有反叛之心呢。而且我还听说陈平接受将领们的贿赂，谁给的钱多呢？哎，他就给谁好脸色，就给谁好待遇。谁给的钱少，哎，这待遇就不好。像这种人怎么能够委以重任呢？万望大王三思明察。你看一个人说，刘邦不以为然，俩人说，三四五六都这么说，刘邦这心里面也有点怀疑了，就把这魏无知给找来了。魏无知是介绍人呢，用现在话说，这银宝袋，这人很重要啊。 找魏无知得问，说究竟怎么回事？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对陈平议论纷纷，你给我讲讲，你给我推荐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魏无知一听，大王啊，我推荐的是陈平的才能，可大王您呢？现在问的是他的品行。当今如果有人具有委生孝己那样的品行，倘乎对大王的社稷毫无用处，大王会用这种人吗？他举了两个例子，委生和孝己。委生是谁呀？委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为情而死的青年。您打开《史记·苏秦列传》当中有记载，在《庄子》当中也有记载，说的是一个叫韦生的这么一个痴情汉子，和心爱的姑娘在桥底下约会，可是心上人啊迟迟没来，心上人没来，大水来了，涨水了。按理说你就走吧，水火无情，一会儿水把你淹了怎么办呢？不，这韦生特别痴情，我得信守诺言，说好了在这见面，哎，我就得在这见面，我不能先走。大水逐渐上涨，最后韦生抱着桥柱淹死了。据说韦生和这姑娘约定的地点叫蓝桥，抱着的那个柱啊，也成了守信的一个标志。那这就是韦生。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

0: 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孝己呢，是一个孝字，以行孝而著称，后来遭到后母的谗言，被放逐而死。要说孝子，孝己算是一个。这个魏无知呢，说的就是这意思，说倘乎这个人有委生孝己这样的品行，对大王您的江山毫无建树，这种人大王会用吗？可眼下楚汉相争，我举荐的人一定是对国家有利的。至于他和什么嫂子私通啊，收受贿赂啊，这和大局又有何关系呢？刘邦听了之后啊，是半信半疑，又亲自找来陈平，说我来问问你，听说你原来是帮助魏王的，后来离开魏王帮助了项羽，现在又来帮我，恐怕你的行为会遭到别人的怀疑，你怎么来解释这件事？陈平一笑，陛下，同样一件有用的东西，在不同人的手里，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我侍奉魏王，但是魏王不采纳我的建议，所以我才离开魏王去辅保项王。项王任人唯亲，不是项家的人，他呀不采纳。这时我听说汉王广纳人才，所以我才来归纳于您。但我空手而来，不接受金钱，我无法应付日常开销啊。我的计策的确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希望大王您采用它。如果没有值得采用的，那么那些金银都在呢，我把它原封不动都封好，我辞官而去。你看这样怎么样？别看我花钱了，别看我收别人钱了，但是我对您有好处，这价值搁这儿体现。刘邦的这个疑虑啊，这才消散，提升陈平为护军中尉，干嘛？负责监督众将。打这儿开始，陈平也一心一意的为刘邦六出奇计夺取天下，其中一条就是制除范增。到了公元前203年，楚汉战斗到了最为激烈的时候，刘邦的父亲包括他的妻子吕后也被项羽所俘，刘邦退守荥阳一带，他被项羽啊是团团包围，断了外援和粮道。这个时候萧何从关中调来一支人马，韩信也带着军队来见刘邦，汉军才得以重新振作。刘邦以攻为守，一面守荥阳，用少量的人马牵住项羽的军队，一面派韩信从北面收服魏国、燕国、赵国。可是即便如此，项羽的实力还是比刘邦强。那么在这个时候，陈平献计，

要从内部瓦解项羽。陈平派人混入到项羽的大营，散布谣言，说眼下在项王的部队里，亚父范增啊功劳最大，但是不能列土称王，心中不免有些怨恨。现在亚父范增已经和汉王约定好了，要共同消灭项羽，然后俩人二一天作五，占领项羽的土地。一传十，十传百，传来传去，传到项羽耳朵里了。项羽这个人刚愎自用啊，向来办事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别人说的都不对，哎，唯独他自己说的对，亲自带兵围了刘邦三天三夜，久攻不下。这项羽心里边就挺着急，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怀疑亚父范增，怎么打着小小的刘邦就打不下来呢？你范增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正这个时候来了个使者求和，谁派来的？刘邦派来的。刘邦为什么派使者？这是张良等人献计，说眼下项羽攻城不下，咱派个人跟他讲和，他一定会同意的。哎，他要一同意，必定派使者回来讲条件，到时候陈平之计咱就可以用了，就可以离间他们君臣的感情。就这样，刘邦派随和前往楚营游说，一见项羽，这随和就讲了，说现在我们刘邦被封为汉王，心里面非常满足，不敢与项王分庭抗礼，我们愿意来讲和，各守疆域，共享荣华。荥阳以东为楚界，以西为汉界，不知项王意下如何？项羽也不愿意打，他也怕呀，韩信用兵把自己给干掉，哎，莫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哎，这挺好的。可是呢，亚父范增提反对意见，说这分明就是刘邦的缓兵计，咱可不能同意啊！刘邦这种人必须斩草除根，得把他干掉。项羽啊，又开始犹豫起来了，就跟这个随和讲说：“你先回去，我们再商量商量。”这话呀，就变软了。随和心里面就有数，这肯定是范增开始跟那阻挠了。随和就讲说：“大王，在这个时候您得自己拿主意，身边左右的话未免有私，你手下的人他们说话呀是站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利益角度出发的，大王倾向啊，战胜也好战败也好，您手下的这些人无非是当楚官或者当汉官，换个地方当官而已，可是大王您呢，那截然就不同了，一旦您失利，恐怕就不是今天所拥有的这一切了。再说汉王上位啊，实力削弱，韩信还有几十万的大军还没赶到呢，倘乎要赶到，内外夹击，大王您到那时进退恐怕都很为难了，我替大王考虑，不如化干戈为玉帛，这样呢不仅汉王感恩戴德，老百姓也会歌颂大王您的仁义的，可千千万万不要被左右的人出卖了。小话这么一溜，项羽又没主意了，好，你说的有理，哎，我同意讲和，我派人去。随后派于子期到城内谈判。于子期进城之后，听说刘邦啊头天晚上喝醉了，还没睡醒呢，谁招待他呢？是张良和陈平。

0: 呵，对待这于子期呀，极为的热情，好酒好菜好招待。没说几句话呢，话锋一转，俩人就问范增：“范先生最近身体可好啊？”“哎呀，这个范增啊，才能高尚，品德第一，如何如之何？”搁那大肆夸奖。看左右没人，张良压低了声音，就问这个于子期说：“亚父有没有什么吩咐？”给于子期啊造愣了，用新名词讲话蒙圈了，说：“我是霸王派来的，不是亚父派来的。”耶，俩人一听呱嗒一下，这脸可就掉脚面上了，当时就变脸了。哎呀呀啊啊啊，说话开始拉长音了。哦，这么回事啊，来来来来来，酒席撤下，请使者到别的屋吃饭。这话也不讲究了，到那屋一看，粗茶淡饭，俩人一个陪的都没有，把于子期给蹲这儿了。呀，于子期心说：“这怎么回事呢？这态度变得也太快了。”有心想走，可是这回来是见刘邦的，不是见陈平和张良的。等着吧，一会儿有人接于子期去见刘邦。刘邦还没出来呢，这是一间书房。于子期闲着没事儿，就翻旁边的书，怎么那么凑巧，翻到了一封范增写给刘邦的信，大意是说里应外合，共破楚军等等等等。于子期一看，心里面咯噔一翻个，心说得亏我来了，这信我们要没看见多危险，赶紧藏起来。等刘邦召见啊，刘邦呢说了几句客套话，不冷不热，哎，也就完事儿。于子期回到楚营，把信呈上来，一五一十给讲一遍。西楚霸王项羽这回更加确信范增私通汉王了。这个时候范增向项羽建议应该加紧攻城，可项羽一反常态，拒不听从。过两天范增也听说了，说外面传言他私通刘邦，还有什么什么信，预感到项羽不再信任自己了。于是乎这一天跟项羽讲说：“现在天下大势已定，希望大王您自己好好干吧，我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我打算告老还乡。”项羽连奔都没打。好，就这样，这位跟随他多年忠诚的谋士离他而去。范增就憋了一股火，走到半道上背生毒疮，郁闷而亡。范增一走，楚军士气低落，最终被刘邦冲出了重围，转败为胜。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书接上回，要说这个项羽啊，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悲剧英雄。项羽的起家可以说是从一无所有，一直到打下了半壁江山，分封王侯，号称霸王，成为风云一时的诸侯盟主，功劳还小吗？从一个小小的士族一直到威慑诸侯的霸王，能说他功绩小吗？尤其是巨鹿一战，项羽破釜沉舟，势如破竹，这种勇气，这种胆略，可以说是古往今来十分的罕见。但是项羽这个人也有致命的毛病，自认为自己了不起，武功盖世，缺少谋略，尤其是鸿门宴放虎归山，也给自己埋下了祸端。鸿门宴之后，血屠咸阳，又失去了人心，放弃关中险要之地，回到楚地。在项羽的心目当中，他的目的是想衣锦还乡，做个霸王。刘邦不是，刘邦是想做个帝王。你看这俩人能一样吗？所以这个项羽一而再的错失良机，给刘邦得以喘息之机，把刘邦派到了富饶之地养精蓄锐，而分封诸侯又违背了人心思安、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所以说项羽兵败这是注定的，他的骄傲，他的自负，注定了他的失败，他的残酷，他的无情，也造就了他的孤立，他的一意孤行也使他失去了自己的王国。种种原因都暗示着项羽是一个失败的结局。从古至今，有很多的人评论项羽的功过是非，但是无论是谁，也不能够否定项羽是个英雄。即便他失败了，可是失败的轰轰烈烈，悲悲壮壮。所以啊，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把项羽列归到本纪当中。这本纪是写帝王的，你别看项羽没当帝王，给列到这里面来了，可见司马迁对于项羽评价颇高。我们呢，还得要把霸王别姬的故事给您讲一讲。虽说啊，这个故事千百年来，无论是电影，无论是戏剧，还是小说，还是京戏，都有。可以说呀，有怨有叹，有悲有恨。每每啊，看完或者听完霸王别姬的故事，总会有一种感慨，就好像这身体里啊，里面有某种东西让人给抽走了一样，怅然若失的感觉。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楚霸王项羽率诸侯军消灭了大秦王朝之后，分封天下，沛公刘邦被封为汉中王。但他在张良的辅佐之下呀，不甘心这种命运，于是乎拉开了楚汉之争的帷幕啊。这个战争之初，毫无疑问，项羽占了绝对的优势。但是你别忘了，项羽这个人呢，刚愎自用，有勇无谋啊。这自信过了头就是自负了，而且不听人劝，尤其是他身边的大谋士范增，范增气的苦口婆心这么劝，项羽还不听，反而怀疑范增别有用心，最后范增一气之下 不干走了，辞官归故里，最后病死到半道上。这一枚范增项羽就好比啊失去二

妻子，这仨人在项羽的掌握之中。从这个形势来看，刘邦的军队气势强盛，粮草充足，而项羽这时候呢，士兵劳累，粮草不多，所以刘邦啊，先派了一个谋士叫陆贾前去说服项羽，希望项羽能够把自己的父母以及妻子放回来。可是陆贾这一去啊，是空去白回呀、啊，没办成。没办法，第二次刘邦又派侯公去游说项王。这侯公这人是舌辩之士啊，可比苏秦、张仪口若悬河呀，死人都能给说活了。哈，这嘴叭叭叭叭叭叭是真能讲啊！这个侯公来到项羽的军中，就跟项羽讲。说你现在跟刘邦啊，比的是能耐、计谋、攻杀、斗引，在两军阵上厮杀，这是大英雄、大丈夫所为。你霸王之所以能够成名，那就是在两军阵上叫人家服气，不干那些下三滥的手段。你说说现在你拿着刘邦的父母妻子做以要挟、做人质，就算你霸王赢了，传扬出去对你霸王有损呢，声名也不好。再说了，就算你没有他的父母和妻子作为要挟，难道说你霸王就不能打赢？你霸王是天下的英雄啊，人中之龙啊，你没有不赢的。本来这场战斗你霸王是必赢无疑，你是一定赢，结果呢，你把这事情给办糟了。你要挟人家，让人家的父母妻子作为人质传扬出去，胜之不武，这又何必呢？大丈夫斗智而不斗气呀，用人家的人质要挟人家，这是小人所为，绝非你霸王。恐怕传扬出去，对于霸王一世英名不好啊。总而言之，这个侯公翻过来调过去跟霸王一讲，你看这侯公还真能说，霸王还真同意了。项羽跟刘邦是立约讲和，平分天下，画鸿沟为界，鸿沟以西归刘邦，以东归项羽。合约签订之后，项羽派兵送还了刘邦的父母和妻子，自己带兵回去了。刘邦呢，也打算就回去算了。身边的谋士张良、陈平一见，劝阻汉王：汉王，如今汉国已经有天下二分之一呀，诸侯又都归附于您，现在楚军是兵疲而粮绝，这正是灭亡楚国的最好时机呀！倘乎现在不做，错失良机，岂不是养虎为患吗？哎呀，汉王刘邦一想，对，好，就约韩信和彭越的军队共同打击楚军。书说简短，汉王的兵将到了固陵，结果韩信和彭越的军队啊没能按期到达，结果这场战斗是汉军大败。张良就给汉王出主意，让他呀给韩信和彭越两个人呢封地。现在为什么他俩没按时来？心里边有顾虑，没有好处人家能干吗？万一打下天下之后自己能落什么呢？你得给他们赏赐，封给他们的地，所以消除他们的这个顾虑，这样这两个人才能全心的共同共处啊。果然这两个人得到封地之后，立刻出兵攻楚，在垓下楚霸王项羽被汉军是团团的包围。现在的楚军呢，别提多倒霉了，要兵没兵，是要将没将，里无粮草，是外无救兵，再想突围是万难做到，四面八方早就被人家给围上了，里外好几层了。

0: 最惨的就是粮。别忘了那句，功高莫过于救主，计狠莫过于绝粮。这玩意儿没吃的，这玩意儿要命。你看现在咱们没事去什么歌厅唱唱歌啊，跳跳舞啊，逛逛街呀，购购物啊，那得吃饱了喝得了。粮食这是宝中宝，没粮食这玩意儿玩不转。所以农业这是根本。闲言少叙，没粮食这可怎么办？在楚军的军营里传出了人吃人的现象，没办法吃。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0: 项羽看到这种情景是痛心至极。单说这天夜里，项羽一个人坐在中军宝帐，孤零零冷清清，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侧耳一听，隐隐约约听到汉营里传来阵阵的楚歌。什么叫楚歌呀？楚国的歌谣。为什么要唱楚歌呀？这也是一条计策。项羽手下的这些人大多都是楚国人，尤其啊，在这种境遇之下格外的思念家乡。还谁想打仗，心灰意冷，是毫无战意。再一唱起家乡的歌，这要听到家乡的话，家乡的语音，显得格外的亲切，越发的思家呀。所以啊，这些人有很多把兵器一扔，投降了，都走了，不愿意再打仗了。项羽呢，听到这个楚国的歌谣，这心里面也不是滋味，能好受吗？正三万个时候，他宠爱的这虞姬打外面进来了。你看这虞姬呀，这么多年一直跟着霸王是征战各地，而且是毫无怨言。这虞姬是一个温柔美丽而且深爱着霸王的女子。霸王项羽对待虞姬也是十分的宠爱。今天呢，这外面西北风之刮，而且在风声当中夹杂着楚国的歌谣，虞姬也听到了。他知道霸王现在心情不好，所以命人呢准备了酒菜，面对面坐到霸王的面前陪霸王喝酒。霸王满了一杯酒，心中是感慨万千，对于过去的事儿是浮想联翩。现在他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心里面承认，嘴上还是不愿意说出来。早知今日何必当、哎、喝了一杯，买上二杯酒，他想起了谋士范增，心说范先生所讲真是至理名言，悔不该自己一意孤行，没听范增所言的。二杯酒也下肚，虞姬在旁边一语皆无，不住的给霸王满酒。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多说无益。楚霸王项羽十分的感慨， 想当年自己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而如今走到了英雄末路，感慨之余，霸王开口唱道，说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反复唱了几遍，虞姬在旁边跟着也一起唱，两个人是泣不成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霸王有太多的舍不得了，霸王想到了自己死啊，肯定没活路了，可是身边的子弟兵呢，跟自己出生入死这么多年的兄弟，能说放就放得下吗？身边的虞姬怎么办？他死不起，回去怎么面见江东父老？更死不起。可是现在霸王啊，没有办法，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怎么叫悲壮呢？怎么叫凄美呢？在场所有的人，这些侍卫无不伤心落泪，能不难过？虞姬多聪明，明白霸王担心自己是个累赘，现在四面楚歌，是十面埋伏，能冲得出去吗？倘乎要是霸王，恐怕拦都拦不住，那霸王还了得，一杀一溜胡同。然而自己是个包袱，还得照顾着自己，恐怕霸王也得出不去。怎么办？自己爱不爱霸王？太爱霸王，正是因为这么爱他，所以虞姬一咬牙呀，我不能再成为霸王的累赘。将军，你的心情贱妾知道。霸王点了点头，也不知道这虞姬说这话什么意思。突然间就见虞姬用手往外边一指，大王您看谁来了。霸王心说谁来了，这么一回头的功夫，再见虞姬把牙一咬，一伸手把霸王的佩剑拽出来，嘎嘣苍凉了一声，横担在脖项之下。大王将军，万望将军勿以贱妾为念，重整河山，是东山再起，贱妾先走一步，横剑自杀，螳螂螂螂螂螂，宝剑落地，一代美人是香消玉。刹那之间，霸王那心像被人家掏出去，脑袋嗡大了三圈，是一片空白。哎呀，再过来来不及了，气管都拉折了。再看虞姬眼中含泪，嘴里面吐着血沫子，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打牙缝里往外挤字儿，将保重，双眼一闭，眼泪滚落凡尘，和叹虞姬撒手而去。霸王一看，赶紧扑在虞姬的身上，是大声的呼喊着，虞姬虞姬，跟疯了一样。旁边人拉不住，抱着虞姬的尸体是放声痛哭，哭罢多时，项羽斩了斩眼泪，我要率兵突围，愿意跟我杀出去的随我来。就这样，项羽带领着800多骑兵是连夜突围，经过了几场战斗，身边就剩下28个人，再想往外冲能打得过人家？霸王一看，我从起兵到现在有8年之间，我一共打了大大小小70多场仗，从来没有失败过，所以我称霸天下， 而今我困死在这里，这是上天要亡我，绝不是我没能力。今天我要死了，我给你们再痛痛快快的打一场仗，一定要连胜三回，为你们突围斩将砍旗，让你们知道是上天要亡我霸王，绝不是我作战的过错呀。就这样，霸王连冲三次，突围斩将砍旗，然后又合拢回来，带着自己所剩下的人来到乌江西岸。乌江的亭长啊，早就派人停船在这儿等着，一看霸王来了，赶紧劝他：“大王，赶紧上船吧，我渡你过去。江东虽小，但是也有千里之地，也有数十万的老百姓，到时候我们报仇不晚呢。”霸王一听，苦笑一声：“天要亡我，我还渡江干什么？当初我带了8000江东子弟渡江西进，如今没有一个能返回的，我有什么脸面来见江东父老？我有愧于心。”把自己的战马送给了亭长，命令骑兵都下马步行。就这样，又杀死了数百人，霸王是横剑自刎。据说很多的人为争功啊，把霸王的尸首分成了4份，都抢回去报功去了。可叹一代霸王落了个身首异处的结局啊。有很多人说这个霸王自刎乌江大可不必，应该也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再和刘邦决一雌雄啊。杜牧曾经写了一首诗，叫《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当然，也有人认为霸王乌江自刎，这是一个最好的结局。且不说老百姓可以免受战乱之苦，后世对于霸王穷兵黩武，恐怕也会大打折扣。那么这样一来呢，可以给后人留下诸多的遐想空间，这样也就成就了霸王的美名，才会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千古绝唱。霸王一死，天下尽归大汉，汉高祖刘邦创立了大汉王朝。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欢迎大家收听下集。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6: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7: 我还16岁，正上过学呢，日本来的炸一下不成了，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5: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8: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炮都叫他死了。我这家我跑牺牲了呢，不害怕，拼命的打。
5: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8: 首相路着地着，日本投降地着。那大家包括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的，
9: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5: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 永念，青春敢当。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海底捞在业务、运营、决策三方面的数字化和数字化转型。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良品铺子的数字化转型，包括基础设施、各个触点、组织沟通、供应商管理等方面。
4: 2014年与 IBM 合作后，良品铺子自建并租用机房，虽然系统上线了，但成本投入比较大，并且运维难度也很高，需要一支专门的技术团队负责服务器的上下架、网络安全、虚拟化、灾备等工作。当时良品铺子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业务活动越来越多，营销推广也越来越频繁，这样的境况对 IT 方面的挑战非常大。根据良品铺子的管理层回忆，为了应对双十一这样的大促活动，良品铺子通常要提前3个月租用或购买高性能服务器，因为涉及到货周期、安装调试、联网等问题，而在活动结束后，这些硬件成本对公司来说也是一种浪费。不仅如此，黑客攻击和一些物理上的危机事件也是良品铺子必须时刻提防的。此前就遇到过机房周边施工把电缆挖断，机房温度过高导致业务停摆半天，公司重大公关活动时官网被黑客攻击而打不开页面等情况，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小。2015年起，良品铺子就开始有计划地将业务慢慢迁移到阿里云上。管理者介绍说，特别是偏向 C 端消费者的营销类应用，比如外卖商城、自建的良品铺子 APP 等，都已经上了阿里云。良品铺子的整个业务系统，尤其是前台和中台，都已经规划了整体的上云计划，将按步骤实施推进。从良品铺子的角度来理解，云相当于弹性的算力，能够在波峰和波谷时根据需求自由匹配，这就给零售企业的运营提供了弹性的空间，尤其是在618、双十一这样的大促节点，而且更为安全，避免了对黑客攻击这类突发事件的担忧。此外，业务系统逐步上云之后，也极大地促进了良品铺子现有 IT 团队的生产力。良品铺子的管理者介绍说，系统运维这类基础工作尽可能通过公共资源解决，团队就可以腾出人力和精力做更多为业务部门数字化赋能的工作。良品铺子自成立

就十分重视数据，并且规定了一条原则，坚决不进驻无法形成数据回路的渠道。什么叫形成数据回路？按照良品铺子管理层的解释，就是良品铺子在全域范围内不仅能够触达消费者，并且触达的人群与效果都必须能够回到系统中，从而帮助良品铺子进行数据分析评估，并据此做出决策和持续迭代优化。在自建的 APP、微信小程序等线上渠道及线下门店，良品铺子布局了很多买点，用于获取消费者的线上浏览路径、页面活跃度、停留时长等数据信息。然而，这些都局限在私域流量池，数据始终是有限的。2017年，良品铺子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上线了智慧门店体系。2018年，又上线了智能导购系统，2000多家门店中的6300名店员全部成为在线导购。截至2018年9月，良品铺子已经建立了智慧门店、平台电商、O2O 外卖、自营 APP 等全方位的互动和销售渠道，会员近5000万人，月活跃人数800万人。据良品铺子电商技术中心负责人介绍说，在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之后，良品铺子获取数据的渠道，也就是触点更多了，这对我们帮助很大。在快速变化的零售市场里，零售企业需要快速响应各个触点的变化，对业务流程进行重塑与优化，从而实现组织沟通与协同的效率提升。同时还需要对全链路数字化业务系统进行升级，才能促进生态之间的开放与协同。良品铺子的管理者告诉我们，业务在线的前提是组织在线和沟通在线。过去良品铺子没有统一的平台来实现组织在线，大家沟通主要通过电子邮件，直到后来引入钉钉作为内部沟通的统一工具，10000多名员工都在钉钉上实现了组织在线，同时大家的沟通也都在线了。据良品铺子的管理层介绍，良品铺子底层的所有板块共有43个业务系统，涉及供应商、加盟商、物流、会员、营销、门店、订单、客服、财务。我们在钉钉端将这些系统都做了相应的呈现，比如对于良品铺子自身的 OA HR 系统，通过钉钉界面上的相应按钮，员工很快就能进行审批、请假、打卡等操作。在门店的盘点模块，员工可以通过钉钉上的盘点按钮在线领取盘点任务，用手机进行商品扫码、分组盘点，大大提升了盘点的效率。良品铺子的管理者这样评价钉钉的作用，钉钉是良品铺子移动化的门户，是业务在线的加速器。在业务在线化中，业务中台的建设是重中之重。良品铺子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将业务中台分为7大块，会员、营销、商品、库存、订单、渠道、物流，根据这些业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相关业务系统的成熟度，良品铺子制定了一个分步骤实施的计划。目前会员中台的建设已经完成，正在进行的是全渠道订单中台的建设。为什么先建设会员中台和全渠道订单中台呢？管理者告诉我们，会员是良品铺子最核心的资产。过去我们的会员系统对业务发展的支撑效果不是太理想，它的紧迫性比较高，所以我们在2019年就完成了会员中台的建设。在此之前，良品铺子的会员是按照渠道划分的，彼此割裂。建成会员中台以后，首先实现了全渠道会员的打通，通过一个 ID 对所有渠道的会员进行识别，由此会员等级、会员权益也得到了连通。良品铺子非常看重会员权益一致性的问题。良品铺子的管理层曾这样说，对于消费者来说，不管在哪个渠道消费，认准的是良品铺子这个品牌，理应享受同等的权益，这对我们提升用户体验、树立品牌高端形象非常有价值。至于订单中台，则是由良品铺子全渠道的业务模式所决定的。良品铺子的管理者说，我们的渠道将会越来越多，而各种渠道之间的融合将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比如消费者在家点外卖，负责配送的可能是门店，也可能是淘宝清店，甚至可能从分仓出库或从工厂直发，并且涉及的商品也更加丰富多样，有常规配送，也有冷链配送等等。以前基于我们的系统架构，各渠道的订单分配是相互独立的，而现在则要求

0: 能够灵活应对前端业务的多样性需求，并且要做出快速反应，订单中台能够把每一个订单都打上标签，从而匹配不同的渠道，这是对过去按渠道构建系统的极大升级。在管理者们看来，只要把中台做好，就能够适应前台的各种灵活变化。良品铺子的管理者告诉我，因为零售行业最核心的就是会员和订单，反映到前端也是这两块变化最大，其他的像库存、商品等板块，良品铺子此前就是统一进行构建的，基本上目前遇到的挑战还不大。比如后端，不管是哪个渠道的商品，我们都是通过一套供应链进行支撑的。良品铺子的产品大多由供应商生产，良品铺子自己拥有一些分装工厂。管理者介绍说，核心还是依托于供应商。为了实现与供应商更高效的业务协同，良品铺子搭建了 BS 系统构架的 SRM 平台，将所有供应商接入平台，实现了以下业务的在线沟通。供应商预约送货，由良品铺子采购部门在线上发布需求，供应商接到需求后安排送货计划，良品铺子计划员审核送货计划，并将送货计划数据推送至仓库，供应商财务对账，实现供应商结算信息线上发布，供应商确认收款信息并上传收款发票，供应商证照管理，实现供应商三证信息、产品出厂检验信息的实时上传，以便良品铺子在线上管理证照数据，供应商计划协同，实现供应商关键原料与包装材料库存的进销存管理，使良品铺子计划员实时掌控核心原料的库存信息，安排采购计划，新品研发协同，实现供应商的新品提报，良品铺子的新品研发需求及研发进度发布，打通了新品的高速通路，提升新品的上市成功率。良品铺子供应链的管理者详细介绍了供应商管理方面的具体做法。以质量管控为例，良品铺子有一整套工厂质量管理体系，在生产之前，我们会与每个工厂约定所有产品的质量指标体系和具体的指标值，达成一致后就会进入良品铺子自己内部的质量系统中。通过良品铺子与供应商之间相互协同的 SRM 平台，每批产品生产完成之后，工厂会将对应指标先做一轮自检，然后将数据上传到 SRM 平台，随后发起供货预约，良品铺子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确定送货的时间和数量。收到产品后，良品铺子还会进行一轮质量检测，只有检测结果与标准一致，才能放行这批产品。良品铺子还建成了零食行业第一家获得国家认可的实验室。2018年，良品铺子品控实验室引进了国际上先进的电子舌设备，它能够将产品的酸、甜、辣、咸等味觉指标数值化，从而代替人的舌头，对产品味觉指标进行标准化的检测。良品铺子的管理者告诉我们，比如菲律宾的芒果干和越南的芒果干，电子舌能够量化口感方面各个维度的指标，并进行准确测量。同年，良品铺子的品控实验室又从美国引进质检仪器，对产品的硬度、酥脆度、新鲜度等指标进行检测。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 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4: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从良品铺子的基础设施、员工组织沟通、供应商管理几个方面讲述了其数字化转型。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良品铺子在物流体系、运营、商品规划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
0: 2017年，良品铺子在行业内率先提出新鲜度的概念，2019年又将极致新鲜写入产品理念，这对物流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7年12月，良品铺子斥资4.5亿元建设的良品一号仓储基地正式投入使用。自此，良品铺子建立起三级响应的仓储体系，那就是中心仓、区域仓、门店。中心仓储体系包括三个仓：线下仓支持全国线下门店供货，以及向区域分仓发货；线上仓B2C 支持电商个人订单发货，线上仓 B2B 支持电商区域分仓供货。通过信息化及数字化建设，中心仓在启用立体库和自动化分拣系统的基础上实现了三仓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快速响应的物流网络，高峰期能够支持每日15到20万笔订单发货量。2019年，良品铺子将产销体系中的业务报表通过 BI 实现自助分析，提升业务分析效率，减少人工报表的误差，将产品库存周转时间控制在12天以内，将断货率控制在2%以下。运营数据化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个层面是企业自己的运营数据化，另一层面是对广域数据的应用场景的数据化，比如商品数字化、营销数字化、渠道数字化、客户数字化、供应链数字化等等，也就是跟随技术应用的发展，面向客户需求，打造价值链的异化能力。良品铺子的管理者告诉我们，在进行新品开发时，企业需要洞察整个市场、行业的发展趋势，了解竞品情况，还有顾客评价这类非结构化的数据，这中间就需要运用很多工具，从产品规划到新品定型，都是大数据交互分析的结果。良品铺子整个研发过程就是一边研发一边做测试迭代。在2018年俄罗斯足球世界杯期间，良品铺子通过全网舆情数据捕捉到腾蛟这个热词，由信息部门整合自有平台和第三方平台的销售数据，圈选目标人群，分析喜好和需求，进行销售预测，最终确定以川湘为目标市场，开发了以冷锅串串为原型的撸拉杯，之后交付给商品部门进行产品开发。同样的例子还有基于吸猫群体开发的喵爪鲍鱼、傲娇的小野猫零食礼包、吸猫棒棒糖等。2020年，良品铺子根据高端零食的品牌定位，圈定了儿童这个细分人群，决定切入6到12岁的儿童零食市场。在具体做什么产品时，良品铺子通过天猫商城进行了产品方向上的数据分析和调研，从而确定应该做哪些产品。根据良品铺子的相关管理人员介绍，刚开始的时候，良品铺子在产品方向上选择的多是类似于成人的零食品类，后来通过分析天猫商城提供的数据，发现儿童零食必须更聚焦，于是把产品范围做了缩减。通过数据，我们发现妈妈给孩子买零食最关心的是健康安全，其次是营养好吃，最后我们的儿童零食就聚焦在鱼肠、果汁糖、益生菌酸奶豆等品类上。以果冻为例，起初良品铺子将果冻纳入了儿童零食中，后来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很多妈妈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吃果冻，因为他们觉得果冻中有一些添加剂不利于孩子的健康，于是良品铺子将果冻这个品类从儿童零食中剔除，并尝试研发了两款使用天然水果原料制作的食品，一个是果汁棒，将水果打成泥后塑形成类似奶酪的形状，同时有果冻的口感， 另一个是名为西西洞的果泥。相比没有大数据支撑的商品计划与研发，管理者们觉得这简直是天壤之别。过去基本靠经验凭感觉，虽然有自己的渠道，也有了很多产品数据的积累，但私域里会员的数据量是无法与阿里巴巴的公域数据量相比的。良品铺子的新品上市以后，公司会根据市场反馈进行测款迭代。例如儿童零食上市后，良品铺子推出了一款林间铺子礼盒产品，后来对销售数据跟踪后发现，除非是送礼，否则妈妈给自己的孩子买零食通常不会选择礼盒包装。于是良品铺子调整策略，将主推产品转移到日常购买频次较高的产品上。良品铺子此前曾分别跟明星合作，在天猫旗舰店上做了两场儿童零食的直播。我们在阿里巴巴后台看到很多与直播相关的数据，发现妈妈在买儿童零食的时候，很多情况下都是连带购买的，这颠覆了良品铺子管理者们此前的认知。我们之前是把儿童零食和成人零食分开的，专门做了良品铺子小时新旗舰店来卖儿童零食，结果发现大约有30%到40%的妈妈会和自己的孩子吃同样的零食，还有30%到40%的妈妈会在买自己吃的零食时顺带给孩子也买一些，反倒是专门给孩子买零食的妈妈比例不是很高。于是我们就打通了成人零食和儿童零食的购买链路。2018年，良品铺子开始推进精准营销。所谓精准营销，就是把合适的商品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匹配给合适的用户。良品铺子的管理者说，零食这个行业产品种类很多，以后还会不断有细分品种，此外还有酸甜苦辣咸等口味的细分，不同的消费者对不同的口味也会有不同的偏好。面对如此复杂的产品，要把用户洞察做得更加精准，不断设计补充用户标签，是我们后面要持续迭代优化的。因为以后的流量会越来越贵，只有精准营销效率才是最高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良品铺子的精准营销已经取得了初步成绩。2020年3月，良品铺子门店事业部制定了华东和华南两地区精准营销策略，即以拓展新品渗透率为主，以老品引流线上消费为辅，营销针对人群为半年内购买过新品系列的消费者，年龄在25到35岁且有新品偏好的女性，以产品自身卖点、口味、口感作为主要沟通内容，并进行消息触达，尽量弱化促销形式的感知，最终通过以货找人的方法发出去的优惠券最终核销5.1万张，使用优惠券的平均客单价119.8元，较平均客单价提升26%。2020年5月，正值饿了么营销活动的超级品牌日，良品铺子对近半年内在外卖渠道有消费客单价大于69元，且在以往爆点活动中高频购买的消费者，利用短信触达的方式进行唤醒，高渗透高毛利的单品置顶展示，低单价高毛利的单品设置1元秒杀活动，以占领站内活动位，实现线上引流，最终2天合计实现订单量21万单，创造外卖渠道2020年上半年销售峰值。相比1月爆点活动，访客增长108%，订单数增长90%，销售额达到1200万元。据良品铺子的管理者介绍，良品铺子早在2015年就开始建设数据仓库，即数据中台的前身。2018年前后构建了整个数据仓库体系。2019年，良品铺子和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基于阿里巴巴集团的整套方案，重构升级了自己的数据中台。前文提到，良品铺子共有43个业务系统，每个系统由不同的供应商开发建设，有的是套装软件，有的是自研的，各个系统的结构逻辑都不一样。有了数据中台后，就相当于把这些业务系统的数据按照不同的主题进行了规整，比如跟商品有关的数据归入商品主题的数据库，跟交易相关的数据归入交易主题的数据库。良品铺子的管理者还介绍说，所有主题又会拆解出不同的指标，比如从销售额延伸出的新品销售额、老品销售额、单品销售额等，并且这些指标还分不同的层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0: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4: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良品铺子的数字化转型，包括基础设施、各个触点、组织沟通、供应商管理等几个方面。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良品铺子在决策、门店诊断、销售预测的数字化转型。
0: 良品铺子的管理者还介绍说，所有主题又会拆解出不同的指标，比如从销售额延伸出的新品销售额、老品销售额、单品销售额等，并且这些指标还分不同的层级。把数据进行这样的分类整理后，对前台应用来说，就相当于进行了一次数据的抽象和规整。比如在做供应链计划时，只要从数据中台中找到跟商品、营销、供应链相关的数据就行了，而不用操心这些数据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用考虑系统内部复杂的逻辑和结构，相当于在前后端之间做了一个 HUB， 前端负责应用的人不用管后端的系统有多复杂，只要看中台就行了。这样工作效率更高，也是从传统数字化向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必须关键。对于零售企业而言，效率是关键，要实现众多生产要素和管理要素之间的最佳匹配，靠人是很困难的，必须通过大数据数字化，才能提升全要素整体的最佳匹配和最优效率。良品铺子对门店的数字化管理体现在单店的诊断分析、组货、补货、销售预测、定店评估等模型上。以单店管理为例，单店经营诊断模型能够自动根据数据帮助各个门店的管理人员做决策。我们每个店每天都要补货，补什么货、补多少货是通过系统数据自动推算出来的。此外，我们在钉钉里嵌入了一些涉及店铺管理的工具，比如店铺里各个商品品类与同区域同类型门店比起来有哪些不同或欠缺，从而给单店推荐商品、陈列、营销策略等。再以定店模型为例，在新开一家线下门店之前，良品铺子必须基于该商圈的人员流量、周末及节假日的客流量、商圈人群的喜好和购买力以及租金等数据，综合评估开店后的各种数据指标，例如单店日均销售额能否支撑租金、人工等成本支出。管理者还说，这个分析评估的过程就需要智能化的数据决策模型。以前良品铺子在策划营销活动时都要进行销售预测，良品铺子的管理者是这样说的，这个预测主要是人凭感觉来做的，如今以智能化的销售预测为源头，能够拉动整个供应链的产销协同体系。经过前期的高速发展， 及在数字化方面的探索实践，这些智能化的决策模型和数字化的能力已经长在企业运营的流程里。良品铺子的管理者说，以销售预测为例，从销售预测到产销协同，输出整个营销计划和供应链保障计划，准确率得到了大幅提升。据悉，过去人工进行销售预测的准确率细化到每个 SKU 大约在30%到40%，而现在使用销售预测模型，准确率能够达到70%以上。面对全国用户大量的线上订单，需要在可控的成本下高效高品质的交付用户，所以良品铺子不断优化订单交付的智能路由规则，加入了各种策略和模型，分配最优的仓库、承运商等，实现用户的最佳体验。例如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根据每个仓的满足率、物流成本，系统自动化仓网的寻源逻辑。管理者说，这是一个比较智能化的逻辑，要考虑订单，原则上最好不要拆单，因为一旦拆单，物流成本就会上升。还要考虑如何进行仓库匹配，消费者是在武汉下的单还是在哈尔滨下的单，要通过寻源匹配最优的仓。良品铺子目前在全国有十几个分仓，除匹配到仓外，还要考虑使用哪个快递。新冠疫情期间，有些快递能正常配送，有些快递就停业了，同时有的商品还需要冷链运输。总之各种情况比较复杂，货品直发、库存、最短路径、快递方式等方方面面的因素都要考虑到。从线上线下到家等不同的消费场景来看，借助阿里巴巴的各类数字化工具，良品铺子已经打造了在全渠道服务用户的能力。在线上，主要借助阿里巴巴等第三方平台的客户运营工具，包括客户运营平台、达摩盘等，结合自研的会员中台，实现线上和线下会员数据通、权益通、运营通。同时以门店互联网加的线上运营方式，依托 APP、小程序、社群运营等前端触点，用会员中台辅以会员招募、会员忠诚度管理、会员营销、促销等功能，形成前台、中台、后台的运营支撑。通过门店和自营线上社交裂变活动、直播、品牌推广投放工具引流到店，通过门店 POS、 会员中台、电子支付、阿里巴巴智慧门店、钉钉员工移动平台以及各种数字化终端设备，完成消费者在店内的消费转化。与此同时，消费者在店内的加购交易数据信息会回流至会员中台，完善消费者360度画像，从而形成精准的营销闭环。在路上，通过直播平台、品牌广告投放工具、良品铺子 APP、小程序和社群运营的社交裂变活动分享，如拼团、抽奖、会员特权卡、集印花活动等，以及会员精准营销活动，达到品牌曝光及流量转化的目的。在家里，良品铺子的到家服务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与饿了么等主流第三方外卖平台打通，完成第三方平台流量导入及销售转化。第二，以 APP、 小程序为主要触点，打造外卖自提平台。第三，借助阿里巴巴轻电定时达与配送体系合作的前置仓等孵化创新型到家服务，从而完成不同场景、不同客群、不同产品、不同履约时效要求的消费者到家服务。对于良品铺子而言，数字化转型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不断发展和优化的过程，并且会一直往前推进下去，因为零售行业的提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1987年，17岁的丁水波在泉州晋江创立三星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旅游鞋。短短6年时间，三星就成为中国外贸销量最大的鞋业公司，在美国、智利、西班牙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公司。进入2000年后，丁水波敏锐地察觉到外贸代工这条路开始下行，而同时国内市场的需求在逐步升温。于是在2001年，丁水波创立了特步品牌，并以时尚加运动的差异化营销策略，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体育用品市场中崭露头角。到2007年，特步的营业收入超过了13亿元。2008年，特步在香港联交所 挂牌上市。此后几年延续了高速增长的态势，直到2012年，车部营收增长陷入停滞，2013年更是出现断崖式下滑，从2012年55.5亿元骤跌至43.4亿元，还陆续关闭了上千家线下门店。当然，出现这种困局的并不只有特步，事实上当时包括运动鞋服在内的服装行业出现了关店潮。关店现象背后的原因就在于

0: 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1: 玩水喽！
2: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0: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3: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6: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为您讲述了良品铺子的决策智能化、门店诊断模型、销售预测、订单交付智能路由。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讲述数字化转型的领跑者特步的转型之路。
7: 面对传统模式的弊端，加上来自国际快时尚品牌的压力，2015年特步决定战略转型，从粗放式批发模式向以消费者为核心的零售模式转变。为此，特步提出了三加战略，即让产品升级换代的产品加，将产品和服务融为一体的体育加，以及线上和线下数字化赋能的互联网加。2017年，特步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打造的业务中台全渠道零售平台正式上线，特步成为体育用品行业第一个真正建立业务中台的企业。而全渠道零售平台的上线也标志着特步三年战略转型圆满收官，完成了从批发模式向零售模式的转变。伴随着模式的转变，特步开始从流量和会员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零售业务。恰好在此时，阿里巴巴集团提出了新零售概念，于是特步随即启动了新零售项目，并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引入了智能导购、智慧门店、云店、钉钉等新零售工具和方案，实现了六个在线，即组织在线、店员在线、服务在线、支付在线、店铺在线、商品在线。2018年对特步来说是值得自豪的一年。当年特步实现营收63.83亿元，超越了2012年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全年净利润增速高达61%。2019年，特步再接再厉，全年营收增长28%，达到81.83亿元，净利润7.28亿元，同比增长11%，稳居体育用品行业前三位。可见，在数字化赋能的加持下，特步的三年零售转型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在主品牌持续走强的大好形势下，特步再次踏上新的征程，在2019年开启了多品牌国际化的新发展战略，陆续收购了帕拉丁、盖世威、索康尼、麦乐四个国际品牌，致力于成为全球运动时尚第一品牌。那么，特步的数字化赋能到底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它给特步的零售运营和组织能力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影响？未来，特步的数字化赋能还将走向哪些深水区？第一，基础设施云化。特步在建设全渠道零售平台时，采用了阿里巴巴的中台系统，后者是基于分布式部署的云架构来规划的，可以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快速运算。所以对于特步来说，在建设全渠道零售平台的同时，上云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不过特步一开始用的是私有云模式，也就是说，特步的中台系统不是放在阿里巴巴的公有云上，而是部署在特步自己的 IDC， 也就是互联网数据中心上。之所以使用私有云，特步的管理者说，当时主要是怕数据泄露，但实际上我们后来明白这是多虑了，因为阿里巴巴公有云提供的安全技术其实更多更完善。而且采用私有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阿里巴巴集团 会不断升级公有云上的中台中。

0: 间件技术，而特步把中间件都部署在私有云上，就无法快速跟阿里巴巴同步进行升级，也就使得特步无法享受阿里巴巴集团的很多最新成果。另外，中台的云架构运维对 IT 人员的要求是很高的，而企业往往缺乏这样的人才，也承担不起这些人才的成本。因此，一旦中台系统出现问题，还得求助于阿里巴巴的技术力量。所以，特步在2019年把整个中台系统，包括所有中间件、应用服务器、数据库等，都迁到了阿里巴巴的公有云上。特步的管理者说，未来我们的中台系统在功能层面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稳定，同时在运维层面也会越来越放心，不用担心在最重要的营销时段，像双十一、618、国庆假期等时段系统出现问题。目前特步的订单、商品、物流、支付、会员等系统都已集中到云端的全渠道零售平台上。特步的管理者告诉我们说，越开放的系统，比如面向消费者的、面向渠道的，甚至面向全球业务的，就越容易搬到云上去。从长远看，现在还放在机房的 ERP、 供应链、仓储等系统也一定会上云。第二，触点数字化，数字化赋能要取得成效，一个关键的因素是获取数据，因此企业的业务运营及跟消费者的接触点应该尽可能做到在线化、数字化。当初特步要从批发模式转型为零售模式，并不是说要彻底改变多年来建立的代理经销商模式，也不是说自己直接去管理和运营已有的4000多家门店。当时的负责管理者说，要抓住终端不一定非得直接去管理和运营，通过引入系统，我们就可以离门店很近，实时看到店铺运营情况和店员状况。于是特步给所有门店导入了统一的 POS 系统，里面集成了会员、收银、库存等功能模块。有了这套系统，特步就掌握了门店的运营数据和报表体系，这样所有的门店就透明化了，不仅可以知道门店的运营状况，还可以引导大家关注销售，不只是看今天卖了多少钱，而要看这些钱是怎么卖出来的，什么产品卖出来的，是新品还是旧品，是鞋子、服装还是配件，是高价卖的还是低价卖的，是老店卖的还是新店卖的，哪些产品卖得快，哪些卖得慢等等。2017年特步零售转型圆满完成，紧接着又开始了新零售的探索。特步创立了新零售运营中心，特步的新零售从一开始就聚焦在会员运营上。特步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用户触点，但是在沉淀会员及后续的会员互动上却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尤其是在门店这一块，因为门店是特步最主要的用户触点，所以特步采用了扫码入会的方式。当顾客进入门店后，店员在接待顾客的过程中会邀请顾客用手机扫码加入会员，顾客扫了码就能成为特步的会员，同时拥有自己的专属导购，也就是说这个店员与这位会员建立了一对一的专属关系。除通过二维码等数字化手段与会员建立互动关系外，特步还和阿里巴巴集团一起对自己的门店进行了智慧化改造，实现了店员管理、服务、支付、店铺和商品在线化，并在一些核心大店布设了智能硬件设备，比如客流计数、互动大屏、3D 试衣、云货架、云 POS 等。目前在特步6000多家门店中，有4300多家完成了智慧化改造。据悉，在跟阿里巴巴集团合作新零售的所有品牌商中，特步的新零售智慧门店数量是最多的。2017年，特步的业务中台全渠道零售平台上线。业务中台上线后，当收到来自天猫商城、淘宝网、官方商城、官方 APP 等不同线上零售端口的订单时，系统会根据先就全再就近的智能算法，将订单自动分配给最近的电仓一体化门店，并自动通知物流公司进行配送。上线当年的双十一期间，特步20多万笔线上订单几乎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动派送的，不仅发货效率大大提升，物流费用也大幅减少，还显著降低了库存水平。截至目前，特步的6000多家门店都已全部接入全渠道零售平台。2019年，线上零售增长超过20%，线上零售额 占公司整体营收的20%以上。从店面选址、会员管理到商品管理，特步正在尝试应用数字化能力来代替传统的人工决策。比如特步建立了智能调拨系统，门店根据自己的销售历史，再结合天气、区域喜好等数据，可以预测未来一周的销售情况，并能精确到 SKU 数量。目前销售预测的准确率能达到80%，而生产端可以根据前端的销售预测及时做出 SKU 调整，从而使原来的收到订单后生产发货变为基于预测提前备货，出货时间由平均45天缩短至平均20天，也极大减少了缺货情况，提高了门店收益。特步的数字化之路在行业内是比较超前的。首先，特步的基础信息化系统比较完善，数据积累时间长。其次，很早就关注数据的应用，并建立了数据平台，对数据进行整合分析，数据应用能力较强。再次，特步愿意尝试新的技术和工具，在行业内最早引入中台技术，构建双中台闭环，还大规模探索新零售模式。对于数字化转型，吴连银从特步视角出发，提出了三端一能框架。三端就是消费端、供应端、生产端，一能就是数字化能力。消费端也叫做消费者生态圈，主要围绕消费者，满足他们的需求，增加他们的粘性。供应端也叫做产业互联网，核心是产品，就是怎样与合作伙伴一起更好地把产品设计开发出来。生产端也叫做工业互联网，追求的是怎样快速应对市场需求，实现小批量柔性生产。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数字化能力。对于三端一能，吴连银是这样解释的，特步当前的数字化转型主要就是放在消费者生态圈的打造上，以此来构建和完善自己的数字化能力。一旦能力成熟，就可以将它输出给供应端和生产端，将智能决策的效应放大，最终形成全产业链协同。事实上，特步已经开始尝试进行产业互联网部署了。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42年夏天，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在中国山东省赵家庄，当地民兵组织的地雷战神出鬼没，变化无穷，打得日本侵略者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0: 相信您一定看出来了，这是经典电影《地雷战》中的精彩片段。电影里民兵用自制的土地雷布下各种各样的地雷阵，炸得敌人晕头转向。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地雷战？在真实的历史中，土地雷真有那么厉害吗？
1: 电影《地雷战》说的是胶东地区赵家庄民兵用地雷战英勇抗击侵华日军的故事。不过在真实的历史中，这种对付侵华日军的独特战法起源于冀中平原。1937年7月，侵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紧接着冀中地区也沦陷了。第二年，八路军挺进华北，并开辟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当时侵华日军经常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地民兵缺少枪支弹药，更没有杀伤力强大的重型武器，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军正面交锋，无异于鸡蛋碰石头。有一次，在反扫荡的过程中，一个民兵把手榴弹埋在大道上，用线拉火，炸死了两个伪军。大家从中受到启发，开始研究和实验地雷战。地雷战的好处很多，敌人在明处，民兵在暗处，还可以充分发挥民兵熟悉地形的优势进行战斗。后来各地民兵竞相仿效，用各种土办法制造的地雷成为民兵们的有力武器。
2: 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3: 好，咱们自己配。
2: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电影《地雷战》中民兵造地雷的场面热火朝天，造出的土地雷威力不小，能把侵华日军炸上天。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在冀中地区，早期民兵造的土地雷里面装的是用木炭、硫磺和硝石配成的黑火药，这种火药的威力和现在的爆竹差不多，杀伤力有限，最多能把敌人炸个鼻青脸肿，想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是不大可能的。最早的时候，地雷更多的是起到报警的作用，民兵把地雷埋在村口和一些交通要道上，一旦敌人来扫荡，只要踩响地雷，民兵就知道敌人来了，可以将财产和人员立刻转移，不至于遭受巨大的损失。土地雷不仅威力有限，而且由于缺少专业知识，民兵在制作地雷的过程中也经常会意外受伤。
1: 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雷战遇到了难题，那就是缺少专业的技术和人才。这个时候啊，一批侵华原理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积极走上了抗战救国之路。
0: 为了解决造地雷需要专业人才的问题，吕正操将军特意找到根据地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二分区参谋长张真。张真经过多方努力和联系，找到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叶启孙和他的得意门生熊大枕。叶启孙在天津积极筹备制造地雷的材料，熊大枕直接奔赴根据地。当时熊大枕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文质彬彬，当他西装革履地出现在根据地时，大家充满了担心。民兵们说，我们冀中情况这么艰苦，你能受得了吗？熊大枕把衣服一甩，领带一丢，信誓旦旦地说，你们能吃苦，我也能吃苦，你们吃小米粥，我也能吃。就这样，熊大枕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长，并负责筹建技术工作社，开始了烈性炸药、雷管和地雷的改进工作。后来又有一批知识分子加入到地雷的研制和推广中来，包括清华的实验师门本忠、机械系工程师胡大佛、燕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张芳，以及后来的两弹元勋汪德熙等等。一次，汪德熙和张芳在做雷管引爆实验时，为了节约炸药，他们用导火索引爆。当时的导火索质量不好，有时候烧着烧着就不着了。实验室二人等了很长时间，雷管都没有爆炸。张芳上前查看，打算换一根新的导火索。张芳拿着雷管，用一只手轻轻拨下导火索，突然雷管爆炸了，张芳的右手手指被炸断。就这样，在根据地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不顾个人安危，反复进行着实验和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了专业人才和技术，冀中造的地雷不再是土地雷，而是改头换面，威力大增。这些地雷甚至能炸火车、炸坦克。1938年6月，冀中军民用自己造的地雷在平汉铁路上袭击了敌人的军用列车，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整个火车头都被炸飞上了半空。这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大家还开创了很多新的地雷战法，比如用一根铁丝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等等。

0: 整个反扫荡过程中，根据地的军民们总结地雷战的实战经验，结合所学的地雷知识，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地雷，比如夹子雷、子母雷、石雷、半雷等等。冀中根据地还积极开办造地雷的培训班，教更多的民兵制造地雷。如今在河北省阜平县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中，藏有许多保存下来的地雷实物，是珍贵的历史见证。除了研制新式炸药和地雷，在这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冀中根据地还建起了一座兵工厂，拥有2000多工人，能大批量生产各种地雷、手榴弹。从此，各式各样的新式地雷被源源不断地送到抗日军民的手中，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让日军既恼怒又疑惑。为了对付地雷啊，他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使用先进的仪器进行排雷，同时呢，还要把根据地的地雷偷回去研究研究，这地雷里面到底藏着什么能这么厉害。

0: 在电影《地雷战》里，为了研究中国地雷，日军偷偷化妆成农妇到村里偷地雷拿回去研究，结果地雷自动爆炸，把日军渡边炸死了。这是确有其事，还是一种艺术虚构呢？地雷里藏着什么秘密呢？据专家介绍，这应该是确有其事的，而且地雷里的秘密是清华科学家们想出来的土办法。原来这种地雷除了正常的引信以外，里面还放置了一条蜡纸折的小纸船，小纸船里被滴上一些硫酸，日军即使拆掉了地雷引信，可是只要移动地雷，纸船里的硫酸就会流出来，硫酸是导电的，这样一来地雷的爆炸电路就等于被重新接通了，就会就地爆炸。就算纸船里的硫酸不流出来，它也会慢慢腐蚀纸船，让地雷延期爆炸。这种地雷仿佛长了眼睛一般，让侵华日军尝尽了苦头。为此，日本的华北派遣军专门发布了一条命令，规定发现八路军的地雷之后，只许就地销毁，不许带回去，就是为了避免二度伤亡。
1: 地雷战这个战法呢，就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具体运用。这种战术呢，从冀中后来扩展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增强了敌后抗日人民的斗争的信心。其中山东海阳县的这个地雷战是最厉害的。据统计呢，在整个的抗战过程中，他们用地雷杀伤日伪军达1000多人，所以才有了这部经典的电影。
0: 在抗日军民的努力下，地雷战战法从冀中推广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地雷也从防御性武器发展成为可以用来包围敌人据点、截断敌人退路的进攻性武器。作为人民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地雷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英勇顽强的民族精神。
2: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火焰，
0: 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保定市新安县城白洋淀地区，有一支水上游击队，神出鬼没，英勇无敌，用土枪土炮打败了侵华日军的洋枪洋炮。游击队有一个英雄的小男孩，他会游泳，能爬树，会摔跤，也爱咬人，浑身洋溢着倔强不驯、宁折不弯的杆劲儿。
3: 歪戴破草帽，手拿木头枪。电影《小兵张嘎》里啊，这位抗日小英雄，相信你一定不陌生。嘎子通常指那种调皮捣蛋、总爱干点小坏事儿、嘎坏嘎坏的孩子。小兵张嘎也因为这十足的嘎气，成为了许多人记忆中最经典的银幕形象之一。那么小兵张嘎是确有其人，还是一种艺术的创造？电影中来无影去无踪的雁翎队又真的那么神勇吗？
0: 20世纪60年代，一部经典电影小兵张嘎放映后广受好评。电影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在与侵华日军的斗争中，从调皮的农村少年成长为一名机智勇敢的小小侦察员的故事。
4: 就想掏枪。
0: 电影改编自著名小说家徐光耀的同名小说。那么电影里的小兵张嘎确有其人吗？在嘎子的故乡白洋淀，关于嘎子的原型流传了好几个版本。有人说，嘎子的原型是抗日武工队雁翎队的队员赵波，他17岁参加雁翎队， 因为擅长爬树，成为了一名侦察员。当地流传最广的是他单身诱敌的故事。一次，雁翎队准备打掉侵华日军的汽船，赵波主动请缨，将敌人的汽船引到河岔子里来，最终炸沉了敌船。还有人说，嘎子的原型是冀中根据地另一位轰动一时的英雄人物，叫燕秀峰。燕秀峰13岁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曾经一把火烧了伪军的炮楼。他聪明英勇，枪法很准，被当地老百姓称为飞腿神眼小八路。1944年，燕秀峰因为功绩突出，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的称号。其实，据小说家徐光耀介绍，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在全民抗战的年代，面对侵华日军的入侵，眼看着山河破碎，像赵波、燕秀峰这样的英雄少年有很多，他们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英勇无畏。小兵张嘎的原型并不是某个特定的人，而是许多英雄少年的一个缩影。
3: 虽然小兵张嘎的原型并不是某个特定的人，但是电影里啊，嘎子投奔的敌后武工队雁翎队可是确有其事。他们是一支特殊的水上游击队，最擅长声东击西，打起仗来神出鬼没，令敌人闻风丧胆。
0: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939年2月，日寇占领河北省保定市的新安县城，日寇动用飞机大炮对县城轮番轰炸，同时决堤放水，淹没千顷良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当地渔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水上游击队雁翎队，与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战斗。雁翎队的许多队员都来自于当地土生土长的渔民，成立初期条件极为艰苦，他们只能使用打猎的土枪土炮。土枪土炮后面点火的地方有个引线，为了防潮，就用一个燕子的羽毛插上，点火的时候再把羽毛拔下来，这也是雁翎队名字的由来。
1: 雁翎队最初呢20几个人，后来发展成为200多人，成为一支敌后的武工队。

0: 他所活跃的地区呢，就是在新安县的白洋淀周围。日军侵入华北之后，从天津运送后勤物资还有军用物资到保定，必然要经过白洋淀。雁翎队他们就在这个白洋淀上面截获敌人的船只，切断敌人的运输补给线。
1: 白洋淀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泊，由大大小小100多个湖泊组成，包括3700多条壕沟河道，纵横交错，串联成一座巨大的水上迷宫。水面是战场，芦苇是屏障。雁翎队队员们借助有利的地形优势，隐蔽埋伏在芦苇丛中，伏击敌人的运输船，克敌制胜。如今在白洋淀的雁翎队纪念馆里，就藏有当年雁翎队使用的战船。这种枪排头宽尾窄，在芦苇当中行进，没有声音，隐蔽性极强。这种鹰排两头很尖，小巧敏捷，多用于侦察行动。四舱和六舱船较大，多用于物资运输和大部队转移。在纪念馆里还藏有雁翎队当年使用过的一种土枪，叫大台杆。大台杆为铁制品，枪体全长2米多，能装火药2至4两，用磬口点火，双杆并用，扫射面30米，杀伤距离在150米左右。在电影《小兵张嘎》里有雁翎队队员训练的片段，在真实的历史中，雁翎队队员们个个水性极好，身手不凡。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们土生土长的环境影响，一方面也的确来自于平时艰苦的练习。为了拥有更过硬的水上本领，他们每天坚持练习浮水、踩水、潜泳、划船等等项目。队员们还要进行船上射击训练，随时变更船速和距离，不断提高射击命中率。在一次战斗中，雁翎队击毁了一艘敌船，敌人火速派弃船前来支援，雁翎队队长下令撤出战斗，迅速转移。队员们迅速把小船驶进尾塘，把大台杆枪沉入河底，凭借着良好的水性和熟悉地形的优势，大家头顶荷叶，在敌人眼皮底下悄然撤离，无一人伤亡。鲜为人知的是，雁翎队队员不仅夏天在水上英勇无敌，到了隆冬时节，白洋淀百里冰封，冰上的雁翎队队员们同样身手不凡。雁翎队队员用木头和铁条制成特殊的冰床子，冰床子形如梯子，上面铺着芦苇和竹竿，纵向的两条主龙骨下是铁条，坚硬光滑，在冰面上运行速度极快，雁翎队员称之为土坦克。土坦克灵活便捷，在冰面上一撑可日行数百里，在地形复杂的白洋淀来无影去无踪，打得明处的敌人望风而逃。
2: 雁翎队成立之后，利用地利之便呢，积极开展水上游击战，有效地截断敌人的水上运输线。同时呢，雁翎队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占据点儿端炮楼。
1: 在电影《小兵张嘎》里被敌人捉住的嘎子，利用聪明智慧帮助雁翎队一举端了日军的炮楼。占据点端炮楼是雁翎队的主要任务之一。1942年3月，侵华日军为了加强对白洋淀地区的监视控制，打击当地抗日武装的反抗，先后建起了38个炮楼，炮楼多由汉奸和伪军把守。为了扭转不利局面，

0: 河北省新安县委决定让雁翎队开展以骚扰据点、夺枪、锄奸为中心的斗争。1943年，雁翎队把目标选在了大店头的朱家大院，里面有70多名伪军，平时为非作歹。雁翎队分成三个盘算，一举歼灭敌人。一天晚上，电闪雷鸣，暴风雨即将来临。雁翎队3小队在队长郑少臣的带领下，全副武装，悄悄靠近朱家大院。夜里1点左右，下起了倾盆大雨，正好为行动提供了掩护。郑少臣加快速度，很快把窗户掏开了，他们跳进院里，3下5除2下了站岗伪军的枪，然后兵分五路，将东厢房、北厢房、顶楼等各处的伪军统统控制住。郑少臣和队员爬到楼顶，一脚将门踢开，大喝一声不许动。伪军中队长胡凤才正在睡觉，迷迷糊糊中以为是谁在说梦话，爬起来骂道：孬种，你们都叫雁翎队吓破胆了。当他看清站在他面前的正是雁翎队队员时，赶紧举起手来说：我不动，我交枪。天还没亮，战斗就结束了。雁翎队将俘虏都围在一起，让胡凤才清点人数。胡凤才查了半天说，只有伙夫老朱跑了，其余一个也不少。雁翎队队长郑少臣很满意地笑了。原来伙夫老朱正是雁翎队的内线，雁翎队一枪未发就取得了胜利，也多亏老朱里应外合。此时老朱奉命逃跑，去给日本鬼子报信去了。就这样，骁勇善战的雁翎队在极艰苦的环境下，同侵华日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打日寇、除汉奸、端炮楼、拿据点，战绩显赫。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27年初，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一系列反革命政变，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血雨腥风中，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
1: 提前起义，现在是2点，开始。
2: 是，
3: 是，
4: 是。
0: 经典老电影《南昌起义》讲述的就是这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历程。南昌起义的枪声可谓石破天惊，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人民革命战争的新篇章。那么这石破天惊的第一枪到底有着怎样的波澜壮阔？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通过一组历史遗存，为您讲讲南昌起义的光辉历程。1927年7月，为领导南昌起义，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7月27日，周恩来悄悄来到江西南昌，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这一年，周恩来年仅29岁。作为南昌起义的最早提议者和领导者，在筹备起义的那段日子，他夙夜在公，废寝忘食。
5: 这是目前南昌政治军事的形势分析，
1: 很详细，很具体。
0: 经过商议，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4点举行。
1: 我们的口令是河山统一。
0: 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周恩来和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人在起义的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进行了起义前的最后部署和动员。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南昌起义油画作品生动再现了这一历史瞬间。画面的中心位置，周恩来表情坚定，自信十足地站在台阶上，他有力地举起右手，正在向台阶下的官兵们讲着什么。官兵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表情庄重，紧张的神情中透着义无反顾的坚毅。站在周恩来身后的是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人，他们表情从容镇定，与官兵们的紧张情绪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朱德，他倒背双手，气定神闲，让人很难看出他其实刚刚从一场晚宴上匆匆忙忙赶到这里。
1: 诸位，诸位，还有16圈呢，请吧，请。
0: 就在这天晚上，由朱德做东，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了一批重要客人。客人中有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团长等人。期间，朱德和军官们猜拳行令，开怀畅饮，好不热闹。起义即将举行，朱德为何如此反常地在这里大宴宾客呢？原来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宴会。朱德之所以安排这次晚宴，是为了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因为当时的南昌驻军已经接到了汪精卫清党的命令，开始着手清除军队中的共产党人了。但是参加晚宴的这几名国民党军官并不知道朱德是共产党员。早在1922年8月，朱德在德国留学时，就在周恩来等人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6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事实上，南昌起义的几位领导人并不全是共产党员。在电影《南昌起义》中，贺龙冲进会议室反对兵变时，首先就表明了我不是共产党员。
2: 我反对兵变，我不是共产党员，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我在心里藏了很久很久了。
3: 南昌起义时，贺龙确实还不是共产党员。当时身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的贺龙，拥有7000多兵力，是各方力量争取的对象。然而贺龙早就认准了共产党，说要入党就参加共产党。尤其在1927年血雨腥风的时候，跟着共产党走就意味着被通缉、关押，甚至杀头。即使如此啊，贺龙仍然选择了跟着共产党走，担当起南昌起义总指挥的重任，毅然举起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旗。
1: 立正！起立！
0: 朱德和叶挺的

0: 驻军告密了。几名国民党军官刚走，朱德就匆匆赶到江西大旅社，向前敌委员会通报叛徒告密一事。前敌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紧急动员起义官兵，提前2个小时发动起义。这就是南昌起义油画中所描绘的历史瞬间。
1: 提前起义。
0: 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官兵，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在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起猛烈进攻。在起义中，朱德手握自己的驳壳枪，率领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的数百名官兵奋勇冲杀。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这把驳壳枪，就是南昌起义时朱德使用的手枪，它被称为南昌起义第一枪，枪号为592032，枪型为警用型，德国制造。这种手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批量进入中国的，可以装10发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在南昌起义中，朱德就用这把手枪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共有2万多人，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到拂晓时分，起义军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大炮数门，最终成功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起点，它打破了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点燃了希望。南昌起义后，作为南昌起义总指挥的贺龙发布了告全体官兵书，书中声讨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行径，同时指出了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这次南昌起义实在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起义胜利后，中共中央还对参加起义的部队进行了整编，朱德成为第9军副军长，不久就正式升任军长职务。为了纪念这场惊心动魄、生死攸关的起义，朱德在自己的驳壳枪上刻下了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
2: 南昌起义呢，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当中，它有深远的意义。这次起义呢，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我们经常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在之前我们党没有重视建立人民军队和人民武装，所以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处在被动的地位，有很多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惨遭杀害。而这次起义呢，我们党意识到了建立人民武装、人民军队的重要性，所以这次起义呢，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当中，举起了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它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0: 正是基于南昌起义在建军史上的重要意义，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朱德率领的第9军在后来的战斗中历经艰辛，只保存下来800多人。正是这支800多人的队伍，在后来的转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胜利会师。这把南昌起义第一枪则一直陪伴在朱德身边，跟随他转战南北，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刻。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

0: 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34年9月13日夜，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山林中快速行军。这一夜风吼山啸，大雨滂沱，战士们在泥泞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
1: 快快跟上！
2: 刚才的一幕是电影《巴山儿女》的片段。这部老电影是198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在四川北部的一个偏远的县城拍摄的。影片讲述的是中国工农红军建设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击国民党六路围剿的故事。这个小县城就是广元市望苍县。如今这里的一草一木还在向我们讲述着那段艰苦的战斗岁月。
0: 在中国四川省广元市望苍县和苍溪县交界处的黄猫崖，这棵松树已经在这里屹立了几百年。据当地老人的回忆，一场激战过后，乡亲们从这棵松树里清理出弹壳200多枚，战争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这场战争就是著名的黄猫崖战役。根据黄猫崖战役改编的电影《巴山儿女》中，再现了当年这场红军与国民党军阀之间的殊死搏斗。专家说，真实的黄猫崖战役规模更大，战线更长，敌军人数更多，战争也比电影中的更为惊险激烈。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战斗发生的年代。19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共产党的根据地遭到国民党连续攻击。为巩固红色政权，共产党红四方面军一路向西，转移到四川、陕西边境地区，建立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川陕苏区。然而，国民党并没有因此停止对红军的迫害。1933年10月，蒋介石任命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对川陕红军展开六路围剿。
3: 当时敌人从西北起广元，东到城口，长达1000余里的这个弧形战线上设置了110余团，约20万人的兵力，分1、2、3、4、5、6路向鼎盛时期这个川陕苏区发动了一个六路围攻。
0: 经过10个月的奋战，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反敌六路围攻进入大反攻阶段。敌军节节败退，并企图通过木门、黄猫崖逃走，退回嘉陵江西岸。1934年9月13日夜，红30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李先念等人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红30军及红93师从巴中出发，迅速抢占黄猫崖，切断敌人的后退之路，打一场大的围歼战。黄猫崖是被两条山岭夹在中间的一个小山头，位于广元市望苍县与苍溪县的交界处的山梁上。因为崖壁上有一对黄色巨石，其形若猫，故名黄猫崖。这里四周山峦起伏，峻崖挺立，十分险要，是木门厂通往苍溪的咽喉，也是敌人溃退的必经之路。徐向前说，目前敌人先头部队已经离黄猫崖很近了，所有部队必须在明日上午全部赶到指定位置，做好战斗准备。徐向前下达命令后，部队即刻启程。那一夜，

0: 大雨滂沱，战士们在泥泞崎岖的山路上，沿着高低起伏的山路向黄猫崖前进。红三十军副军长程世才是出了名的猛将，他手下的265团擅长在夜间作战，人称夜老虎团。程世才迅速带领机动部队265团来到黄猫崖附近的制高点。然而从清晨等到中午，半点敌人的影子都看不见。程世才一边走一边想，难道敌人已经逃过了黄猫崖？他一面叫警卫员用望远镜观察四周，一面命警卫连搜索前进。下午3点左右，警卫员突然喊道：发现敌人了。有多少？程世才急切地问。黑压压一大片。程世才顺着警卫员手指的方向看去，在敌人尖刀牌的后面，黑压压的一大群顺着山路爬过来。敌人越来越多，从木门厂方向赶来的10000多名敌人全部挤在了这30多里的山谷中。红军战士按预定计划分别占领了印斗寨、武官寨、鸽子庙、二郎庙、高台寺、松亚子、黄泥坎、黄猫崖这些制高点。他们像北斗七星一样分布在山谷的四周，围成了一道水泄不通的铜墙铁壁。敌军很快发现形势不妙，当即组织一个团的敢死队，在机枪掩护下向红军固守的高台寺等阵地扑来，但很快就被迎面而来的机枪子弹和手榴弹打退到山脚下。敌人并未放弃，一再反扑，红军迅速调整，在二郎庙和高台寺两个制高点上形成交叉火力，展开又一轮猛攻。由于提前抢占了有利地势，几个小时里敌人的每一次突围都被红军击退，军队士气大增。夜间敌军企图趁黑夜反扑，与红军265团展开白刃战，战士们手持大刀在夜色中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厮杀。直到4日拂晓，敌军依然没有任何突破。而此时红军的后续部队已经按预定时间全部到达指定位置。9月15日，全线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总指挥徐向前下达了全线出击的命令，总攻开始了。嘹亮的冲锋号响彻山谷，全线红军战士像潮水一样扑向敌人。10几里的山沟山梁上，枪炮喷出的火舌在弥漫的烟雾中闪烁，枪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格斗撞击声交织在一起，在山谷中回荡。敌人经不住红军排山倒海的反击，没多久就被压迫到山谷里，开始往对面山坡上溃逃。截止到15日中午，战斗全部结束。红军与敌人在木门至黄猫崖一线的山梁深沟里，经过一天一夜的恶战，歼灭敌军10余个团，1.4万余人。这是反六路围攻中消灭敌人最集中的，也是最多的一次战斗。
1: 黄猫崖战斗胜利之后，是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取得了胜利，我们红军呢付出了近20000余人的伤亡，毙敌俘敌官兵达80000余人。这次战斗呢，为巩固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强渡嘉陵江和嘉陵江战役、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在黄猫崖战斗发生80多年后，我们来到了黄猫崖战斗遗址。这个山坡就是当年红军抢占的制高点， 当地老人回忆说，山坡下的这处水塘当年并没有水，而是一处洼地，敌人正是被围困在这处洼地中，被红军一举歼灭的。黄猫亚战役是红四方面军乃至整个中国工农红军在革命战争中战绩最大的战役之一。很多人不会想到，红四方面军入川时仅有10000多人。黄猫亚战役能够取胜，还与一次关键的会议有关。这里是位于广元市望沧县的木门军事会议纪念馆。大门匾额上“木门会议会址”6个大字，是徐向前元帅在1987年10月亲笔题写的。这里曾是一座始建于唐代的古老寺庙，后经修缮成具有川北民居特色的大院。会址基本保持了当年的原貌，木门寺正殿及当年木门会议会场。两边厢房则是红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的工作和休息场所。1933年6月，在徐向前、李先念等红军将领组织下，红四方面军在木门寺召开了为期6天的木门会议。这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召开的第1次重要军事会议。会议中提出，应该加强部队军政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扩编部队，将红四方面军由陕入川的4个方面军扩编为4个军。木门会议后，红四方面军于7月扩编，当地百姓踊跃加入红军，由入川时的4个师1.4万余人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部队迅速壮大。扩编为红军反六路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木门会议与黄猫亚战役是红军入川最为精彩的篇章。木门会议旧址临近黄猫亚，当年敌人就是从木门退到黄猫亚被一举歼灭的。沿着台阶前行，在树林掩映中是黄猫亚战役革命烈士陵园，当年在战争中牺牲的英勇无畏的烈士们在此长眠。几座巨大的石碑上空无一字，诉说着后人对这些无名烈士的无限缅怀。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31集。
2: 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几张照片，照片上分别写着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的名字。姜世飞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飞镖，一个一个地往那些照片上扎。顾青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姜世飞做这一切。姜世飞边掷飞镖边说：不行，总部虽然把李济深排在第一位，但我们不能把他排在第一位。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是有一点你应该明白，李宗仁和白崇禧现在正要派人去找李济深。
3: 找他干什么呢？
2: 姜世飞停止了手上的动作，质疑着顾青的悟性。看什么？倒奖吗？
3: 真的？
2: 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这算什么呀？老蒋不是还要我们杀这么多人吗？难道我们的胆子还没他们大吗？顾青解释道：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好了，不要说了。蔡廷锴是第一个。当年蔡廷锴在福建反蒋，老蒋对他那是恨之入骨，所以这次暗杀计划对他也是特别照顾。顾青沉默地听着姜世飞的分析。姜世飞继续说道：蔡廷锴最近行踪诡秘，常常来往于广州和香港之间，虽然在香港有住处，但常常住酒店，落脚点极不固定，先把他的行踪搞定，完了再实施暗杀。
3: 那要不要孙维文参加呀？
2: 顾青问道。要啊，怎么能不要他参加呀？墨镜根本就遮不住姜世飞眼里的凶光，他缓缓说出自己的计划。不但让孙维文参加啊，还要他主要负责。一旦事成，就把他给抛出去，交给港英警方，对外制造舆论，嫁祸共产党，就说蔡廷锴迟迟不表态，支持毛泽东，共产党的新政协，共产党啊，那是怀恨在心，所以就派杀手将其杀害，以便杀鸡吓猴，胁迫其他民主人士就范，乖乖的北上，参加他们图谋不轨的所谓新政协。顾青由衷地说：哎呀，老板呐，你真的是厉害呀。姜世飞得意的一笑，哈哈哈，这算什么呀？他忽然把顾青拉到身边，坏笑着：告诉我，那家伙在床上怎么样啊？顾青一笑，一把推开姜世飞：你变态呀你。姜世飞看着顾青的反应，忽然狂笑起来。夜，孙维文的母亲躺在床上，气息奄奄。孙维文跪在老母亲床前：娘，都是我不好，才让你落到了今天的这步田地。母亲挣扎着要拉起孙维文：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轻易是贵不得的。孙维文坚持不起来：
4: 你就别拉我了，娘，你就让我给你跪着，这样我心里才能好受一点儿。
2: 孙母语重心长地说：我这把老骨头都快散架了，儿啊，你可要像个男子汉一样好好的活下去啊。孙维文抬起头：放心吧，娘，我就是死也要像个男人一样。
3: 顾青走进来，看见这一幕，
4: 假惺惺地擦拭眼角的泪水。维文呐、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不都安排好了吗？医生马上就来，我们送老太太去医院。一大早，卢广生陪同李宗仁、白崇禧的特使黄绍竑来到李济深的新寓所拜访李济深。卢广生一进客厅就嚷嚷：“
5: 仁公啊，仁公，你看，
4: 谁来看你了？”李济深正在书房写着什么，他听到声音，放下笔，走进客厅，一见黄绍竑，脸上鲜有的堆起笑容，迎过来拉起了黄绍竑的手。
6: 是济宽老弟呀、啊，什么风把你吹来
4: 了？黄绍竑端详着李济深，
6: 仁公气色不错呀，难怪德公说天下大乱能稳如磐石者为仁公是也啊。
4: 李济深也哈哈一笑，
6: 德公过誉了，我如今闲人一个，不像你们忙里忙外还要惦记我这个老头子。
4: 你可不能当闲人呐，仁公，虽然你老兄是粤系将领，但还是我们广西人嘛，德公可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呢。李济深敏感地问，德公啊，是不是有话要说呀？黄绍竑承认，还是仁公理解德公啊，要不怎么说是一家人呢？
6: 好，那既然是一家人，有话就说嘛。
4: 卢广生看准时机，故意说：“你们都是广西帮，你们说你们的，我到书房去看看。”说着，他就进了李济深书房。李济深也不介意，看得出卢广生在李济深家里相当随便。一看卢广生进了书房，黄绍竑往李济深跟前靠了靠：“
6: 仁公啊，德公想请您出山，搬到老蒋，重新改组国民党。”
4: 李济深接他的话，继续说道：“
6: 完了，就和共产党谈判。”
4: 黄绍竑一愣：“
6: 哦，仁公早知道了？”
4: 李济深毫不隐瞒：“
6: 不瞒你说，早就有人跟我吹过风，说过德公的想法。说实话，老蒋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但是老蒋树大根深，搬到谈何容易啊？再说德公想和共产党和谈，究竟有多少把握，多少诚意啊？德公早就对蒋介石不满了，这仁公您是知道的呀。不满是不满，但要搬到老蒋，我估计单凭桂系的实力，现在还没有绝对的把握。
4: 正因为如此，德公才派我来香港亲自征求您老兄的意见吗？
6: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4: 黄绍竑听出来这话的深意，那依仁公之见。李济深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陷入沉思。这时书房里卢广生却在偷偷摸摸地查看着，他看到书桌上放着李济深、沈君儒给毛泽东的回信，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照相机，偷偷拍了下来。李济深沉思过后：“
6: 德公如果真的看中我李仁朝啊，我就说句实话
4: 啊，您说我一定亲自转达给德公。
6: 要想扳倒老蒋啊，就必须联合毛泽东、共产党。”
4: 黄绍竑赞同道：“没错呀，
6: 德公知道共产党一直对你很感兴趣，所以就想让你在中间牵线搭桥。李济深认为这话说得相当模糊，一语点明，要想联合共产党就必须有足够的诚意呀，不能耍花招。黄绍竑犹豫了一下，
4: 这个没问题啊。
6: 那你就回去转告德公，千万不要小看毛泽东，谁要小看了毛泽东，老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一定一定，这就是我的态度。
4: 李济深明确地说。
6: 卢广生一直站在书房门后偷听李济深、黄绍竑的谈话，话音刚落，卢广生就笑嘻嘻地走出书房。
7: 怎么样，你们的军国大事谈完了没有？
6: 黄绍竑大趣道，哈哈，什么军国大事啊，你别搞得这么神秘兮兮的好不好啊。他又回头对李济深说，
8: 任公啊，那我就告辞了啊。
6: 李济深站起来，不送了。随之顿了一下，哎，记住我的话啊，没问题，我一定会转达给德公。说着，黄绍竑和卢广生出了门。
9: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6: 黄绍竑走后，李济深站在客厅思谋良久，忽然走到院子，对正在擦车的肥肥说，
8: 不用擦了，跟我出去一趟。
6: 肥肥立刻停止擦车，迅速拉开车门。
8: 去哪儿啊？
6: 李济深上车坐好，
8: 去见杨杰。
6: 好嘞。肥肥利索地为李济深关上车门，坐进驾驶室，车子缓缓离开了李济深寓所。车内，李济深心情很好，主动和肥肥谈起了杨杰。
8: 你知道这个杨杰吗？
5: 知道啊，他不是来过咱们家吗？
8: 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在国民党内号称是三大军事家之一。
6: 肥肥没有想到杨杰有这么大的来头，感叹道，
5: 这么厉害啊。
8: 当年中原大战，蒋介石就是依靠他才打败了我们。
6: 肥肥顿时对杨杰失去了好感，一边开车一边应付。
8: 哦，
6: 李济深丝毫没有注意到。

肥肥的变化依然滔滔不绝。在国民党里面，白崇禧以善战为名，军事理论却不行。要说军事理论，还得数陆军大学的两任校长。哦，那两任校长都是谁啊？还有谁啊？就是蒋百里和杨杰，尤其是杨杰，深通韬略，不但精通军事理论，对时局的看法也是相当的精深准确。蒋介石当年对他都是器重三分呐、啊。因为不想再听赞扬杨杰的话，肥肥故意加大油门，车子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杨杰是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和民革中央执委。李济深此次来访是想根据目前的政治状况和他商讨一下自己到底该何去何从。李济深下车走了进去，杨杰很意外他的到来，急忙迎上去，两人坐在客厅促膝交谈。两人聊了半天，李济深说，李宗仁的态度啊，好像很迫切。迫切那是有他的原因的。李济深意外地看着杨杰，觉得这一趟没有白来。哦，说说看。哼，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目前的政局还不是桂系说了算。杨杰说着顿了一下，还要看毛泽东和蒋介石谁更能打。哦，李济深若有所思，而无论谁胜都没有桂系的余地。李济深点点头，如果能够打成僵局，就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但是前提必须是民革联手李宗仁推翻蒋介石。是啊，是是是是，杨兄真不愧是政坛高手。李济深点头连连称是，然后继续说，听了你的话，我这心里头啊就踏实了，看来还真不能急急忙忙做什么决定。杨杰推心置腹地说，仁光啊，说句心里话，我觉得你目前呢还是留在香港好些，在这里不管进行什么活动相对都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同国内各种势力进行联络沟通，以便最后做出最有利的决定。李济深站起来抱拳感谢杨杰，呵呵，多谢老弟指点迷津，我李仁潮定会审时度势做出最后的决定。杨杰笑着将李济深送出了门。泰勒跑马场比赛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场内气氛热烈，人声鼎沸，马在奔跑，四周观众全神贯注，群情激愤。跑马场茶座里，爱国华侨陈嘉庚和齐长鹏一边饮茶一边说话。陈先生，毛主席收到你的电报很高兴啊，看到毛主席邀请我北上的来信，我也是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呐。如今国内局势机已大定，东北华北已获解放，华中华南群情振奋，解放军大举南下，所向披靡，蒋介石独裁终必灭亡，民主必将胜利。请你转告毛主席，海外爱国华侨坚决支持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坚决支持中共召集主持的新政协会议。届时

0: 除了我要亲自北上之外，海外侨胞还要派代表参加会议。陈嘉庚显得很兴奋，齐长鹏高兴地说：“啊，很好很好，难怪主席要说陈嘉庚先生是爱国华侨的楷模呀。”陈嘉庚谦逊地摆摆手：“呵呵，不敢当，不敢当。”齐长鹏接着说：“至今我都记得，抗日战争爆发后，您老亲自领导南洋华侨组织了南洋华侨筹犯祖国难民会，募捐了巨款，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8年，更是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敌未出国土前沿河及汉奸的著名提案。有人曾说，这个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呐。”这句话是周涛奋先生说的，不过过奖了，过奖了。齐长鹏接着说：“还有件事儿，我一想起来就很感动。”哦，陈嘉庚一笑：“什么事儿啊？”齐长鹏接着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要到重庆去谈判，您老得知信息之后，立即打电报，力劝毛主席不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哦，这件事儿啊，因为蒋介石是个十足的言而无信的家伙，所以我当时啊，很是担心毛主席的安全。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个人呢，还有一件大事儿要告诉你。陈嘉庚说着，警惕地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道：“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海外华侨募集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呢，需要通过你们香港地下党转交中央。”
1: 第32集。
0: 泰勒跑马场，比赛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场内气氛热烈，人声鼎沸，马在奔跑，四周观众全神贯注，群情激愤。跑马场茶座里，爱国华侨陈嘉庚和齐长鹏一边饮茶一边说话：“陈先生，毛主席收到你的电报很高兴啊。看到毛主席邀请我北上的来信，我也是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呐。如今国内局势即已大定，东北华北已获解放，华中华南群情振奋，解放军大举南下，所向披靡，蒋介石独裁终必灭亡，民主必将胜利。请你转告毛主席，海外爱国华侨坚决支持中共提出的5亿口号，坚决支持中共召集主持的新政协会议。届时，除了我要亲自北上之外，海外侨胞还要派代表参加会议。”陈嘉庚显得很兴奋，齐长鹏高兴地说：“啊，很好很好，难怪主席要说陈嘉庚先生是爱国华侨的楷模呀。”陈嘉庚谦逊地摆摆手：“呵呵，不敢当，不敢当。”齐长鹏接着说：“至今我都记得，抗日战争爆发后，您老亲自领导南洋华侨组织了南洋华侨筹犯祖国难民会，募捐了巨款，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8年，更是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敌未出国土前沿河及汉奸的著名提案。有人曾说，这个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呐。”这句话是周涛奋先生说的，不过过奖了，过奖了。齐长鹏接着说：“还有件事儿，我一想起来就很感动。”哦，陈嘉庚一笑：“什么事儿啊？”齐长鹏接着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要到重庆去谈判，您老得知信息之后，立即打电报，力劝毛主席不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哦，

0: 这件事儿啊，因为蒋介石是个十足的言而无信的家伙，所以我当时啊很是担心毛主席的安全。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个人呢还有一件大事儿要告诉你。陈嘉庚说着警惕的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道，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海外华侨募集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呢需要通过你们香港地下党转交中央，为了安全起见，我已经把这笔钱兑换成了黄金，不日将运抵香港，到时候我把它交给你，你一定要保证这笔资金的安全，并设法将它交给共产党啊。齐长鹏高兴地说，感谢感谢感谢，我代表毛主席啊，首先感谢您老人家对共产党的支持。哎呀呀呀呀，感谢什么呀，都是一家人，就不要这么客气了嘛。哎，你不知道，在国民党当局政治经济的双重封锁打击下，我们共产党的经费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你这笔募捐款那真是雪中送炭呐。齐长鹏说，哦，那既然如此，你就更需要保证他的安全了。哎，没问题，您老啊尽管放心。齐长鹏回到办事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萧啸天，两人当即一起研究保护海外爱国华侨捐献的事儿。萧啸天说，依照目前情况看呢，这笔黄金的安全至少存在三个环节以上的风险。这第一个风险就是，黄金运抵香港之后，海关有可能以走私为名进行罚没。第二呢，就算通过了海关，也有可能被闻讯而来的保密局特务和香港黑社会武装抢夺，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第三就是北上途中路途遥远，并且要通过敌占区，困难程度可想而知。齐长鹏说，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我的意见是，我们也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来，首先要确保海关通关的顺利。萧啸天想了一下，要想通过海关，那就要找陈公博。陈公博这个环节啊，我来解决。齐长鹏话音未落，崔丽推门进来，哎，附近有可疑的陌生人出现。齐长鹏和萧啸天对视一眼，跟着崔丽上了二楼平台，仔细观察，果然有形迹可疑的人在办事处周围徘徊。崔丽问，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1: 不知道，但很明显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0: 齐长鹏回头看着萧啸天，
1: 啸天呢，马上联系鲁豫，让他把那边的房子给准备好，一旦有危险马上搬家。
0: 好的。楼下形迹可疑的人还在徘徊。

深夜，港英警方突然包围了华强办事处的小楼，警灯无声的闪烁，持枪的警察陆续从车上跳下来。办公室里，齐长鹏镇定地打开门迎接港英警察。黄主任呐，欢迎欢迎。黄翠微带着警察冲进屋里，给我搜。齐长鹏假装惊奇，黄主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时崔丽穿着睡衣从楼梯走了下来，站在楼梯口看着一切。黄翠微冷冷地说，有人举报你这里有秘密地下电台。齐长鹏一笑，哈哈哈哈，哎呀，坦然地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支烟。

0: 慢悠悠地说道：王主任呐，我们也算是老熟人了啊，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如果呀，你们是合法搜查，那么就请便吧，但是如果找不到你们要找的东西，那就没办法了，明天我们只能在市政监察厅见了。崔丽看着齐长鹏，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但极力保持镇定。黄翠微稍稍迟疑，看了看齐长鹏、崔丽，最后还是下达了搜查的命令：搜，全面搜查。警察随即拥进门，四下分散，一丝不苟地搜查起来，连一个角落都不放过。齐长鹏笑着看看黄翠微，将他请到沙发上，两个人边喝茶边等待搜查结果。看来黄主任还是不相信我这个做买卖的呀。齐长鹏脸上一直挂着微笑，言语之中暗藏锋芒。黄翠微装作很无奈的样子：齐董事这么说就不好了，不是不相信你，我也是小萝卜头，没有办法的啦，上面下令搜查，你让我怎么办呢？齐长鹏一笑：这么说你们的上面是胸有成竹了啊啊，那也不能这么说的啦。那就奇怪了啊，我怎么说都不对。哎呀呀呀，不是的啦，还请齐董事不要说话，给黄某人一个小小的面子，咱配合一下好不好的啦。黄主任，我看你是老熟人的份上啊，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齐长鹏镇静自若，使崔丽冷静了许多。在楼上搜查的警察一个接着一个走了下来，都对黄翠微摇摇头。黄翠微的额头上渐渐地渗出了汗珠，神情也变得尴尬起来。齐长鹏似笑非笑地看着黄翠微，黄翠微放下手中的茶杯，掏出手巾，不断地擦汗。最后一个警察从楼上下来：报告黄主任，所有房间搜查完毕，没有查到任何可疑的东西。嗯哼，黄翠微笑脸僵硬了，他对齐长鹏道歉：哎呀，对不起啊，齐董事，我也是奉命当差，还望齐董事多多原谅啊。这时齐长鹏才收起笑脸，一脸严肃地站了起来：黄主任，如果仅仅是你和我齐长鹏的个人恩怨的话，没问题，我一定会原谅你的，但是你是奉命当差啊，既然如此，我就不能不对你说了。刚英警察夜闯民宅，不但严重扰民，而且诋毁良民，抱歉，我不得不向市政监察厅投诉了。黄翠微一听要投诉，知道自己吃罪不起，变得着急起来：哎呀，齐董事。齐长鹏丝毫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做出了送客的手势：再见。黄翠微带着警察匆匆从小楼里出来，警灯在无声地闪烁着。等所有的警察都上了警车，黄翠微打开车门，在上车的一瞬间又回头看了看，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齐长鹏，我黄翠微还会再来的。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

的心都快蹦出来了。齐长鹏关了灯，走到窗口查看，确定警察已经走了，才对崔丽说，要想当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就要学会应付各种各样的事儿。应付突击检查，仅仅是其中之一。幸好我们有准备啊，没有把电台藏在这儿。崔丽忽然想起了什么，哎呀，不早了，我该回家了，回去晚了，我爸爸又该不高兴了。好啊，我送你。崔丽想上楼换衣服，走到楼梯口，忽然一转身，你什么时候去见我爸爸呀？齐长鹏推脱道，再说吧，现在也没有时间。崔丽期待地看着他，我爸爸很想见见你呢。齐长鹏有些为难，坦白道，哎呀，说实在的，你别看我成天在外边跟那么多人打交道，真要去见你爸爸，我担心，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看你为难的样子，我也不逼你了。崔丽善解人意的笑笑，起身走上楼梯。齐长鹏看着崔丽的背影，一脸满足。

晨雾渐渐稀薄，东方呈现出日出景象，新的一天到来了，整个城市又慢慢的开始运转起来。悦来酒店大堂里，蔡廷锴神采奕奕地从楼上走下，四名警卫紧跟其后，在四个警卫的护卫下，蔡廷锴昂首阔步走出酒店。警卫十分机警，看上去对蔡廷锴若即若离，其实却是紧随蔡廷锴左右，从各个方向看去，他们都用身体有效地保护着蔡廷锴。707房间，一支狙击步枪出现在窗口，枪口直接对准停车场。顾青很专业的用步枪瞄准镜寻找目标。蔡廷锴一伙人出现在瞄准镜里，但不管怎么调换角度，瞄准镜的十字对准的都是蔡廷锴的警卫，根本看不到蔡廷锴。孙维文站在他身后，盯着顾青的背影，若有所思。顾青的瞄准镜里，蔡廷锴上车，车开走。顾青收起步枪，并不失望，他对孙维文说：哼，这个家伙好像早有防范。哦，那四个警卫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保镖，再加上他在室外露面的机会很少，看来啊，枪击计划不好实施。两个人说着坐到沙发上。一小时后，一名跟踪蔡廷锴的特务回来了，报告蔡廷锴去了湘江会馆。你看清楚了，他真的去了湘江会馆？看清楚了，他真的进了湘江会馆。顾青疑惑地说：湘江会馆历来是香港的文人汇聚之地，他一个武夫去那里干什么？孙维文突然插话：干什么不关我们的事儿，我们只管弄清他的行踪，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就行了。顾青不料孙维文会说出这样的话，惊喜地看着他：哎呀，你终于想通了呀。孙维文点点头没说话。要早这样该多好啊，也免受那些皮肉之苦啊。好，现在我们不说这些，我们快研究一下

0: 咱们刺杀蔡廷锴吧。如果能够确定他的行动路线的话，最好还是设法在他的车上安装定时炸弹。孙维文自告奋勇，哎，安炸弹好啊，哎，我去吧。你不行，你是个文人，这事儿你干不了。我们有我们的爆破专家。孙维文有些沮丧。顾青扭头对特务说，通知爆破专家马上行动。看着特务转身离去，孙维文沉默片刻，突然提出，我想去医院看看我母亲。不行，任务不完成，谁也不能离开这里。孙维文激进祈求道，就让我去一趟吧，老母命在旦夕，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今天要是不去，恐怕再也不能见面了。顾青看了看孙维文一眼，有些于心不忍，终于答应。那好吧，看在你表现还不错的份上，我就破例批准你一次。啊，谢谢谢谢。顾青要求道，但是你不能单独行动，我亲自陪你去。孙维文一愣，随即应了下来。
1: 哎，好好的好的啊，我去一趟卫生间啊。
0: 说罢，孙维文转身进了卫生间，他关上卫生间的门，再把水龙头打开，哗哗的水流声响起。孙维文从兜里拿出笔和纸，迅速写了一张纸条。

0: 湘江会馆是文人聚会的地方，别看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口诛笔伐打笔仗，却是内行。此时他们正在激烈辩论，在座的有柳亚子、郭沫若、孟宪章、黄炎培、胡觉文等人。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河南乐调大师申凤梅。

0: 申老师一生的舞台实践证明，他是一位戏路宽广、功夫全面的演员。他的表演特别真实，吐字也非常清楚，以声带情，而且声音宽厚有力，质朴豪放，形成了独特的申派艺术。是他把这个城市简单、表演粗俗的民间小戏发展成为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剧种，将乐调艺术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那段《书江围》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喜欢上的一段唱腔，为了找戏词，我还专门让同学的妈妈帮我抄了一份，至今还在我的笔记本当中夹着。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1: 众位将军，不必忙得，且听三人

随定山人去中原，日落西山去见俺，你们大战姜文、任正乾，你三人口径

0: 去擒拿姜维啊！
1: 魏将军，不必忙迫，且听山人传令。

蛋。

那将为率领三千人马直奔蓟城而去了。

申凤梅老师是一位成绩卓越的乐调表演艺术家，在他的艺术生涯当中，先后在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以及现代戏近200多个剧目当中扮演过生旦净丑等各种行当的角色，塑造了很多性格迥异的艺术形象。那么诸葛亮吊孝也是深入人心的一个剧目。

0: 为保荆州争鏖战，为我等待捷报传。
1: 走。奏郎拜了阵，
2: 回禀军师之。
1: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末将趁其不备，杀得走廊落花。他我可
2: 兵放西山，白末将分兵隔开，使他们与走廊守备难得住。
1: 走。朕有理无处使，这回老子让我小子参见军师。
0: 罢了。
1: 军师啊，是我一见周郎，反而的端毒之事统统的都聊出来，一时休得他无地自容，一定要与我决一死战。不料没用三五个回合，我就这么招招招杀的他浑浑而逃。
3: 军师小儿到此讲令，与魔将啊对阵，魔将我一让啊再让，不料想他带寸进尺，逼得魔将忍无可忍，我就这么当头一鞭。
0: 一鞭怎样？
3: 只听苍啷一声，他的帅盔早已飞上我天爷了。若不是军师有令，他的脑袋早就开花了啊！
2: 回禀军师，
0: 将
2: 周瑜百回八求，口吐宣泄而亡。
1: 怎么？
3: 周

0: 周郎乃是端土之辈，今日一死，真是罪有应得。
1: 元帅，
0: 若不趁周瑜娃娃一死，顶中我兵将，马踏江东。
2: 请军师早做定额度。
3: 众位将军呐、啊！

0: 军师，此事你也如何？
1: 军情紧急，望军师早拿敌舰。

0: 尽，山人只好过江吊孝。
1: 反问，怎么与周郎吊孝？
0: 正是。
2: 遵旨。
3: 世上只有给亲朋好友吊孝，哪有给仇人吊孝之理？
4: 军师往日做事千条好万条好，今日却为周郎骂我吊孝，我看去不得。
3: 对，去不得，
1: 去不得。
0: 众位将军，未免孙刘两家相争而遭后患，山人定要前往。
1: 是。
5: 军师，想那周郎一死，动物必然大报冤仇，军师此次过江，岂不是自找起冤祸？
4: 见了动物早有灭我之心，倘若军师前往，
3: 定是凶多吉少，
1: 万万去不来。
0: 三人旨意已定，众位将军休再多讲。
3: 好，军师，
4: 军师啊，为了复兴汉室，我等虽定军师，如马关山，出生入死，风雨同舟，情如收据，多少年来，只要军师一声令下。

我等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今日军师去至江东，倘有不测之事，这重整河山之大业，怎能离开军师？你万得万，去不得呀！

Thank you.

0: 战五子，
1: 军神前行，可带多少人马？
0: 啊，军师，当初我家大哥夺吾嘴亲，是我家四弟保家，何人会杀？是我家二哥前往，这次军师过江吊孝，可让老张保家前往了啊！
2: 我将我的我。
3: 三将军，魏将军听令。
0: 三。
3: 命令二人镇守长江，严防曹兵侵犯。
4: 好。
3: 不得有误。
4: 是。
3: 黄老将军听令。
0: 三。
3: 命你镇守荆州，不。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走进的是河南乐调大师申凤梅。在许多观众心目当中，申凤梅就是诸葛亮，诸葛亮就是申凤梅。在1992年的时候，应邀赴上海演出《诸葛亮吊孝》，申凤梅老师获得了上海第四届白玉兰奖。获得这样的奖项，足以证明对申老师极大的认可。接下来是《诸葛亮吊孝》当中，千行字写不尽你一世功勋。

寻，遥望祖娘儿时其春，皇之美丑岂不同心？魂如幽灵，受我之引哉！调军营军，统领三军，扶刘安吾，忠义可亲。抗御草蔓，不惜苦心。调军果敢，雄姿威严，讨也无忧，壮志参天。这笔之意，火烧战船，曹贼闻风丧胆，孙刘转危为安，今盖世之英雄，不愧当代英贤。苦军早逝，泪如涌泉，浩浩乎天昏地暗，三军苍然，诸位哀戚尤为泪涟，痛着望天长恨，生死荣分，从此天下更无至今，夫为上下无

乐调作为中国戏曲地方戏的声腔，生于清代乾隆年间禹州的西部，它是河南梆子的母体。有了申凤梅老师这样一代的老艺人，才使得乐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1991年的时候，申凤梅收申小梅，原名赵玉霞为徒，申小梅是她的关门弟子。接下来咱们来欣赏申小梅带来的诸葛亮临危受命的片段。

0: 皆知。
1: 陛下，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御驾出征，出师不利，退居博地城，身患沉疴，又赴丞相进言，终日惴惴不安，命丞相挟太子即日赴博地城杀

朋友，今天的空中梨园带领大家一起收听的是河南乐调大师申凤梅老师的唱段。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下来了。哎呦，
1: 丞相尚未来到伯帝城，
2: 陛下莫急，想必快要到了。

诸葛丞相与四将军前来进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北平王罗毅往健康呢递上一道奏折，罗毅要干什么呀？想请示陈后主，让陈后主传下旨意，自己带着北平府的人马去攻打大隋。他可不知道啊，这个奏折递到了健康，就被奸臣孔藩给压住了。陈后主根本就不知道啊，所以北平王罗毅左等回信不来，右等回信不来，怎么就没有陈后主的旨意呢？罗毅着急。就在这时候，罗毅可听说了，随兵60万分三路攻打健康。罗毅为什么着急？因为朝中除去罗荣，依然没有良将了。过了没有多少日子，消息传到了北平府，镇殿大元帅罗荣死在随军之中，而且新德庆县城归降了，陈后主已然被生擒活捉。罗毅在北平府咬牙大骂，我一定点兵杀回健康。夫人秦蕊珠就劝呐，王爷呀，事到如今了，你还想杀回健康吗？你想想，南陈被灭为什么？就是因为奸臣当道啊。这孔范江总他们根本就不为大臣的江山社稷着想，后主昏庸无道，我看呐，他失去了江山也是罪有应得的。随军这一次大兵南下，势不可挡啊！王爷，即便你杀回去，孤军斗大敌，恐怕也得弄个身败名裂。王爷呀，你听听微妻我的话，你可要仔细想想啊！夫人呐，难道我们南陈就这样善罢甘休了吗？父恨兄仇，怎么能不报呢？王爷，我哥哥死在杨林之手，难道说我就不想报仇吗？可是你要知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俗话说得好，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啊。事情已然这样了，就不必急于一时了。如果说随兵没到健康还可以，现在健康已破，主上被擒了，已然晚了。王爷，您还是发出探马探一探消息，然后再决定打还是不打。好吧。北平王罗毅心情十分沉重，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夫人说的话说得很对，得了。罗毅就劝自己先把健康的事情往下压压，打探打探军情，再做主张。过了几天，北平王罗毅又得到消息了，江南大部分地方都归了大隋，杨广已然把孔范江总这两个奸臣斩于健康城下了，现在大批的隋兵守住健康。罗毅听说孔范江总被杀，解了心头之恨。但是南陈就算亡国了，自己 占据北平府，手下几十万大兵，要打算夺回南陈的天下，恐怕也没有回天之力了。罗毅想啊，既然随兵谨守健康，我干脆调起北平府的人马，攻取中原，直捣大隋的国都长安城。对，罗毅下定决心，把粮饷调齐了，人马集合了，就从北平府出发了。战役齐声，那罗毅胯下马掌中枪，指挥兵将长驱直入，一下就把邯郸城拿下来，大兵就在石鼓山扎下大营。负责堵截北平府人马的，那是颍阳王杨方杨义臣。杨方一看罗毅大兵来得这么快，也在石鼓山扎下大营，两军就在石鼓山开兵见仗了。没想到杨方打不过罗毅，吃了一个大败仗。杨方知道罗毅枪法太高，不好惹，所以杨方谨守大营，按兵不动，往朝中递折本，请求开皇天子马上发来救兵。开皇天子杨坚看见杨方杨义臣的奏折，杨坚可吓坏了，马上跟满朝文武商议。隋文帝杨坚着急呀，因为三弟靠山王杨林指挥大队人马前去抵挡北国的进兵，谁能去抵挡罗毅呢？隋文帝杨坚跟满朝文武商量几天，也商量不出结果来。哎，也该着杨坚不着急。过了几天，颍阳王杨方又派人送来奏章，也不知道为什么罗毅突然退兵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因为罗毅在石鼓山准备大战杨方，突然间接到夫人秦蕊珠的紧急书信。信写的很简单，就两行字：北国进兵北平，急速回兵。把罗毅气坏了。罗毅心说，好可恶的北国了，几次三番进兵我北平府，使我打不到长安呢，我可怎么办呢？看起来攻取长安是希望不大了。因为罗毅也害怕呀，南朝几乎算没了，我罗毅镇守北平府，只有北平府这块地盘了，如果北平府再让北国夺走，我罗毅就没有安身之处了。罗毅没有办法，只好传下命令走吧。北平王罗毅就派一员大将镇守邯郸，留下粮草，然后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回归北平。一夜之间，罗毅突然间撤兵了。等天亮之后，颍阳王杨方杨义臣得报，他马上出营去看，北平府兵将已然踪迹皆无了。为什么突然撤兵呢？杨方也不知道，赶紧急忙回营，写了奏章，派人送到长安，奏明开皇天子杨坚。杨坚这才踏实啊。就在这时候，黄门官启奏开皇天子杨坚：“万岁，李渊李将军押着南陈陈后主陈叔宝以及他所有的家眷嫔妃宫娥才女回到京都，面见万岁复旨。”好吧。开皇天子杨坚一听挺高兴。咱们前边说过，李渊把陈后主还有他所有的嫔妃宫娥才女要送回长安，临走的时候，晋王杨广把李渊叫来了：“表哥呀，求你一件事儿，您把这张贵妃尹贵妃两个美人送到长安我的府中，今后必有重谢。”李渊绝不能按着杨广的话办呢。李渊心说，陈后主就是因为喜欢女色而失去了万里江山，你晋王杨广可是开皇天子的儿子呀，你这样胡行，将来天下可怎么办呢？这张贵妃尹贵妃是妖艳之辈，误国害民，我不能这么做。所以呢，他就没把这两个美人送到杨广的家中。 他派人看管着这些人，马上自己来到金殿之上，跪倒在地面见杨坚，然后呈上奏折，把一切经过奏明了。隋文帝杨坚听了十分高兴，就传下口旨，先把陈后主陈叔宝软禁起来，将来再发落，就把陈后主所有的嫔妃宫娥才女留在宫中，就归了隋文帝杨坚了。李渊总算立了功劳了，开皇天子传下旨意，李渊听旨，臣在，朕加封你为左指挥使，给你个公爵吧，封你为唐公，谢万岁。李渊叩头谢恩，然后站起身形，紧跟着隋文帝杨坚又传下一道旨意，命人捧旨告奔建康，告诉自己的儿子晋王杨广，让他把江南各地收复之后就暂时镇守建康，让武建章、邱瑞跟高颖这些人率领众战将回朝。旨意是传下去了，杨坚可没想到这道旨意正中晋王杨广的下怀。这些老王爷、老战将全都离开建康回长安，就剩下晋王杨广一个人在建康，那还不随便吗？给杨广造成了一个在建康吃喝玩乐的好机会。等旨意传到了建康城，杨广一接旨，杨广乐得直摇脑袋，呵，这回我能在建康为所欲为了。他马上把昌平王邱瑞，还有安阳王高颖、忠孝王武建章就给请来了。杨广刚要告诉他们，让他们回归长安复旨，没想到这时候有人撒腿往里跑，来到杨广面前。晋王千岁，大事不好了。杨广一愣，什么事儿啊？晋王千岁呀，岭南四郡的兵将拒不归降，而且打来战表要讨伐建康啊，给陈后主报仇。哎呀，杨广心说，我刚要把这几个老王爷打破走，嘿，岭南又出事了。忠孝王武建章看了看昌平王邱瑞，邱瑞点了点头，邱瑞明白忠孝王武建章的想法。邱瑞呢，就跟晋王杨广说，殿下，您是三军统帅，没关系，不就是岭南有人想替陈后主报仇吗？您传下命令，我们老哥几个立刻兵发岭南，把这战乱给您平下去。哎呀，晋王杨广是个聪明人，他脑袋唰这么一转，让这老哥几个兵发岭南去平灭这次战乱不成，我先得琢磨琢磨啊。昌平王千岁啊，这岭南谁这么大的胆子呢？王爷，这件事儿您可能不知道，岭南为首之人是石龙夫人，这位石龙夫人是陈后主的亲妹妹，叫陈阳春，她的丈夫姓冯，叫冯宝之，他们夫妻两个人一向就镇守岭南石龙城。您可别小看这个陈阳春呢，她是女中的豪杰，巾帼的英雄，而且文武双全，杀伐骁勇，深得用兵之道，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天下闻名。她的丈夫年轻有为，为人足智多谋啊，所以呢，您传下命令，我们老哥几个去了准能马到成功。杨广微微一笑，昌平王千岁，我明白了，这是后主陈叔宝被擒，他的妹妹要招岭南四郡所有的兵马给他哥哥报仇，讨平建康。昌平王千岁呀，一个小小的岭南夫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殿下，刚才我说了，您可不能小看这位石龙夫人。哈，没关系， 父王千岁已然传下旨意了，请你们老哥几个回归长安，打了这么多日子仗，你们也累了，这件事呢就归我杨广来处理。杨广怎么想呢？杨广知道忠孝王武建章、昌平王邱瑞、安阳王高颖这三个人都是父王的人呐，自己要谋夺太子之位，有这几个老家伙在，自己事情难以办成啊。现在我杨广必须扩充自己的势力，我得拉拢手下的战将，我得拉拢亲戚，得有人为我杨广所用。这回啊，你们想去打岭南，我偏不让你们去，我派我手下的亲信去，让他们立了战功，将来他们才能为我杨广所用，我可以给他们高官厚禄。如果我再用你们老哥几个，你们回到城中，在我父皇面前一条大指，功劳都是我们的，我杨广干什么呀？我呀就偏不用你们。昌平王邱瑞、忠孝王武建章还有高颖已然明白晋王杨广的意思了，这老哥几个往这一坐不说话。杨广抱拳拱手：众位王爷，要按辈分来讲，我是晚辈，你们都是我父皇最信任的战将，可是您想一想，我手下还有年轻的战将，让他们呢也精进沙场，让他们冲杀一阵，长长经验阅历，将来再打仗也不能让你们老哥几个老去呀。忠孝王武建章稍微摇了摇头，那意思不让昌平王邱瑞跟高颖说话，这两位王爷也就不说了。杨广马上传下旨意：来呀，把大将韦光给我叫来。韦光来到晋王杨广面前，拜见晋王千岁：韦光啊，你年轻有为啊，这一次也立了不少战功了。告诉你，现在岭南石龙城有个石龙夫人带着岭南的兵将发来战表，要夺回健康，你马上带着15万大兵去征讨石龙夫人。遵令。韦光说了一声遵令，杨广就抽出一支令箭给了韦光。有了这支令箭，韦光出去调动15万大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就准备出兵了。杨广看了看这几位老王爷，昌平王邱瑞对待大隋还真是一片赤胆忠心。晋王千岁呀，韦光虽然年轻有为，可是这个石龙夫人可不好惹呀。不但她文武双全，她的丈夫足智多谋，如果韦光将军要是赢不了可怎么办呢？哎呀，小小的一个夫人，何劳几位王爷着急呀！啊，请你们将养身体，等韦光打仗打回来，赢了石龙夫人，你们呢再回到长安，面见我父皇万岁告捷。杨广这么一说，这高颖看了看昌平王邱瑞，这哥几个也就没再说什么，因为晋王杨广是三军统帅呀，他兵权在握，他怎么派将，这几位王爷没有办法。咱们书以简洁为妙，韦光点齐了15万大兵，浩浩荡荡兵进岭南。等到了岭南呢，没想到跟石龙夫人一开兵见仗，这仗打得的惨呐！15万大兵，还剩下2万多人。韦光没有办法，带着残兵败将退兵20里，扎下了大营，马上派人回到健康去禀报晋王杨广。杨广接着封信，杨广心说：这可怎么办呢？我派韦光去了，韦光打了败仗，现在这几位老王爷还没走呢。哼，为了收罗我的亲信，我偏不让这几位老王爷去打仗。他旁边站着他的心腹谋士段成，这个段成主意可多了。晋王千岁，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是不是不愿意昌平王邱瑞跟高颖他们 兵发岭南去战胜石龙夫人呢？对呀，可现在韦广打了败仗，你说我怎么办呢？晋王千岁，您别着急，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可以马上修一道本章，让人递到京城，请圣上命陈后主陈叔宝下一道劝降表，劝他的妹妹陈阳春归降。他妹妹要归降的，就能保住他哥哥陈后主这条命。他要不归降，那陈后主就得死在长安了。那陈阳春是陈后主的亲妹妹，为了保全他哥哥的性命，他肯定见了陈叔宝的表彰他就得归降。这样既省去打仗了，又收复了城池，让老皇爷看您能够运筹帷幄，以收复为主，对您就更加信任，也可以不用这几位老头了。好啊，杨广看着段成，小子有你的，你是真能动脑子呀。就这样，晋王杨广按着段成的主意，就给父亲开皇天子杨坚上了一道表彰，马上派人骑着快马连着夜的赶，够奔长安面交开皇天子。咱们长话短说，这招果然奏效了。隋文帝杨坚看着儿子晋王杨广的表彰，马上就把陈叔宝叫来了，让陈叔宝给他妹妹陈阳春下一道劝降表。这位陈后主为了活命，就答应了当。

着开皇天子的面给妹妹修书一封，派人送到岭南面交石龙夫人。陈阳春看见哥哥亲笔来的书信是放声大哭啊，没有办法，如果不归降，自己的哥哥陈叔宝就得被开皇天子杨坚斩杀，所以就违心的归降了。石龙夫人写上降书降表，派人送到韦光的大营。韦光高兴了，韦光马上命人禀报了晋王杨广，杨广就派韦光收服岭南，岭南就算没事了。杨广又往朝中递了一道折本，保韦光为岭南总镇。这位打了败仗的将军丢了十几万人马，反而当了官了。韦光大队人马来到岭南，办好了接待事务。从这时候开始呢，这座城就改成夫人城了。杨广一看岭南平复了，自己镇守健康，杨广心说，我赶紧把这几位老爷子打发走了吧。所以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把昌平王邱瑞、安阳王高颖、忠孝王武建章请来，重为王家千岁，摆上酒宴给你们老哥几个践行，请你们回归长安，面见我父皇父旨吧。这几位王爷呢，也就喝了两盅酒，吃了点菜，应付应付晋王杨广，然后点起了20万大兵，浩浩荡荡回归长安。这下南陈基本上就算亡国了。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几位老王爷、几员大将回到朝中之后，来到金殿面君。隋文帝杨坚一看几位老王爷回来了，是龙颜大悦，就封高颖、韩擒虎还有贺若弼三员大将为上柱国，封武建章为忠孝王右班丞相，封宇文化及为左班丞相。正在这时候，有人走到昌平王邱瑞面前，邱王爷您赶紧回去吧，您的夫人都哭死过去了。昌平王邱瑞的夫人为什么这么着急，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昌平王邱瑞正在金殿面君，没想到有人走到邱瑞旁边，王爷您赶紧回去吧，有人来送信说您的夫人已然哭死过去了。嗨，邱瑞就来到龙叔案前，万岁，臣的夫人因为伤心过重身染重病，有人前来送信，臣就告辞回归府中了。开皇天子点了点头，这样昌平王邱瑞下了金殿，回到自己的昌平王府。当走进家中一看，夫人躺在床榻之上，已然哭死过去了，旁边站着丫鬟婆妇。昌平王走到床榻面前，夫人啊，夫人，你不要过分的伤心呐。邱瑞的夫人听见丈夫的声音，慢慢睁开眼睛。王爷，我的姐姐至今没有下落吗？哎，邱瑞心里跟明镜似的，因为秦姨秦鼎臣死了，那么秦姨的夫人呢，就是昌平王邱瑞的夫人的亲姐姐，所以这一次邱瑞跟着杨广大兵南下，夫人是千叮咛万嘱咐，你到了健康想办法打听我姐姐的下落。邱瑞没打听出来，不知道姐姐逃往何处。昌平王邱瑞回到家中，并没跟夫人说这件事儿，因为赶紧得入朝面君。等昌平王入朝面君走了，邱瑞的夫人就把伺候邱瑞的亲兵叫来了，一打听才知道根本没有姐姐的下落，也没有外甥的下落。
所以昌平王秋瑞一伤心就哭死过去了。

家人害怕，赶紧到朝中去送信儿。昌平王邱瑞回来，只能劝夫人吧：“夫人呐、人死了，哭也无益。这次我到了健康，打听姐姐的下落，可没人说姐姐死啊。也许姐姐带着太平郎逃往何处了，我一定想办法派人打听，你可要保住身体。没有办法，只好这么办吧。”等到了第二天，昌平王邱瑞来到金龙宝殿面见开皇天子，因为隋文帝杨坚升殿办理国事。文东武西跪倒见驾，然后排班站立。杨坚就传下旨意：陈后主陈叔宝是个酒色之徒，由于荒淫而失去了朝政，江山破碎了，朕是不忍心杀他，又念他下旨招降了岭南陈阳春，立下这样的功劳，所以朕决意把他发配到边陲，不知道众位爱卿还有什么异议？大家能说什么呢？万岁，您这样处理太对了。所以传旨官传下旨意，然后陈后主上殿谢恩，就离开了长安。他刚走，靠山王杨林回来了，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吧。靠山王杨林带着手下兵将回到长安，人马扎在长安城外，然后派人到长安城中启奏当今万岁，我靠山王杨林要建军复职。隋文帝杨坚一听三弟靠山王杨林回朝了，龙心大悦，传下口旨：忠孝王武建章何在？臣在。忠孝王千岁，请你出城迎接朕的玉帝回朝，陪同靠山王杨林上殿，臣遵旨。忠孝王武建章走下金殿，带领亲兵出长安迎接靠山王杨林。咱们书要简短，两个人见面彼此施礼，然后命兵丁回归驻地。靠山王杨林跟副元帅尚思朗带着先锋官宇文成都，随着忠孝王武建章带亲兵入长安，穿街越巷直奔武朝门。书中交代，这一次靠山王杨林出兵北国是大获全胜，北国递上了降书顺表，表示要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永远不再侵犯大隋的边境。所以说靠山王杨林是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他在回军的途中又听说晋王杨广带领60万大兵灭了南陈，那杨林甭提多高兴了，杨林的志向就是大隋一统江山。靠山王杨林陪同忠孝王武建章带着尚思郎宇文成都来到金殿，跪倒在金殿之上：陈杨林，尚思郎，宇文成都，叩见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呀，隋文帝杨坚看着自己的三弟杨林，甭提多高兴了。玉帝呀，请起请起。尚思朗将军，宇文成都，你们都免礼平身吧，臣谢万岁。靠山王杨林带着尚思朗还有宇文成都站起身形，开皇天子用手一指：来呀，给玉帝看奏。谢万岁。靠山王杨林落座了，就把这次出征北国所有的事情奏明了开皇天子，然后把礼单呈上。这个礼单呢，是北国进贡的礼单。司礼太监接过礼单，放到龙书案上。隋文帝杨坚看了看，心中更高兴了：玉帝呀，你这一路之上鞍马劳苦，为创立大隋立下这么多汗马功劳，也应该休息休息了。万岁，微臣为了大隋的江山社稷，出这点力是理所应当的，况且统一大隋

天下并不是陈杨林一人之力。我在回军途中听说晋王攻克南陈，功劳也不小啊。众战将、众位王爷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也为我大隋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啊，余弟，你说的太对了。朕呢，已然论功行赏了。万岁，我杨林这次出征，宇文成都屡战屡胜，永不可当，立下了战功啊。好啊。隋文帝杨坚点了点头，宇文成都，臣在。宇文成都，你听见没有啊？朕的玉帝在表彰你的战功啊！你年纪轻轻能立下赫赫战功，朕就封你为勇猛大将军。谢万岁！宇文成都跪倒谢恩。旁边的宇文化及可乐坏了。宇文化及心说，忠孝王武建章、昌平王邱瑞、安阳王高颖、颍阳王杨方、杨义臣，还有韩擒虎、贺卓弼，他们这些战将为大隋天下立下这么多功劳，唯独宇文化及不是大隋的开国之臣呐、啊！我要在人前显贵，就仗着我这儿子宇文成都了。成都是真给我露脸，看起来靠山王杨林是十分信任成都。好，有了成都能立下战功，成为大隋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将来对我宇文化及掌握朝中大权是太有好处了。咱们不说宇文化及如何想，这时候隋文帝杨坚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玉帝呀、啊、此次江南基本定局了，只剩下北平府的罗毅。万岁，请您放心，如今南北各地全都归顺我大隋了，北平府的罗毅是孤军作战，万岁您千万不要忧虑。臣先到江南会合殿下，把江南的事情安定好了，马上回朝指挥兵将去收服罗毅。玉帝呀、啊、你刚刚回京，需要休息以解鞍马之劳。靠山王杨林站起来了，万岁，事情多变，待天下一统收服罗毅之后，我再休息也不迟啊。好吧。隋文帝杨坚退了朝了，杨林回到营中，立刻传下命令，留下所有的战将在长安陪王伴驾，自己就带着尚思朗跟宇文成都，领着原来的兵马到建康去会合晋王杨广，好平抚江南各地。靠山王杨林的人马走了，隋文帝杨坚传下旨意，在朝中大摆酒宴，宴请群臣。咱们把杨坚、杨林弟兄放下暂且不表，单说北平王罗毅收到夫人的书信之后，指挥人马急速回兵。罗毅确实害怕，并不是怕杨林，而是怕北国人马给自己背后插上一刀啊！如果北平失去，自己没法再回归江南了，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所以北平王罗毅回到北平之后，夫人秦蕊珠前来迎接。罗毅就问呐、啊、夫人呐、啊、难道说北国又进兵了吗？王爷，北国已然调动人马，常常侵犯我边境，经常打仗，而且掳走我幽燕地区的百姓啊。嗨，把罗毅气坏了，跺着脚用手指着北国，我招你们惹你们了，你们侵犯我北平府，我就无法进兵长安收复我南朝天下呀。罗毅气坏了，来整顿人马，兵法瓦口关。
罗毅指挥大

踏踏实实回归北平府。回到北平府之后，罗毅根本就没休息，立刻召集各将，把众位战将请到帅府大堂。众位将军，咱们可都是南陈的战将，你们要服从指挥，听我的调动，跟大隋决一死战。众战将抱拳拱手，异口同声：王爷，就请您传令，咱们兵伐长安吧。就在这时候，夫人秦蕊珠又打屏风后走出来了：王爷，您为什么还要兵伐长安呢？咱们可就这么一座北平了，虽然说跟北国休下条约了，可是您多年来的鞍马疲劳，再说咱们的粮饷也没准备充足。王爷，您听我良言相劝，在北平府休息一阵，让兵将也能养养精神，调起粮草之后再跟隋兵决战，您看怎么样啊？北平王罗毅摇了摇头，用手一捋三绺墨人黑胡须：我说夫人呐、我想休息，那杨林想休息吗？杨林是决心一统天下，都归他隋朝所有，现在南朝已灭，只剩下咱们北平府了。如果咱们北平府的人马不去攻打隋兵，他们也不会放过北平啊。要不是北国来犯乱，我早已然带兵打到长安了。你想踏踏实实养兵蓄锐，可是杨林一定会兵发北平的，不如咱们先下手为强啊。夫人秦蕊珠一听王爷说的话也对呀，可是王爷，您要出兵，您必须把粮草准备好了。俗话说得好，人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几年连年战事，我北平府粮草所剩无几呀。好吧，夫人你放心吧，我准备两个月的时间，从寺外调起粮草，然后再出兵。这次我出兵点兵30万，我还要命人到济南把少帅唐弼叫来，命他为前部先锋官，次次兵发长安一定要打胜仗，为老太宰报仇雪恨，为秦姨大哥报仇，我誓杀良民。夫人秦蕊珠知道北平王罗毅的脾气，也就不能再劝了。北平王罗毅传下命令，拿出银子来到寺外前去买粮，因为要打仗，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啊。这么多年罗毅一直打仗，那军粮都几乎耗尽了。两个月的时间调齐了一部分军粮，在同时呢，罗毅就派人到济南把少帅唐弼请到北平府，人马全都准备好了。北平王罗毅就让唐弼身为先锋官，指挥10000先锋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30万大兵随后进兵。又派两个心爱的战将，一个叫陈光，一个叫边和，让他们带领3000兵为押粮官，来回押送粮草。夫人秦蕊珠指挥兵将就镇守北平府，北平王罗毅带着30万大兵浩浩荡荡的出发了。这次罗毅选择的路线，头一站就是潞州府。唐弼指挥着10000先锋军，北平王罗毅指挥大军随后也就到了。来到潞州府城外，离城30里地采看基地安营下寨，营寨安好了之后，发出探马去打探军情。30万大兵在潞州府城外一扎营，大隋的潞州总兵金奎将军就得报了。金奎马上传下命令，派兵丁严加守城，官城们扯吊桥，然后写好了奏折，派人星夜送到京都，并报开皇天子杨坚。隋文帝杨坚一看这奏折，马上把手下群臣召集到金龙宝殿商议吧。

0: 钟爱爱卿啊，现在我玉帝已然到了建康了，北平王罗已兵发潞州府，何人能够挂印为帅前去抵挡罗毅？宇文化及来到龙叔案前，万岁呀，这件事儿您不用多虑，虽然三王爷不在，您可以让邱王爷挂印为帅，也可以战败罗毅，保住我大隋的潞州府，好吧。邱瑞听旨，臣在，命你为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马上点齐兵将，兵伐潞州，前去消灭北平罗毅。臣遵旨。昌平王邱瑞调兵准备出发了，可是这时候潞州已然开兵建仗了。北平府的先锋官济南少帅唐弼扎完营寨之后，就面见罗毅，要请战攻打潞州。罗毅很高兴，唐将军，明天早上吃完早餐饭，你就指挥你手下先锋军前去攻打潞州城。遵令。第二天早上，吃完了早餐饭之后，唐弼点齐了人马，杀到潞州府外，炮声一响，人马就把阵势裂开了。守城的兵将一看北平府的兵将在城外列阵了，赶紧跑下城墙去禀报金奎，回禀金将军，北平府人马在城外列阵叫战。哦，在城外有多少人马？回禀金将军，大约有3000之众。哦，领兵是何人？是罗毅亲自来的吗？金将军，领兵的战将是一员年轻的战将，胯下马，掌中刀，军中骑上一个唐字，不知道主将是谁。哦，一个年轻的战将，不是罗毅。好吧，来呀，点齐5000人马，开关一战。手下中军官立刻去调齐5000兵将，金奎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好了。出了衙门，陇司将任等班安上马，手提大枪来到城门里，来响炮出兵，哒哒哒。头声炮响，城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丝缰。几千大兵跟着金奎就冲过吊桥，到了护城河外，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金奎催坐下马，掌中大枪，来到两军疆场，往对面一看，主将呢也就20来岁。胯下马掌中一口刀，金奎用枪点指，什么人敢来攻打我潞州府？唐弼用刀一指，你就是潞州的守将金奎吗？在下是北平府的前部正印先锋官，济南的少帅唐弼。金奎呀，你马上撒马一战，在我马前受死。把金奎气坏了，一个小小的唐弼，年纪轻轻20多岁，敢在我金奎手下逞强。他往前一催马，把大枪一抖，扑噜噜，枪杆颤了，枪音就圆了，枪尖是直奔唐弼。唐弼用刀往外招架，两个人就冲杀在一处了。打到第三个回合，唐弼这口大刀搂头盖顶一刀，金奎荷枪招架，唐弼是搬刀头现刀转，这金奎拿枪斜着往出一磕，这唐弼的刀好快了，进不撩阴刀，唰，刀就奔了金奎的软肋了。金奎立刻拿刀往出磕，他可不知道唐弼这一刀是虚招啊。金奎往出一磕，唐弼这大刀唰的一翻，来了个鬼推磨，从左往右一推，又扫回来了。金奎这一招可就磕空了，再拔枪已然来不及了。 说书迟，真事儿快，螳臂的刀已然到了他肋下了。哎呦，幸亏没有办法，往马鞍子上一趴，螳臂这口大刀唰就奔着他后背扫来了。到底金奎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力啊，都能够享受到我们在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间段的一个中奖概率翻倍的一个，这算是优待了啊，朋友们。那最好的消息就是刚刚给大家说了，明天晚上开始，我们五一期间假期期间，您来到我们大将剧场的直播间看剧抽奖，每晚可以抽2次。今天您看到还是免费的1次，但是从我们的五一假期第一天开始，您每天晚上就可以抽2次我们的这个现金红包大奖了。除此之外呢，我们大将剧场的看剧王打卡依旧是有活动给到大家的。这个看剧王的打卡呢，它相对而言啊，这个就更好坚持一些了。哎，我们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第二期打卡活动的一个补奖的声明。4月18号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第二期打卡活动啊，有一部分的用户出现了打卡之后空奖的情况。那我们收到了反馈之后，第一时间也是去进行了修复。目前我们的补奖通道已经正式开放了，您只需要打开客户端，进入微剧频道，找到这个补奖的入口，您看到了吗？就是我们现在给您刷的这个推送啊。然后您再去或者是搜索这个补奖的这个通告啊，都可以去进行这个补领。所以说您看到了没有，我们这些奖金啊是真金白银给到大家，哪怕您没有领到，您看我们有用户反馈之后，我们立刻联系技术团队进行修复，然后同样这笔钱依旧是能够这个送到您的账户当中去的。那话不多说，赶快邀请您的这个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大象剧场里面其实不光是有这些抽奖的活动，我们还有非常多精良的短剧。现在您会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您不管是各个年龄段的还是不同的职业的，大家都在看短剧啊。有的时候你打一个出租车，你可能那听到那个司机还在放着那个短剧作为这个开车时候的一个背景音。所以说当大家都在看短剧的时候，精品短剧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精品的短剧能够让大家在可能本来我们用大屏看啊，用小屏看的时候，它有一些镜头上的缺失，但是精品的内容又恰好弥补了这一点。所以来大象剧场看精品短剧，那同样我们还可以一起直播，没有广告，没有套路，然后也不需要您又是去转发链接呀，然后填写手机号，这些都不需要。你只需要下载客户端，打开大象剧场，您就可以和主播一起无痛无广告直播看剧了。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一部《胡说他才不是坏女人》究竟讲了个什么吧。
1: 我不会让你当这个太子妃的。
2: 志坤，
0: 一上来就是这么凶猛吗？

0: 乔儿小姐，你为何要推易欢下楼？太子殿下，一定是易欢做错了什么，舍得二妹妹不开心了，都是易欢的错。
1: 易欢，你就是太善良了，乔婉言她一直在嫉妒你，为难你的母亲。
0: 谁认识谁？谁认识谁？谁认识谁？女主哪个是绿茶的？一时有点分不出来呀。是你故意激怒我，让我推你下去的。
2: 妹妹，殿下说过，非我不娶。你若一再纠缠殿下，便会让整个乔家蒙羞的。
0: 笑话，我是乔家嫡女。 凭什么不顾你？你一个爬床奴婢生的庶女，可是殿下就喜欢我这个庶女。妹妹若实在喜欢殿下的话，等我当上太子妃，便给妹妹求一个通房丫鬟的位置，如何？
1: 你，
0: 我是不会让你当这个太子妃的。
1: 这是干什么呀？你都要推他了，那他嫁不下去还有没有什么必要吗？
3: 乔婉言，
4: 易欢温柔善良，你怎么如此污蔑他？
0: 温柔善良？
4: 我觉得也不亏啊，他都这个动作都已经出去了。
3: 你就是想蒙蔽殿下的是吗？二妹妹，你弄疼我了，殿下。
0: 让！
3: 是姑执意要娶他的。
0: 你若心生嫉恨，便可冲锅来。你竟敢伤小姐，我杀了你！一个捡回来被你当奴才的狗崽子，居然也对你死心塌地！你无才无貌无德，究竟为什么？所有男人都围着你转。
2: 二妹妹，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反转吧。
1: 我只是，
0: 我也是一时分不清哪个是女主。
1: 这每个人都付出真心而已。心存善念，那我呢？就因为我不够善良，不够蠢，不够好拿捏，就成为你们口中的恶女是吗？
2: 殿下，不好了，景王谋反，已经打入东宫了。
3: 什么？你说小弟谋反？
1: 燕礼哥哥，殿下，二妹妹与景王青梅竹马长大，不会带着景王回来杀我吧？
4: 杀害小姐的人必须死！
0: 住！这是干什么呀？这有点太冲动了吧。

0: 快点给我反转，快！
1: 嗯，这就是我的一生。
0: 要重生了，朋友们，精彩的重生剧。哎呦，还有魔法天书，
1: 这是什么？天命女主，庶女逆袭，一朝成皇，万人之上。
0: 哇，好有设计感啊！
1: 这说的是？
0: 说的是你。
1: 你是谁？
0: 你有该爷呀、啊！
2: 乔瓦爷，乌特来给你一个改写命运的机会。你所在的世界命定于乔一欢，而你彻无女配。
1: 所以，乔一欢什么都不做，他就能获得无数男子的爱慕，成为天下最尊贵的女人。
2: 没错。而你抛弃无缘皇位去爱你的亲王，乔一欢争夺太子妃之位也只能落得惨死下场。
1: 亲王不是造反了吗？他成功了吗？他和太子谁才是最终的赢家？
2: 放下贪念，方得善终。乔婉言，回去吧，和乔一欢交好，衬托他，你才能活下去。
3: 小姐，小姐，
0: 什么意思？这不就是什么意思呀？怎么那么高级呀、啊？有些让人看不懂了。
1: 这究竟是重活一世，还是大梦一场？
3: 小姐，您没事吧？
1: 子渊，现在是何年月？
3: 龙的十年，十二月初三。小姐，你怎么了？
1: 是距离我被杀的一年前。
3: 对了，小姐，这儿送来的蜀锦送您做衣裳呢。
1: 把这蜀锦给乔一欢送过去。
3: 啊，这么好的蜀锦，就是京中都极为罕见，何故送给他呀？
1: 我自有打算。
0: 不是让他跟一欢交好了吗？
1: 不管这是预知还是重生，这一次我都要感谢我的命运。
4: 大小姐也是主子，凭什么好东西都送到二小姐那里去？我们小姐连炭火都不够用。
3: 谁让大小姐非用炭火养蝴蝶？说什么冬日难挨，蝴蝶可怜，否则大小姐的炭火也是够用的呀。
1: 小云，算了，原是我不配。
4: 小姐，你都冻得得风寒了，讨厌就是偏心。
0: 我都有点，
4: 就是看二小姐长得一副，
0: 我都有点分不清谁是谁了，朋友们，这部剧
4: 也不看看，太子明明喜欢的是您。
3: 小姐，这小贱人说话也太难听了，府里又不是没有毒衣，明明是大小姐自己穿的那么单薄，关您什么事啊？
1: 子渊，我们过去。

0: 子你为何打我？
1: 二妹妹若心情不好打我便是。
0: 啊，你
2: 不是姐姐让我打的吗？怎么不想为你的丫鬟出头了？
3: 不是让她教好吗？
1: 我在府中孤苦无依，唯有小莹与我相依为命。你既然已经打我出了气，就放过小莹吧。
0: 大小姐，你莫要求她，凭什么您在府里不受欺负？你也是乔家的小姐呀！
4: 跪下。
3: 这是干什么？我有点看不懂了，朋友们。
1: 大小姐，二妹妹，你何故拿无辜的下人撒气？他们也是人，也有尊严啊！
4: 二小姐又开始欺负大小姐了。
5: 大小姐心地善良，常常帮助我们这些下人，只可惜是个庶女啊。
6: 又是这样，以往她总是如此扮可怜，博同情，反倒衬得我像个恶女一样。乔一欢，
3: 你刚刚这个行为确实挺恶女的呀。
6: 你炭火力分充足，却纵容下人在花园胡闹，惹人开笑话。你的下人骂我，你却半句责备的话都没有。不是什么都不做，便是好人，怂恿和漠视，也是在作恶。
4: 好像是啊，小莹常常讥讽二小姐，也不见大小姐阻拦啊。
1: 二妹妹，你怎能如此说我？
6: 亏到日落再回去。至于你家小姐盼我，因为你的一句狐妹子，下个月一位。
3: 好爽。
1: 小婉言今日怎么有些不一样？
3: 爽。
6: 上网衬托什么天命女主，做梦！乔婉言生来就是倾城牡丹，
3: 这是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剧本是吗？
6: 话本所示，今日乔一欢将在会宝楼偶遇爱子，两人相谈甚欢。乔一欢，半乖卖惨博恋爱身份，我定要从你手里。
3: 他不会在这个剧里要重生好几次吧？
6: 去会宝楼。
0: 好。
3: 不是让你跪到日落吗？啊，
7: 乔二小姐许久没来了，本店新上了一些钗环，您上脸瞧瞧。
6: 不错，都包起来吧。
7: 哎，好。
6: 等等。这只最漂亮的，将它单独包的好看些，我要送给我长姐。
3: 送给她姐姐。
7: 啊、好。
0: 小姐，
3: 这真是让你学会啊、
0: 今日小姨骂你是狐狸精，大小姐都没帮你反驳，您为何要把这最好看的发簪留给他呀？
8: 那不是喜欢欺负乔大小姐的乔二小姐吗？
9: 乔婉言，她就会送一环发簪。
6: 母亲今日送来匹蜀锦，我将她送与长姐，那发簪与长姐更相配。更何况，
3: 好啊，
6: 是长姐的奴婢不懂事，和长姐有什么关
3: 系？原来搁这儿等着呢。
0: 小姐，这太子殿下不喜欢你，我看说不准就是小莹在背后嚼舌根，就应该把她发卖了。
6: 我也想开了，既然太子不喜欢我，我便不再找你，只希望姐姐有个好归宿就好。
9: 往日她总是痴缠着说要嫁给我，如今倒真是想开了，而且她似乎也没有小莹说的那般跋扈不堪。难道
3: 这小招让她真是学明白了？朋友们，您看这就叫
7: 乔二小姐包好了，
3: 为我所用了，知道吧？
7: 乔二小姐慢走。
6: 殿下，
3: 哎呀，哎，哎，这招正好使啊！
9: 女子的腰原来如此纤细，
8: 殿下，
6: 参见殿下。
8: 乔二小姐，你慌什么？殿下差点摔倒了。
6: 我又不是故意的，你这么凶干嘛？
3: 你
9: 景云，你把乔二小姐吓到了，还不快道歉。
8: 乔二小姐，对不起。
6: 那就原谅你吧。
9: 如此看

0: 这乔婉莹似乎也不过是个孩子心性的娇小姐而已。乔二小姐，
1: 你别过来，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吧，我怕姐姐误会。陈女还有事，先行告退了。
0: 乔，顾有这么吓人吗？
2: 属下也不知道乔二小姐这是怎么了。
0: 这乔二小姐是真的改性子了，愿意与易欢交好了吗？
2: 属下倒是觉得这乔二小姐定是知晓殿下来这儿，才故意说的这番。
0: 郭氏临时决定来这给易欢买个手镯，她又是如何得知？日久见人心，暂且看看吧。
3: 太子殿下，我们来日方长，你终将是我的。
4: 不好了，小姐，府中小厮来报景王回京了。
1: 景王回京了。
5: 婉言，你为何要离开我？你不是说喜欢我要嫁给我吗？
1: 陈妃已死，你便不是宠妃之子，无缘太子之位。可我乔婉言要嫁，也要嫁给未来的储君。
6: 这到底是个，
5: 因为我当不上太子，
6: 这到底是个，
5: 你便要抛弃我？难道从未喜欢过我吗？
6: 这个剧的视角真的很新奇。
1: 我喜欢的只有太子妃之位。
6: 他最后不是为了就是为了这个男的然后说的这番话吧？
5: 我不相信。
1: 你想做什么？
5: 你说能狠下心伤我，我便相信你对我没有情意。
6: 这是干什么呀？多少有点恋爱脑了，朋友们，勿模仿，勿模仿啊，朋友们。拿个面包的功夫，这就一刀下去了。
1: 这下你可信了，王后，你莫要再纠缠我。
6: 未免有些许太痴情了。
5: 亏我爱慕你多年，我真是个傻子。不要我，我这还有何意思？
6: 不行啊，你还要造反呢。
7: 王爷，王爷，快来人呐，救救王爷！
6: 不模仿朋友。
4: 当初您拒绝景王，惹得他为情自戕，险些丧命，没想到后来远赴边境北冥，竟然成战神。对了，太子要为景王举办接风宴，邀请我们府上同去。小姐，景王恨毒了您，如今回京，第二是要找您算账的。要不咱们去雍州外里再斗斗。
3: 景王对我因爱生恨，太子对我厌恶至极，既然不知道他们谁最终当了皇帝，那就让他们都喜欢上我，成全我的青云路。
1: 不，这接风宴我必须去。
3: 我还要走乔玉欢的路，让他无路可走。
6: 牛，
4: 小姐，奴婢打听到了，大小姐离席后偷偷去了东宫阁楼，就在前面。
6: 欢迎欢迎，
3: 我知道
6: 了，
3: 你先去前厅等我，我自己去找姐姐。
6: 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家最爱的直播间，和主播一起直播看剧吧。
0: 易欢，你仗着妙龄，何必穿得如此素净？
8: 我节俭惯了，不像二妹妹那般喜好。
6: 我节俭惯了，这句话是你说出来的吗？
4: 明明是夫人克扣您的月礼，咱们都没钱买新衣裳。
8: 不准胡说。
0: 姑觉得蜀锦应该很配你，过几日姑让人选一些适合你的颜色送给你。
8: 蜀锦这么好的东西易欢从未见过，又怎么配穿呢？
6: 你妹妹不刚送过你吗？
0: 易欢蜀锦都是在骗人，本性难移。易欢，自从那日乔府的赏秋宴上，姑见你以剑为舞，刚柔并济，毫不洒脱，
6: 都不是什么，
0: 便知你是个坚韧豁达的姑娘。为何现在变得如此妄自菲薄了？
6: 演戏谁不会呀？

0: 小姐，小姐，老爷说舞间危险，不让你表演了。
1: 好吧，白亮，
2: 看错人了。哦，这么个事儿啊。
3: 你是喜欢？说起来，自从那日之后，你再未舞剑。姑，何时才能再看
2: 你？这老近年都不知道学一学吗？
4: 母亲，不准我再舞剑。许是我身份卑微，就连陛下和皇后娘娘都要侮辱，怕是难与殿下长相厮守。
3: 姑发誓，定会说服父皇和母后，八抬大轿娶你过门。若为此事，
4: 莫要胡说。殿下，
2: 不要讲，不要讲。
4: 喜欢相信，
3: 喜欢。
2: 哎，哎，不行啊！
5: 太子如此喜欢小姐，看来小姐很快就能当上太子妃了。
3: 不行，还未行嫁娶之礼，便做出如此轻薄之事，非君子所为。
6: 长姐。长姐，原来你这儿
5: 又是二小姐，怎么屡次坏大小姐的好事？
2: 这仆人的戏还怪足的。
6: 哎，姐姐，你怎么没穿我送你的蜀锦啊？我送你的步摇也没带，你是不喜欢吗？
3: 易欢从未见过你送的蜀锦。乔二小姐，
2: 你哪来那么多话呀？你着什么急呀？
6: 怎么可能？不是带派贴身婢女亲自去送的，乔家好多下人也看见了。姐姐，你要是不喜欢，你可以还给我。你为何要说没看见啊？
5: 我是奴婢不好。二小姐送来的蜀锦和步摇，奴婢放进柜子里忘记了。哎
4: 呀，那回去便拿出来做衣裳吧，莫要辜负了二妹妹的好。
2: 这些丫头真的都一个比一个精。
3: 那日你妹妹买钗环时，姑也在。她买的步摇正衬你，平日也可以戴一戴。
4: 殿下私底下见过二妹妹。
6: 是啊，姐姐平日打扮得太素净，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样未来姐夫才会更心动啊。
2: 什么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朋友们。
4: 不要胡说，二妹妹如今的态度，
2: 今天几点可以吃？今天几点都可以抽奖，
4: 各位观众朋
2: 友。我们只是推荐大家，我们说八点之后，八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中奖的概率会大一些。您要是想的话，您其实现在也可以抽奖了。啊，我们八点十分的时候呢，浩涵会给大家做个演示，然后我们一起来抽，我们来看一下手气如何。
3: 姑要看看，这乔二小姐究竟是不是装的？
6: 姐姐，你可真是满嘴谎言！你明知道我送了蜀锦，还为了在殿下面前装可怜而装不知情，你是为了在殿下面前抹黑我吗？
4: 妹妹误会了。我真的不知道那书记。
2: 用最温柔的方式说着最恶毒的话。
6: 骗人，姐姐，你有多虚伪，我是一清二楚。为何还在我面前装模作样？
2: 这不就是那个吗？你真坏。
5: 二小姐，你别过分。我家小姐心地善良，根本就不像是你这样的人。
7: 什么情况？乔二小姐看起来十分和善，小莹为什么会推她？
6: 小莹，你的卖身契在我娘手里，只要我想。随时都能卖掉，那到时候姐姐就没人保护了呢。姐姐不过是个爬床婢女生的庶女而已，竟然痴心妄想想当太子妃，做梦！太子妃只能是我，谁挡了我的江源路，我便绝了他的活路。
7: 他们在说些什么？乔二小姐为什么哭了？
4: 二妹妹，你怎么像变了个人？
5: 你想伤害小姐，我先杀了你这个恶毒的女人！啊！
2: 哦，又无脑了。
4: 小英，啊！姐姐，快救我！
7: 殿下，我去救人。
3: 等等，易欢已经叫人拉上来。

0: 我已经注意到了婉言，她是嫡女，长得比我美貌，保不齐殿下会喜欢上她。如果我现在不小心没拉住，那便没有人知道。乔玉环，不要再犹豫了，不然砸了我的好戏。姐姐，你在干什么？
1: 什么情况？乔大小姐不想救人？
0: 你不要松开我！
2: 啊，
3: 糟了！
1: 原来是这样，都这精彩呀！殿下，我以为我要死了，太吓人了。
2: 没事了，看来乔婉言并非是装样子，她也不过是个娇气的小姑娘罢了。这巨人男人都不带脑子啊！
0: 殿下怎么突然出现了？
2: 得想办法圆嘛。
0: 本王还未亲手杀了，你怎么可能会死？
2: 自以为爱自戕，你在这儿杀人家干什么呀？
0: 太子殿下，晋王殿下，
2: 替换，你为何不救乔二小姐？莫非是想故意害死她？
0: 这对被你看出来了。乔大小姐和害乔婉言，方才究竟发生了何事？这场戏本来是演给太子的，没想到贺宴里演，既如此，那就一箭双雕。燕礼哥哥，还好你来了。
2: 乔婉言，你这是做什么？
0: 莫要再说不出呀！
2: 九弟，乔二小姐方才从阁楼坠落，被吓坏了。你莫要这么对她。
1: 从阁楼坠落，
0: 死了，太吓人了。
2: 没事了，看来乔婉言并非是装样子，她也不过是个娇气的小姑娘罢了。
1: 这巨人男人都不带脑子啊！
0: 殿下怎么突然出现了？
1: 得想办法圆嘛。
2: 本王还未亲手杀了，你怎么可能会死？
0: 你自以为爱自戕，你在这儿杀人家干什么呀？太子殿下，晋王殿下，替
2: 换，你为何不救乔二小姐？莫非是想故意害死她？
0: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乔大小姐和害乔婉言，方才究竟发生了何事？这场戏本来是演给太子的，没想到贺宴里演，既如此，那就一箭双雕。燕礼哥哥，还好你来了。
2: 乔婉言。
4: 你这是做什么？我腿软。莫要再说不出呀！
2: 九弟，乔二小姐方才从阁楼坠落，被吓坏了，你莫要这么对她。
4: 从阁楼坠落？儿妹妹，你没事吧？你别过来！你
2: 要干什么？
4: 梦中是乔一欢意外坠楼，被景王救下，景王对乔一欢心生怜悯。不过这次。
0: 我要将景王的爱牢牢攥在手里。
2: 一欢，回答姑的问题。为何不救乔二小姐？
5: 不是的，殿下，我是要救二妹妹的。
2: 顾青言所见，乔二小姐在上面拼命呼喊，你却放开了她的手。
0: 姐姐，我都说了，我不会跟你抢殿下的。你为何对我如此狠心？我可是你的亲妹妹。
2: 一欢。
0: 当真如乔二小姐所说吗？殿下，
5: 今日怕是乔婉言故意激怒小姐，可拿不出证据，解释也无用，殿下是不会相信的。
2: 一个
5: 你这是做什么？
0: 是为能抓住二妹妹，是我的错，可我身单力薄，将小爷拉上来一定是不易。
5: 王者啊，朋友，
0: 真的。
2: 七高一招啊，朋友们！你受伤了，为何不跟姑说？
6: 哎呀，
0: 我没事的，殿下。
6: 这句不好打。
0: 路边蝼蚁，一欢上且不忍伤害，更何况二妹妹呢？
2: 高手，都是高手。您不相信我吗？
6: 这个也是高手。
2: 是姑的错，不该怀疑你。你是最纯真善良的人，又怎会忍心伤害手足呢？
4: 乔二小姐。 许是你误会易欢了。
0: 乔易欢果然难对付，一时半刻难以让太子与他离心，那不如先断了他的左膀右臂。那他呢？他亲手带我下楼的，我要告诉我娘，把他贩卖了。
7: 乔尚书家的婢女，竟敢谋杀千金小姐。

0: 当初。
1: 喜欢，这样不懂规矩的下人断不能留在身边了。今日我为你找一个可靠之人代替他伺候你。
2: 殿下，殿下不要了。殿下，小云和我情同姐妹，我真的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发卖。二妹妹，若是你不解气的话，我也从阁楼跳下去。
1: 易欢，你这是做什么？
2: 我不像二妹妹，有那么多人的爱，我只有小云一人，真的不能失去她。
3: 装小白花是我，乔易欢，
4: 怎么这么精彩？
5: 姐姐，你为何要逼我？明明是我受了委屈，你为何要一副吃我不给人活路的样子？
1: 确实是乔二小姐受了委屈，姑为你做主。
4: 太精彩了！
1: 杖责小莹50。
3: 太子果然还是在偏袒乔一欢，不过不急，来日方长。
1: 奇怪，姑怎么突然觉得对不起乔婉莹？青云，把他拉下去。
6: 这。
4: 没有能要你命已经很好了。
0: 行了，人已经乏了，还不快起来。
2: 呜呼，怎会如此？明明之前只要我在，这些皇亲国戚世家子弟都只对我温柔的，为何皆变了？
0: 他竟然没有选太子，选择了我。
1: 难道乔二小姐是在怪姑没有重罚小瑶？此事确实是委屈。
4: 这句好看。
1: 罢了，
4: 就是这样，就让这些男人去自我反省。
3: 谢谢燕礼哥哥。
4: 是不是这俩女主长得确实有点像，一时让人有点分不清。
0: 因为乔婉言选择了本王而暗爽，这女人何该死了才好。
1: 九弟，乔二小姐还受着伤呢，你莫要如此粗鲁。
2: 都是我的错，我送二妹妹回去休息吧。
3: 还真是阎王慈赏。
4: 精彩，
3: 那都听长姐的。哼，
1: 真是孩子脾气。
0: 殿下，臣弟奉劝你一句，离乔婉言远些，否则你早晚会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
1: 姑倒是觉得你对乔二小姐的偏见太深了。
3: 男人天生就喜欢抢东西，只要激起他们的胜负欲，就能将他们的真心玩弄于股掌之中。
4: 怎么这么精彩啊！
7: 朕绝不会允许一个贱婢所生的庶女嫁入东宫成为太子妃。
1: 父皇，易欢温柔善良，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太子妃的。
4: 还是去求了。
8: 这个温柔善良
4: 还是
8: 都是可以装的。你的正妃必须要选一个高门贵女，若是执意要娶乔家女，
4: 那得娶
8: 乔家嫡女乔婉言便不错。
1: 儿臣只心愿易欢，此生非他不娶。
4: 这个太子
1: 乔二小姐很好，哎呀，但我日后只能成为他的姐夫，绝不觊觎。
7: 哎呀，你
4: 最好记住这番话。
7: 逆子，
8: 陛下，陛下息怒，孩子他还小，
4: 还小，这太子的还小，
8: 你还不快下去？
4: 这
1: 儿臣先行告退了。
4: 万能，
7: 等一下，
4: 而且还小。
7: 今日荆州天灾不断，你去处理一下贪官污吏，还有难民的事宜。
1: 是，正好，易欢会去雍州外祖家过年，与我顺路。

0: 埃及。不如公子扮作姐姐的夫君，这样也方便些。
1: 这怎么合适？
2: 乔二小姐说的是，
3: 还以为他俩关系真好呢。
2: 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离婚就如此吧。
3: 嗯，是，确实很帅。
0: 那公子就是我的姐夫了。
3: 没说错，很帅。
0: 姐夫，也不要叫我乔二小姐，叫我婉言就好。
2: 嗯，婉言。
1: 天下竟然叫他婉言，
3: 他还叫你夫人呢。
1: 二小姐如此奇怪，
3: 这错
1: 一定是什么坏。
3: 哎呦，
2: 乔尚书和乔夫人身体不适，不便去雍州。姑会送你们安全到雍州，出发吧。
1: 小姐，这客栈也太抠了吧！以后我多加点炭火，不然晚上啊，你又该着凉了。
3: 就
0: 不用，就这些，可这炭火晚上会灭的，就是灭了才好。子渊，今晚你不用守夜，去好好睡一觉吧。听见任何动静都不要出来。
1: 是。
0: 殿下，陷阱已经布置，
3: 没有那个机灵，
0: 就等你这个猎物上来。
4: 殿下，贪污赈灾粮的官员证据已经全部掌握，等到了青州便可展开抓捕。
2: 好，你速速在青州布置好一切，此事莫要声张，以免打草惊蛇。
4: 属下这就去办。

0: 出什么事了？你怎么了？大肚子滚开！我姐夫可是当场太子。是我。姐夫，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出来寻水喝。怎会如此惊叫？就进来看看。
2: 你怎么起来了？自然是来截胡的。梦中太子和乔一欢在客栈半夜偶遇谈心，情谊越发浓厚，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会错过？我屋中的炭火灭了，我被冻醒了，我想去找紫渊，但我又找不到。姐夫，我好冷。

0: 我去帮你生炭火。
1: 我真没有，连炭火都不会生。
0: 终究是个小姑娘，也罢，我是银行的妹妹，也是我的妹妹。好了，
2: 我没有，我没有
0: 沦陷。你有尊主有惯，自然不会这些。没事，
2: 我不知道，应该不会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只是在短剧当中。
1: 你在干什么？姐姐，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姐夫
2: 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一会儿
2: 手就这么自然上去了，
0: 是婉言屋里的炭火灭了。
2: 我觉得应该是会比较轻松吧，大家。这还是应该得看。
3: 是焦太婉言。
2: 哎呀，不好说。
3: 太子现在为何与乔婉言如此亲昵了？若是如此，这妹妹与我同住便是了，为何要进她的房间，还如此亲昵？
0: 易欢，不要无理取闹。
2: 我也是娶的，
0: 你不要想太多。
3: 易欢知道，
2: 气死了，易欢死了。
1: 姐夫，都是我的错。若是我忍着冷不起夜，
2: 哎，有没有喷？
1: 就不会误会。
2: 我觉得我可能应该不会陷入被就是这样沦陷。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其他的男嘉宾男生观众啊？跳出来说一说吧，我真的很好奇，我也很好奇，会不会啊？嗯。
0: 你说什么？
2: 这种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不常见，我觉得。
1: 没什么，姐夫，快去找姐姐解释吧。
2: 行，哎，这招我觉得肯定管用。这招是很，这叫什么？欲拒还迎。
0: 若是互相信任，又岂会生出嫌隙？
2: 犹抱琵琶半遮面。
3: 多谢殿下送我们来雍州。
2: 来吧，朋友们，
0: 你们平安到酒。
2: 该抽奖了啊！到了八

0: 10点10分了，我们请大宝老师给我们暂停一下，咔咔，哎，好，这个镜头停的好，来吧。刚刚有网友在问啊，说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抽奖？我们现在已经8点10分了，刚刚浩瀚给大家介绍过了，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中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如果您是新用户的话，第一次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您登录之后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抽奖中88元现金大奖的概率依旧是翻倍的啊！我们这个新晋小孩、姐夫、小姨子、小叔子、嫂子是属实有点混乱了啊！来，不管这些，咱先抽奖，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手气如何。如果您现在正在用电视收看的话，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大象剧场，然后我们找到这个红包之后点击抽奖，看一下浩瀚今天手气如何，好吧？你也可以和我一起抽啊，你也可以看完我的结果出来之后您再抽。停，我竟然中了3毛，朋友们，我这是真是许久没有中奖了啊，这个运气很好，3毛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啊，咱就是积少成多。你看这个就是可以输入您的账号，然后点击领取，然后这笔现金就被提取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了，所以说我们是秒到账的啊！浩瀚给您非常详细的演示了一遍。那如果您碰巧也中奖了的话，那恭喜您，您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喜悦啊！那话不多说吧，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部精彩的剧集当中吧。确实很吸睛，这个剧有点反套路，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类型。朋友们，
1: 姐姐善解人意，又岂会和那些爱拈酸吃醋的俗女子一样？
2: 是啊，易欢怎么变得跟那些俗女子一样？
1: 听闻殿下要去青州施粥赈灾，那地方有些乱，这符是我特意求来送与殿下保平安的。
0: 这招、
2: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送过平安符的。婉言，你真是个好姑娘。
0: 我今天没有带纸。
1: 是好姑娘又有什么用？有些人还是不喜欢我。
0: 这有些人是谁呢？
1: 没什么，姐夫，我走了。
0: 纸呢？Hello，Hello，OK，、okay, 没有带餐巾纸，就这么吃吧。
3: 殿下，属下怎么觉得您对这乔儿小姐好像有些不一样啊？
0: 我也看出来了，殿下，你危险。
2: 有吗？姑喜欢的只有一环。
0: 还不承认呢。
4: 小姐，您对太子殿下如此冷淡，就不怕他变心吗？
5: 殿下痴情于我，他说过，只会喜欢我一个。
0: 五一有活动的。您提醒我了，
4: 您刚才也说了，
0: 今天您看到了，
4: 殿下在客栈
0: 只能抽一次。
4: 五
0: 一假期期间，您以前是可以抽两次的，也就是说您有两次有可能中88元现金大奖的机会。
4: 您怎么了？小莹说的对，说是殿下真喜欢上了乔婉言，便一切都晚了。小莹，快收拾行李，我这就去青州找殿下。
6: 是。
0: 完了，怎么了？怎么了？
6: 紫渊，把这院子封了，任何人都不能出去。
7: 是。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了？
4: 妹妹，你这是在干什么？二小姐，你怎么能把我们家小姐锁在屋子里呢？
6: 自然是阻止长姐私会殿下，身为闺阁女子就该恪守本分。
4: 二妹妹，你快把门打开呀！
6: 梦里乔玉欢偷偷跑去青州与太子蜜里调油，感情甚多，我自然不会让她如意。紫渊，让外祖父备好赈灾粮，我们去青州赈灾。
7: 是。
4: 小姐，这可怎么办呀？
7: 乔婉言，
0: 给这善良的女主都逼得不善良了，是吗？
3: 殿下，乔家小姐来了青州，
2: 可是易欢来了，
3: 是乔二小姐，她带了赈灾粮，分发给了青州难民。
2: 姑觉得她不过是个闺阁娇小姐，没想到她竟有如此大义，倒真是让姑刮目相看。
0: 中了20。
4: 太子殿下，我家小姐可曾来过这里？
2: 不曾。可是出了什么事？
0: 这有点太让人羡慕了啊！
4: 我家小姐早在青州包了饺子，希望自己来送给你，可现在人却找不见了。
2: 什么？青云，命令所有人翻遍青州，也要找到婉言。
8: 是。
0: 今天的八十八爷已经出来了，朋友们。
8: 是你把我掳过来？
0: 今天怎么这么快呀？
2: 见到本王很惊讶。您想勾搭太子，做他的太子妃？我配不上主意。
0: 一点都不眼红，我一点都不眼红，朋友们。这是干什么？
1: 燕礼哥哥，
0: 恭喜恭喜！您是不是应该在咱们直播间是个老用户了？啊，应该是老用户。
2: 我没有，
0: 因为没有用户名啊，您可以改一下。
1: 这么多年，婉言一直想着燕礼。
0: 真棒，真棒！抓紧时间去提现吧。
2: 太子呢？
0: 是可以一秒提现的。
2: 太子，你更喜欢谁？
0: 这是干什么呀？
1: 在婉言心里，
0: 值得开心，确实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
1: 永远是独一无二的。
2: 你以为不那么好糊弄？你勾搭太子，让他对你改观，不就是想加入东宫吗？太子对乔一环一往情深，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1: 燕礼哥哥，我说的都是真的。
2: 我是不是对他太凶了？
0: 对，我要是婉言，我就顺势晕倒这事儿。
2: 婉言，
0: 这都有。
1: 殿下，
0: 怎么人家都能抽中，就本宫抽不中啊！
1: 殿下，
2: 是。
0: 这要干嘛？兄弟反目了吗？因为婉言。
1: 燕礼哥哥，你现在真的好凶。我跟你待在一起，我好害怕。
2: 乔婉言，
9: 九弟，擅自离京可是大罪，姑不会禀告父皇，还望你速速回京。你怎么了？
2: 许若兰，
1: 方才请王掳我过来的时候，好像崴了脚，好疼。
0: 掳你过来这一路都多长时间了？
2: 李环该担心了，姑送你回去。嗯。
0: 这给景王气死。
9: 回驿站。
0: 李环输得好惨啊！
2: 小婉言。与你以后再无瓜葛。
8: 终于要回京了，好想父亲母亲啊！
2: 真是孩子心性。
4: 二妹妹怎能如此不懂事，独自去青州，给殿下添了这么多麻烦，还把我锁在屋内不让我出门。
8: 啊？没有啊，许是下人们不小心锁的吧。
2: 一欢，这或许是误会。婉言去青州带你量身栽的，并非玩闹。
4: 殿下，
10: 有资格保护殿下。
4: 殿下，
0: 抢先一步。
2: 别怕，姑随行带了许多大内高手。嗯，
10: 殿下已经解决了。
2: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啊？所以，
1: 我记得梦里，此时有刺客放了一支冷箭，乔一欢替太子挡箭，成为太子的救命恩人。太子回京，就向皇帝请旨赐婚了，绝不能让乔一欢替太子挡箭。
11: 小姐，没事吧？
0: 我
11: 没事。
0: 这是还想法让自己重一件，是这个意思吗？
10: 殿下，是青州贪官的残余势力，已经被我们的人处理干净了。
2: 那就好。
1: 张姐，我好害怕。
11: 没事的，二妹妹，不要害怕。
1: 只要不让乔一欢挡箭就行。反正太子中箭不在要害处。
11: 哎，姐姐，挡箭那么疼，我可不做。
0: 他们姐妹两家真的很奇怪啊，真的很奇怪。
2: 婉言，

0: 这真是命中注定的。
1: 我没看错吧？刚才是大小姐把二小姐推出去了。
2: 说好的善良单纯女主呢？乔一欢竟然推我当姐。
0: 乔一欢不知道有这样。
3: 婉言，你怎么样？
2: 殿下，你没事。
0: 高手，真的是高手，高手过招。
3: 婉言，哎，
1: 小姐，哎呦，
0: 这真是高手，
1: 被我杀死了。
0: 这真是高手，这真是。
3: 快叫御医回东宫。
4: 是。
2: 殿下，这是您的寝宫，二妹妹在这里恐怕不合礼数吧，还是让我带她回乔府吧。
3: 喜欢，你何时变得这么迂腐计较了？现在乔大人和乔夫人都不在府里，万一耽误了乔二小姐的医治怎么办？
2: 是一欢考虑不周。
0: 怎么这么会演啊，朋友们。
3: 小雨，御医，快去叫御医。
4: 殿下，御医来了。
5: 请忙您慢
6: 点，给乔二小姐诊治。
3: 不必多礼，快去看看乔二小姐。九弟，你怎么来了？
6: 就是这样照顾他的。
4: 殿下，
2: 殿下，
4: 靖王，你胆敢当太子殿下？
3: 青云，退下。
6: 你从青州带走他，为何不护他？
2: 靖王殿下，四哥突然来袭，太子殿下也不知情了。
3: 一欢，不必多说，都是姑的错。婉言是为了救姑才受伤的，
0: 都是姑的错，
3: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也
0: 是。然后我这时候告诉他，其实是他自找的，是不是也不
6: 错？为你挡箭，
3: 姑也没想到
0: 这箭怎么就这么……
3: 他会用情至深，
6: 本王自责他毫不在意，竟然为你不顾性命。
4: 糟了，
6: 乔二小姐，性命垂危呀！
3: 怎么了？
6: 回禀太子，这是倒钩箭，中箭的地方
0: 不敢拔，
6: 离心口极近。若是拔剑时用力不当，就会伤及心脏，顷刻会毙命啊！
2: 小姐，
4: 本王来保
0: 剑。这代价确实不小。
3: 你拔呀！你不是战神吗？怎么连这点魄力都没有？
0: 你拔呀！
6: 本王下不了手。
3: 哭了，
0: 太囊了。
6: 殿下，拔剑的时候，乔二小姐会疼得醒来挣扎，你一定要稳住手。
0: 不是，你还得抱住她。不是景王，不是说。景王啊，景王，你这就是就不是当太子的料。
3: 定会保你安全的，
2: 殿下。
6: 乔婉言
0: 被拔死了，
3: 他为何会血流不止？
0: 拔
2: 了剑，小姐，你醒了，小姐。
0: 这问竟竟是问些没脑子的问题。
6: 殿下，耽搁时间太久了啊，伤及了乔二小姐的心脉。
3: 说什么？
6: 我命令你，马上把他给治活。
2: 二妹妹，
3: 九弟，
0: 你哭得有点太假了。
3: 御医，可还有其他法子？
6: 这
0: 别跟我说要人工呼吸啊。哦，
6: 要是有归元丹或许能救乔二小姐一命。
0: 死我
6: 了。归元丹乃是传说中的保命仙丹，此时此刻何处去寻啊？
2: 想来这就是二妹妹的命。
0: 你也是怪着急的，急得发丧。
2: 还是让我给二妹妹回府吧，还能见到父亲母亲最后一面。
3: 静远，去取归元丹。
6: 什么？殿下有归元丹？
4: 殿下不可啊！这归元丹天下仅此一颗，还是您封太子时陛下所赠，为的就是以备不时之需。难道您的性命不比这乔二小姐重要吗？
2: 是啊，殿下，这归元丹如此贵重，想来二妹妹也希望你能留给自己用。
6: 乔大小姐，她可是你的亲妹。
0: 乔大小姐不是。

0: 让他活。
1: 已婚，不必多嘴。婉言是为了救孤儿受伤的，这世上的任何几成隐瞒都不如他的性命重要。还不快去取！
2: 是。
3: 算了，说是将二妹妹救活了，他只让我将她推出去，可怎么好？
4: 服下这归元丹后，乔二小姐的心脉果然恢复了。
0: 活了，
4: 这样下去，只要好生调养，早晚会恢复的。
1: 江云，快去跟太医开些药方来。
2: 是。
3: 居然真的把他救活了。殿下，既然二妹妹已经没事了，就让我带她先回府吧，免得打扰殿下休息。
0: 你就想弄死她？
5: 乔婉言伤成这个样，还走不动？一直想带她走，是巴不得她死吗？
3: 不是这个意思，殿下，你知道的，我只是对妹妹关心则乱。
1: 九弟，你错怪易欢了。易欢，你快些回府吧。今天也是惊吓，这里有光。
3: 可是父亲母亲会担心二妹妹的，还是要……
1: 不会告诉乔大人和乔夫人的。你先回去吧。
0: 这太子殿下的寝宫里，
3: 还是我
0: 爸妈能担心
3: 什么呀？父亲母亲吧，有劳殿下照顾二妹妹。
0: 输得很彻底呀，易欢。
1: 九弟说的没错。为何易欢看起来并不是很担心婉言？难道他不希望婉言没事了？
6: 殿下，奴婢去为小姐熬药。
1: 好，去吧。
5: 既然乔婉言已经没事了，臣弟就先走了。
1: 九弟，你如此关心婉言，为何不等他醒来再走？
7: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8: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殿下，既然二妹妹已经没事了，就让我带她先回府吧，免得打扰殿下休息。
0: 你就想弄死她？
5: 乔婉言伤成这个样，还走不动？一直想带她走，是巴不得她死吗？
3: 不是这个意思，殿下，你知道的。我只是对妹妹关心则乱。
1: 九弟，你错怪易欢了。易欢，你快些回府吧。今天也是惊吓，这里有光。
3: 可是父亲母亲会担心二妹妹的，还是要……
1: 不会告诉乔大人和乔夫人的。你先回去吧。
0: 在太子殿下的寝宫里，
3: 还是我
0: 你爸妈能担心
3: 什么呀？父亲母亲吧，有劳殿下照顾二妹妹。
0: 输得很彻底呀，易欢。
1: 九弟说的没错，为何易欢看起来并不是很担心婉言？难道他不希望婉言没事了？
6: 殿下，奴婢去为小姐熬药。
1: 好，去吧。
5: 既然乔婉言已经没事了，臣弟就先走了。
1: 九弟，你如此关心婉言，为何不等他醒来再走？
5: 婉言，太子什么时候和乔婉言这么亲密？太子，婉言对你有情，你不是不知。你若喜欢他，就跟乔易欢断干净；如果不喜欢，就离他远一点。
1: 姑只是拿婉言当妹妹看。
5: 你说
0: 妹妹这道说辞就已经过时了，
5: 骗得了你自己吗？好好照顾她，不用跟她夺爱。本王不想跟她有任何瓜葛。
1: 哎，九弟，为何九弟问是否喜欢婉言的时候，我犹豫了？难道我喜欢上她了？
6: 殿下。
1: 婉言还没醒吗？过来吧。你去把今日的药端过来。
6: 是。
9: 吃饱了。这是干什么呀？太子，其实你可以去端药的。
1: 你何时才能醒？那日你为何要替孤等见？
9: 我要是晚宴，我醒了我也得睡两天。
1: 晚宴，
9: 小心！
6: 殿下，
9: 梦里再演一波。
6: 殿下，
9: 我怀疑他这时候……
1: 你说什么？
9: 已经醒了。
6: 殿下。
1: 你怎么
9: 甩啊？

0: 殿下，小姐的药好了。
1: 呀呀呀呀！你说这奴才就坏了。
2: 奴婢什么都没看见。
1: 你别误会啊，姑是在为婉言擦汗。
3: 擦汗，你们都贴脸上。
1: 就不打扰殿下给小姐擦汗了。
2: 殿下，我好渴。
1: 好了，睡吧，睡吧，时间了，能不渴吗？

0: 殿下一直守在我床边吗？
1: 是的，
2: 姑每日都会来看你，只希望你能安然无恙。
0: 早知道就不醒来了，那样殿下就能日日来看我。
1: 他不是来看你，你住他寝宫啊，他也没地儿去啊。
2: 你既然醒过来了，金欢肯定很高兴。姑这种啊，
0: 好疼！
2: 怎么了？
0: 徐氏刚才起来的时候，
1: 易欢可不见得伤心。
0: 应该要重新上药。
2: 好，不知就给你上药。
1: 干什么呀？这那么大剑，倒钩剑，完事这还就跟个这个痘印似的。
0: 我不是故意的，是伤口太疼了，我着急上药，所以才忘记的。
2: 姑知道了，姑知道了。
0: 哦，这太子殿下还挺可爱的。
2: 你自己上药吧，姑不看。
0: 好。
1: 高手，这是高手吧？

0: 好疼，我自己下不去手。
1: 找你的那个奴婢。
2: 来人，来人！
1: 哎，终于
2: 来，
0: 殿下。
1: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0: 殿下？你
1: 多少有点自欺欺人了，殿下。
2: 失禁村，姑帮你上药。
0: 殿下，
2: 姑没事儿。
1: 啊，还是个喜剧，朋友们。
0: 殿下，是这里。
1: 这看不见摸不着，疼死了。
2: 姑弄疼你了？
0: 没有，殿下很温柔。
3: 殿下，乔家派人来接人。
2: 滚出去！属下什么都没看到。
4: 二妹妹，你怎么？
2: 秋大小姐，你不能进去。
4: 殿下，你们在干什么？
2: 谢坤，你别误会，哭是
1: 渣男。姐姐，陛下是渣男。
0: 你先别过来。
4: 二妹妹，你怎么了？糟了，还要告诉殿下是我将他推出去的吗？
0: 乔一欢，你也会害怕，怕我向殿下告发你，破坏了你在殿下心中的完美形象。只可惜比起这些，顺水推舟当殿下的救命恩人更划算。姐姐，我还没穿好衣服，你先别过来。
4: 二妹妹，你为何衣衫不整？
0: 是殿下在帮我上药。
1: 人尽皆知的事。
0: 殿下，哎呦，您真的很好，我同意殿下做我的姐夫。
2: 当真希望姑当他的姐夫？
4: 为何是殿下给二妹妹擦药？紫渊呢？
1: 对呀，紫渊呢？
2: 紫渊去熬药了。
1: 曹掌印第二月天，
2: 姑真的是在帮婉言上药。
4: 上次冷落殿下，殿下就被乔婉言钻了空子。这次，全部都是小心
1: 思。下一句是什么呀，朋友们？
4: 我知道，既然二妹妹已经醒了，我就扶她回乔府休息吧。不然在东宫待久了，容易惹人非议。
1: 什么？什么？
4: 我们先告辞了。
1: 曹掌印第二月天啊，拂堤杨柳醉春烟。

0: 且慢，
1: 王振东风放纸烟。
0: 婉言，你那日为何要替顾导见？还是有别的原因？
2: 只要殿下平安，我做什么都可以。姐姐，我们走吧。
3: 殿下，属下送送两位乔小姐。嗯。
0: 他这么做，只求一个顾平安吗？
4: 小姐，该喝药了。
2: 子渊，听说太子为了救我，将陛下御赐的归元丹都拿出来了。
1: 那是啊，
4: 是啊，
1: 你的命可
4: 是
1: 金贵的很。
4: 那不是天下第一颗能救人起死回生的仙丹呢？太子当时眼睛都不眨就送给你了，可见啊有多在意你。
1: 这可怎么办呀？
2: 殿下，是这里。为了一个救命之恩，竟将如此宝物给我用，为人又这般正直，倒是还挺可爱的。嗯，
4: 秦王为了你打了太子殿下，乔治也是急坏了。小姐，奴婢看不懂，你到底喜欢谁啊？
1: 谁能当太子的喜欢谁呀？秦王还是太
2: 鲁莽，我倒是有点喜欢上太子了。既然不知道谁最终登上皇位，不如让景王放弃谋反，那我只要嫁给太子，就能顺理成章当上未来的皇后。
4: 对了，小姐，您不知道，您回明的时候，大小姐先是非要把你带出府，后又阻拦太子殿下给您喂归元丹，乔治呀，是巴不得你死呢。嗯、
2: 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还没找乔一欢算账。子渊，去找人把大小姐请来。
4: 是。
1: 纸鸢也是有点儿，这是干什么呀？还用上刑呀？这好歹也是你姐姐呀。
2: 姐姐，一报
1: 够操的，
2: 还一报。姐姐，你抖什么呀？
1: 先给他两个大耳刮子。
5: 你要干什么？你若是杀了我，太子殿下不会放过你的。
2: 少拿殿下吓唬我，此刻你倒是叫殿下来救你。
5: 那是因为太子殿下挡箭，日后即便说出是我将你推出去，太子殿下也不会相信的。
6: 没错，太子殿下还是最相信我家大小姐的。
2: 小莹，这么说乔一欢推我，你也瞧见了是不是？
6: 我
2: 你口中善良正直的小姐，却做出如此下作之事，你却昧着良心帮她隐瞒。你不是说我是恶女，那你家小姐就是什么好人？
6: 小莹，你都看见了。
1: 小莹陷入市政陷阱。
6: 我家小姐没有错，都是你逼的。你要干什么？
2: 我的伤口就是在这里，这伤是姐姐给的，我也该还给姐姐才是。
6: 你放开我！说是杀了我，殿下不会放过你的。
2: 姐姐，你怎么不柔柔弱弱的求饶了？你不是最擅长这一套吗？啊，我想起来了，妹妹不是男子，所以姐姐知道这一招对我没有用。
6: 你究竟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2: 姐姐，你放心，我已备好了上等的伤药，你不会死的。父亲那边我也打好了招呼，姐姐为了给我祈福去了寺庙，要去好久呢，我是不是很贴心？小莹，过来。
6: 不，过来。
2: 你不是
1: 女主真的很像
2: 乔一欢情如姐妹吗？

0: 那你可要掌握好分寸，别把你的好姐姐给捅死了。
1: 不要，佳音，不要，佳姐，佳姐，对不起。
0: 我会按时送来药品和食物，
2: 好歹
0: 你就在此好好照顾你家小姐，务必在花朝节之前康复。太子约了你我同游花朝节，姐姐若是不来，说不定太子就被妹妹抢走了呢。
1: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得逞的。
0: 那我就放心了。对了，姐姐，你若是将今日之事说出去，那我就将党建之事的真相告诉殿下。姐姐，你应该分得清轻重啊。
3: 小姐，既然是大小姐把您推出去的，就这样放过她，岂不是太便宜她了？
0: 太子殿下喜欢的终究是乔玉欢，她若死了，岂不是成了太子殿下的白月光？就是要她好好的活着，让太子殿下看清楚她的真面目，直至厌恶她才好。
3: 没错，就应该让太子殿下亲自看到大小姐的真面目。
0: 景王那边该怎么办才好？
3: 小姐，你怎么了？
0: 我胸口突然好痛。
3: 哎，小姐！
2: 哇，好精彩啊，朋友们！我已经感觉我，因为我好久没有上剧场的班，我也发现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精彩的、引人入胜的剧了。我甚至一度都来不及，就没有评论这个剧情。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反套路，朋友们，女主像恶毒女配，但是你看啊，她的行为虽然相对比较残暴啊，怎么说，就直接那一刀就插进去了，但是她逻辑上说得通啊，朋友们。而且她一开始的这个形式啊，包括又是天书，然后这种逆天改命了的这个重生的这个状态，就一反我们以前看过的那些很俗套的剧情啊。哎，这个剧的点子太妙了，好看好看。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19:30，在河南卫视新闻频道以及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象剧场，您都可以看到啊我们这部胡说他才不是坏女人的下半篇。那也非常期待啊明天晚上能够和大家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那当然了，明天晚上的这个我们的众抽奖依旧是继续的啊，在这个进入到大象剧场之后，您会看到屏幕右侧这个小红包，我们点击这个红包，您就能够看到有一个抽奌的页面啊。现在每天只有一次的这个抽奖的机会，但是马上为了这个迎接我们即将到来的5.1劳动节的假期，朋友们，我们五一假期期间每天晚上看剧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您有两次抽奖的机会啊。同样我们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是新用户的话，您中88元现金大奖的概率是会翻3倍的。那我们的新老用户同样在这个黄金时间段之内参与抽奖，中奖的概率都是会翻倍的。如果您现在还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抓紧时间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客户端当中呢找到微剧的板块。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怎么来到我们的这个线上的直播间。您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搜索大象剧场，哎，我们搜索完之后，每天我们直播开始之后，您就会发现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官号里面呀，点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直播链接了。哎，我们通过这个方式，您就可以很快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在我们的推送当中找到我们的直播的链接，我们给您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好像没有，哎，也有推送，对不对？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关于我们今天这部剧的一个推送。那当然就是刚才我刚刚交代的那个方式吧，大象剧场，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红包抽奖活动。五一假期期间千万要记住，您每天可以抽两次我们的现金大奖，我们奖金非常的丰厚，有88元、20元、8.8、1块、2块、3毛。那同样每一次抽奖有80%的中奖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4: 听着不过瘾， 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象新闻的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浩涵。今天浩涵继续陪大家来看剧，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胡说她才不是坏女人》的下篇。昨天这部剧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啊，因为我们一直给大家强调，爽剧其实有很多剧它是有套路的，尤其是这种我们看到这种微剧短剧，但是咱们昨天看的这个《胡说她才不是坏女人》，他反其道而行之啊，他的整个剧本的设定啊，还有这个女主啊，你在刚看的时候你甚至都分不清哪个是恶毒女配，哪个是人美心善的大女主啊，但是他就是整个在剧情来回的这样一个跳转和波折反转当中，让我们逐渐理清了这部这个短剧，我们说他的一个叙事的一个方式，所以非常的精彩。昨天看得非常的过瘾，结束的时候我都没看够，我其实特别特别想昨天下班之后回去把它的后半段看掉，但是我忍住了，因为今天要陪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那在正式开启看剧之前呢，依旧是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从明天开始就是五一假期了，想必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不想出去扎堆啊，觉得到处都是人，那在家又有什么好方法好方式能够帮你去打磨和消遣那些假期的闲暇时光呢？那就是看短剧。看短剧要来哪里？要来我们的大象新闻，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因为在这里看短剧，您不光能看到优质精品的内容，我们还有现金大奖等你来拿。像我们之前一直每天晚上是有这个固定的抽奖环节，您只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线上啊，您就可以参与我们这个红包抽奖，您最高能领到88元的现金大奖。我们有88元、20元，还有这个1块、2块、3毛、8块8等等，金额不等啊。之前就是一天您只能抽一次奖，但是即将到来的我们的五一假期，朋友们，好消息来了啊！这个是天大的好消息，您一天能抽2次奖。也就是说，您可能之前一天就盼望着说，哎，我就能抽一次，中不中？但是现在，哪怕第一次没中，第二次还是有机会搏一搏的嘛，对不对？所以说，非常期待啊！我们在五一假期期间呢，有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看剧。如果您现在还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马上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的微剧的板块，您就可以直接找到啊我们的这个很多优质的短剧了。那您想要看我们线上的直播的话，您可以在上面的搜索栏里面搜索大象剧场，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的官号底下刷新一下，哎，就能找到我们的这个

0: 直播间了。在屏幕的右侧就是我们的这个红包啊，您在看剧的过程当中点进去，直接就是一个抽奖的界面了。今天依旧是免费抽奖一次，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这个抽奖的机会就 double 了，就变成两次了。所以说，抓紧时间喊上你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我们的大象剧场看短剧吧。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昨天这部精彩的《胡叔他才不是坏女人》的下半段吧。
1: 苏明。
2: 你怎么了，
1: 婉言？怎么了，婉言？太医，快点，太医！
2: 不对，不对，这不对，这不对！为何我伤了乔一欢，我就要遭天道反噬，而他伤了我，却可以安然无恙？
3: 说
0: 了，怎么不对了？这
3: 乔一欢，
0: 他怎么又来这儿了？
3: 女主。你只需和他交好衬托他，便可改写惨死的命运，又为何要一意孤行与他作对？
2: 荒谬！我的事情女主只能是我，什么十字天命女主，这分明是天道不公。
3: 你执迷不悟终究会害了自己的。
2: 不就是不能
0: 杀我？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我不伤他就是，可他若是自己做了些糊涂事，那可得我？
3: 痴儿，太过顽固，回去吧。
0: 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们女主实现她的这个复仇大计呀、啊？
1: 你终于醒了，
2: 烟雨哥哥，你守在我床边吗？
0: 哎，是我，我怎么有点跟不上呢？
1: 没有，本王是听说你从东宫回乔府。可以来看看你死没死？
0: 那是嘴硬心软的景王，
2: 还嘴硬？
1: 我没有。
2: 燕里哥哥，你不要生我的气吗？
0: 哦，怎么这么棒啊！啊，奇遇来吻我，太贴心了。
1: 找到本王心智。
2: 啊，好的。
0: 不好意思，朋友们，我又要开始吃了。我就每天一看剧就犯猪瘾，你说这事儿怎么办？这班上完之后都得胖好几斤。
1: 上本王看看，怎么了？
2: 燕里哥哥，你是不是再也不喜欢婉言了？
0: 我只能说我们女主在演戏这方面，
2: 当初我伤你，是把你当成哥哥看待。不想你在我身上浪费时间耽误自己，后来我听说你成了战神，我比任何人都开心。
1: 拿我当哥哥，那太子呢？哼，拿你当什么？
2: 我知道世上没有人再比燕里哥哥对我好，所以你希望我服吗？
1: 你是说太子能给你幸福？本王有哪点不比他强？
0: 太子妃之位能给他幸福？
1: 就是，真想让那太子妃之位，大不了本王就反了呢。
2: 不要，太子是民心所向，宫中御林又都在太子掌控之下，你的军队远在边境，贸然谋反毫无胜算。燕里哥哥，你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
1: 所以。你还是在意我的，对吧？刚才说什么只拿我当哥哥的话，都是骗我的。
2: 燕里哥哥，我喜欢
0: 是太子殿下，
2: 但是你是我的哥哥，你在我心中比太子殿下更重要，所以你成全我好不好？
1: 太子喜欢的是乔一欢，简直，太子已经心
0: 痛，马上就要死婚了。
1: 你跟他绝无可能，
2: 他是不会娶乔一欢。燕里哥哥，你成全我好不好？我们做一辈子的兄妹。
0: 你这面板糕上面咋这么多花样啊？
1: 你好生休息，我先走了。
2: 燕里哥哥，
1: 就算太子没有娶乔一欢，也得要他真心喜欢，本王才能成全，否则本王绝不放手。

0: 不否则，那你楚军的脸面何存？下去吧。
1: 儿臣先行告退。
2: 殿下，这次求陛下赐婚失败，您一点都不失望呢？
3: 第一口不好吃，后面吃还蛮好吃。
2: 有，而且有一副像解脱了的样子。
1: 婉言走后，我就急忙进宫求父皇给我和以后赐婚，不是因为迫不及待想娶以后，而是吧，我的心已经开始变了。
3: 哦，
1: 景云，若是姑跟你说，
3: 那你这心早晚
1: 姑没有这么想娶以后，
3: 何苦呢？
1: 你会不会觉得姑师父心寒？
2: 他又不想成婚了，殿下喜欢上别人了。乔二小姐，怪不得你还答应邀请乔二小姐在花朝节同游。
1: 姑是为了把这个发簪还给婉言，
2: 您还随身携带着这只发簪，还说没对乔二小姐动心。
1: 我给你划破头巾，回东宫。
2: 是。殿下。
1: 何事？
2: 东宫

0: 怎么又忘带卫生纸了呀？这个让我怎么办啊？
1: 今日姑穿着常服出来，便跟寻常老百姓一样，你和暗卫就引出守着。本公子二位小姐要去街上逛逛。
2: 是。
1: 一花婉言，下车吧。
3: 殿下，殿下，我手都酸了。
0: 哼，这接谁不接谁呀、啊，殿下？
1: 下个马车还有千。
0: 哎，陈，我跟你说，这个景王啊，绝对就是起到了一个什么呀，助攻的作用。
3: 殿下。
1: 啊。反正在宫中待着也是无趣，本王来凑个热。太子殿下，不信？怎么会？九鼎回后，你我二人并没有像这般同游过。正好，今日花朝节，我们四个一起同游。不过为了避免麻烦，我们四个要像寻常老百姓一样。
3: 我知道，二公子好，子好。
1: 婉言聪慧，
0: 绝对就是这两个男的都围着婉言转，然后没有人搭理一欢，一欢又是极度失衡。
3: 你慢点，
1: 婉言。
3: 二公子，
1: 一欢，我们也走吧。
4: 来看看，喜欢哪？本
5: 这位公子，
0: 小鱼一会儿
5: 这花灯上有谜，须得猜对了才有购买资格。
4: 你这摊主好生辛苦，本公子给你双倍价格，卖鱼。
3: 九公子该不会不懂猜谜吧？我要那个兔子，九公子猜猜看嘛。
4: 猜便猜，青丝几缕。不锈冰，
0: 好像每天他上这个看剧班的时候都是饿着肚子来上的。
3: 这景王骁勇善战，却是个不懂文墨的。
1: 小心！
0: 还得是我们什么太子殿下呀？好了，实锤了，朋友们，太子殿下是正儿八经的男主。
4: 哇！没长眼睛啊！
6: 不好意思，
4: 走。
3: 九公子猜的是哪一盏灯？多谢二公子。
4: 就是个兔子。
1: 怎么，
4: 乔大小姐猜得出来？
3: 青丝几缕，拂袖边。我猜不出来。答案是
1: 青丝几缕，拂袖边。山。
0: 哦。怪聪明的，肚子里有
1: 衣裳的山。
5: 哎呦，衬衫！
0: 这着急怎么老掉渣啊？
5: 这兔子灯啊，是公子您的了。
1: 婉言，可还喜欢？
0: 不行，今天这眉毛画的。
3: 多谢二公子。
5: 拿去，
1: 哦，
5: 谢谢。

0: 敲门呀，这灯谜算是二哥才对的，可这钱可是本公子付的。多谢九公子。二公子，我想要那盏莲花灯。
1: 好，此题的谜底是钱。您又猜对了。金鞭这厮大人啥都不用干，光搁这把这一筐灯谜拆完就好了。哎，你们先歇，让让的再吵什么？你慢点。哎，婉言，
2: 二公子，过来，瞧瞧，这就是你卖的奴才，我不过是摸他一下，他居然敢咬我！你看看，你看看，
1: 你别生气，我帮你消气。狗奴才，居然住手！
3: 殿下，二妹妹与景王爷竹马长大，不会带着景王回来杀我吧？
4: 伤害小姐的人，必死！你救他了。
3: 他是人杰，看来只要景王爷会如梦中醒时来东华招亲，就会遇见景王爷，继而救下他，上前成为杀我的刀。既然这刀是 绝对不能落在乔玉花手中。奴才也是人，奴才也是人，你们这样做未免也太绝了。乔婉言说的怎么都是我想说的。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我出双倍。这个奴才，我买了。他怎么又买这么多？
4: 哎呀，好说好说，奴才归你了，你们好好用啊，我们走啊。
1: 对对对。
4: 你别害怕，我是江叔家的二小姐，我叫乔婉言，你叫什么呀？我叫陆金言。嗯，
5: 这陆金言也怪帅的。
3: 阿爷，你以后跟着我，不会再有人欺负你。
4: 怎么了？我操！你还知道名字？真是，怎么什么人到我家里来？
3: 生来便是赤条条的，锦衣华服都是身外之物。阿爷，别担心，你以后跟着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6: 以后我的命就是小姐的。
3: 乔云，你最得意的刀已经变成我的。
6: 我看你还如常。没想到婉言竟有如此独特的见地，可以看怜悯之心。当然。 我像一个奴隶，仿佛这个世界本来属于我的东西。
3: 乔婉言执意的证明，难道令你无敌，不能将留在他身边？
6: 二妹妹，九公子是代理，此人辜负旧主，可见不是一个忠心人。不过是个奴隶，还是让他自生自灭吧。
5: 不过是个奴隶，
6: 季华，
5: 你为何能说出这种话？
6: 糟了，说错话了。
5: 天下定会认为我是个奴才，单举石头砸自己的脚，朋友们。
6: 我只是担心二妹妹，绝对没有轻视奴隶之意。你这样说，是要将我冤死吗？难道是我怀疑欢了？
3: 你若真无此意，便是我错怪你了。易欢，
6: 对不起。
5: 这些男主没有一个善良的。
3: 得赶快把陆金言弄走，不能让他们。
5: 我想用谁就用谁，
6: 姐姐管不着。九公子，我想把他放在你训练一段时间，以后也好保证我的安全。
5: 行。
3: 好了，那你现在就带他去吧。
5: 现在？嗯。求求你了。看来是谢天谢地，放了他们太轻松。也罢，看他们累了也就放心罢了。行了。 您起来，跟我走。是。何至于如是欺负你？你别来找我。
3: 知道了，走吧。好了，姐姐，二公子，
5: 小姐还是软烂脱骨呀，吓我一跳。

0: 为何我现在开始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停留在婉言身上？我又为何将婉言的发丝藏起来？我到底是怎么了？
1: 时早了，你们快些回府吧。今日的花朝节，姑姑的很开心。
2: 我也很开心。天色已晚，陛下早些回去休息吧。恭送殿下。二妹妹请慢，姐姐有事。
3: 公子，
2: 二妹妹，
3: 公子，
2: 你明知我与太子殿下有情，为何还要几次三的与他纠缠暧昧？当初推你挡箭是我不对，可你也从我身上讨了回来，为何还要与我争殿下？
4: 按照姐姐的意思，太子妃之位已是你的囊中之物了。说是殿当真是非你不娶，那为何迟迟没有求来赐婚的旨意？
2: 那是因为我的身份卑微，陛下不愿应允，可是我对殿下的真心日夜可见，不在乎什么位分。
4: 你若是真不在乎名分，那你去当侧妃，正好正妃，咱们继续姐妹情深。
2: 你
4: 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想太子妃之位又有什么可耻？装作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硬上坐。
2: 乔万言，你到底想干嘛？
0: 糟了，簪子忘记还给婉言了。
2: 乔万言，你到底想怎么样？
4: 我想怎么样？我想让太子移情别恋，我要当太子妃，让你成为人人厌弃的贱人。
2: 你做梦！你才是贱人！
3: 阿玛都能让这个太子看到，
0: 别动！
4: 殿下，
2: 殿下。你们怎么回来了？
3: 一看就是我们的老用户，知道我们的规则。刚刚浩涵都忘了给大家提了，
0: 没了
3: 八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中奖的概率会更大啊，中大奖的概率也会翻倍。
2: 都怪姐姐把我的灯毁了，还骂我是贱人。
0: 孤芳才都看见了，喜欢何要如此待婉言？
2: 殿下，我不是故意的，是乔婉言他故意激怒我。
5: 姐姐，你怎么能颠倒黑白呢？明明是你要抢我的兔子灯，还莫名其妙的推我，你还我兔子灯？
0: 冷静，
2: 是你颠倒黑白才对。
0: 是非曲直，姑看得很清楚。喜欢，姑对你很失望。
2: 不是这样的，殿下，你听我解释。
0: 好了，乔尚书该担心你，快些回府吧。婉言，
6: 说，
0: 你等等。
2: 殿下的心里急变。一定要想办法，
3: 省
2: 殿下
3: 这么久。你这个算什么办法呀？
0: 喜欢不该如此闪躲的，究竟是他逼的，还是我从担心过的？
4: 殿下，你找我有事？
0: 你能等吗？你有个东西落在东宫。
4: 是吗？我记得了，是什么东西啊？
3: 这怎么没让玉欢看见呀，朋友们？
4: 是我最喜欢的单子，原来是落在东宫了。我之前还以为找不到了，还让殿下特意为我送来。
0: 花朝节的时候便想还给你，只是一时忘了。
4: 殿下，
0: 怎么了？
4: 姐姐她不是有意的，你不要生她的气好不好？你们两个那么相爱，我不想你们因为我而吵。
0: 她如此待你，你还为她说好话？
4: 我听说
3: 这部剧里面所有男主都集体降智，感觉
4: 妒忌。或许殿下走得太近，姐姐她患得患失才做错了事。
0: 那我和易欢情投意合，你是否会心生嫉妒？
4: 殿下，我没有，我只是把殿下当作姐夫看。
3: 真的是演戏这块儿。
0: 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

0: 在撒谎。
1: 哎哎，你还要娶她姐姐，你还找陛下赐婚，这是干什么呀？这不合适啊。幸好女主清醒，真的。
2: 我该回府了，爹爹该担心我了。
0: 我到底是怎么了？明明只把婉言当做妹妹看待，为何会做出如此失礼之事？
3: 殿下，您让我查七日乔儿小姐买的奴隶一事，已经有结果了。她只是个孤儿，没有任何势力。
0: 那就好。若真是歹人，孤断不能留她在婉言身边。
3: 殿下对乔儿小姐如此上心，竟不怕乔大小姐吃醋吗？
0: 胡说！孤会在万寿宴上求父皇赐婚，孤想娶的一直都是。
1: 这是不是渣男呀、啊？什么？这到底是不是渣男啊？
3: 为何反应这么大？
0: 不是。这个兔子灯，寻个一模一样的，送到东宫。
3: 啊？
4: 小姐，景王带了个青椒少年来找您了。
5: 帮你调教好了，他习武天分不错，以后
1: 我发现
5: 定能护得周全。
1: 这道口烧鸡啊，一定要买那种，干而不柴，
2: 还真有几分
1: 润而不腻的。
6: 陆基也誓死维护萧晨
1: 薇。最近的买的太成功了，
5: 来，给人家主子露一手。
2: 哇，好，不愧是女主的爱慕者之一。不过简单调教一下就能熟粉，很好。阿野，你以后就跟着我，你只需记得，以后谁想要，你就要了他的命。
6: 属下记下。
2: 二小姐不好了，大小姐上吊自尽，连太子殿下都来了。
1: 什么？一哭二闹三上吊，你出这大小姐？
2: 乔一欢到底想干什么？
0: 你为何要做这种傻事？
2: 大小姐已经不要一欢了，欢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
1: 高手过招啊，朋友们。
0: 所以你就让小莹给我送了这封诀别书，然后自己默默寻短见。
2: 小姐。你怎么能故意支开奴婢呢？若不是殿下过来，今日你真的要弃小燕而去了吗？
7: 原来是苦肉计，看来乔一欢已经发现太子变心了，想要逼迫太子去
1: 了。了
5: 死就死吧，还送你诀别书，人不来救你
2: 是？是我错了，我应该悄无声息的死。
0: 九弟，休要胡说。
5: 懒得看你，我们走。
2: 爹，那你真的要娶姐姐了吗？
1: 他刚才还说不想破坏他们两个的感情。
2: 殿下，
1: 哦，
2: 你说过的，爹会把太大叫去我家，绝无信也，不是吗？
0: 爹会说服父皇和母后，把太大叫去你过门。
8: 是啊。言犹在，一坤并未做错什么，傅渊有什么理由非被誓言不娶她？若是事完终极，孤便枉为楚君了。可是，
2: 既然殿下不要我，那我便不再活着，纠缠殿下。
0: 不要，
2: 殿下，殿下。
1: 哦，给殿下还伤着了。
0: 我会跪求父皇，我会故意喜欢并在万寿宴上昭告天下。
1: 心碎，我跟你讲，这殿下也怪不容易的。
2: 救助姐姐姐夫，百年好合。
1: 哦，好痛啊！这个离场太痛了，朋友们。
5: 太子殿下，希望你不要后悔。
0: 为什么我会觉得心如刀绞，难以呼吸？
2: 你没事吧？

0: 刚才说的呢，你真的要在万圣夜上昭告天下要娶我？
1: 自然是真的，所以你不要再胡思乱想。姑姑不服，
2: 我觉得够呛。
0: 我一定会在万圣夜上为陛下献出一份别出心裁的寿礼，讨他乐呢。
3: 小姐，门房话说太子的贴身侍卫青云拿着个兔子灯在小门抓，不知道要干嘛。
4: 兔子灯？
3: 嗯，
4: 你送我的兔子灯没了。
1: 没了姑再送你一个便是，你这样套伤了。
4: 子渊，我们梳洗打扮出门逛逛
3: 啊。小姐，这么晚了。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7: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1: 我便往回出去了。
0: 殿下不要我，那我便不再活着，纠缠殿下。
8: 不要！
0: 殿下，殿下！
2: 哦，给殿下还伤着了。
1: 我会跪求父母，以公于心怀，并在万寿夜上。
2: 心碎，我跟你讲，这殿下也怪不容易的。
4: 救助姐姐姐夫，百年好合。
2: 哦，好痛啊！这个离场太痛了，朋友们。
9: 太子殿下，希望你不要后悔。
1: 为什么我会觉得陷入牢井，难以呼吸？
0: 你没事吧？刚才说的呢，你真的要在万寿夜上昭告天下要娶我？
1: 自然是真的，所以你不要再胡思乱想。姑姑不服。
2: 我觉得够呛。
0: 我一定会在万寿夜上为陛下献出一份别出心裁的寿礼，讨他乐呢。
3: 小姐，门房话说太子的贴身侍卫青云拿着个兔子灯在小门抓，不知道要干嘛。
4: 兔子灯？
3: 嗯，
4: 你送我的兔子灯没了。
1: 没了姑再送你一个便是，你这样套伤了。
4: 子渊，我们梳洗打扮出门逛逛
3: 啊。小姐，这么晚了你还出门啊？
4: 就风景才好看。
3: 二小姐要去小门逛逛，晚上记得留门。
10: 是。二小姐，
2: 听到这个，
10: 终于出来了。
2: 紫渊，我就想起那个纸鸢，那个诗叫什么来着？
4: 是殿下。
2: 昨天还查了一下。
4: 送东西吗？
10: 这是殿下特意寻了给二小姐你的。
4: 给我的？没想到殿下还记得兔子灯被烧坏了，给我寻了个一模。
10: 二小姐，求你去看看殿下吧。
4: 殿下怎么了？
10: 他不。
2: 殿下不想跟他结婚。
3: 小姐，
2: 殿下也上演一些苦肉计，别给我整那套什么什么我爱的其实是你啊，殿下。
4: 听闻殿下要去青州深州赈灾，那地方有些乱，这符是我特意求来送与殿下保平安的。
1: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送过平安符的，我先

0: 殿下，您喝醉酒了。
1: 是啊，姑苏我也想亲人这辈子，
2: 不能吃了，一会儿要抽奖。
1: 是不是对姑很失望？
0: 怎么会？
2: 这个大烧鸡摆在这儿，会不会有点太野了呀，朋友们？
1: 你别过来！
0: 殿下，是婉言做错什么了吗？你我
1: 不，姑没有讨厌你，都是姑的错。姑把忠贞却不由自主的对另外一个女子牵肠挂肚，
0: 让殿下牵肠挂肚的女子是谁？
2: 肯定是你啊。
1: 婉言，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换的究竟是谁？
0: 殿下一直喜欢的不是姐姐吗？
2: 他要喜欢就问不出这句话。
1: 是小人。
2: 不对，他自始至终其实就没有喜欢他姐姐。
1: 一欢一生一世，
2: 他是看他舞剑，但其实舞剑的不是他姐姐。
1: 对你动了心。
2: 对吧？
0: 殿下，这是醉酒说胡话了吧？明明马上就要娶姐姐了，什么动心不动心？
1: 是姑，是他。
0: 谢谢殿下送我的兔子。冷夜醉酒，易得风寒。殿下还是早起。婉言告退。
1: 婉言，
2: 别人，
3: 太子殿下还请自重。
1: 九弟，你怎么来了？东宫，
2: 幸好他九弟来了，
3: 怎会和自己未婚妻的妹妹？你既想做忠贞君子，就别有小人心计。不，你就想吊着他乔婉言？
1: 不，婉言姑没有。
3: 既然太子不愿意娶乔婉言，王不介意。再娶妻，本王也会向父赐婚。
2: 一旦这争起来了，朋友们，
3: 来证婚可
2: 说不准。
1: 爹，你当真要嫁给他？
0: 天色太晚了，燕里哥哥，你送我回去可好？
1: 好。婉言。

0: 殿下，您喝醉了，属下扶您回去休息。殿下，
1: 从此无心爱良医，明月下西楼。父皇，姑须勤政，不负你。夫子，姑须克己，不负君。却没人告诉我，我该如何不负自己。
2: 那是干嘛？
3: 哇，这个镜头也有点太唯美了吧。不是所有人都扛得住这种一张躺着视角的这种斜拍的。
4: 千里哥哥，弄疼我了。
5: 你为何还要去找他？就这么喜欢他吗？若不是紫渊叛逆出事来找你，是不是还要对他投怀送抱？
4: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的殿下。
5: 清白，我看太子看你的眼神，可一点不假。
4: 我知道，你也是因为担心我。谢谢你，刚才说要娶我的为。
5: 本王没有开玩笑。
4: 什么？你真的要娶我？
5: 我本是想祝你幸福，

0: 凭什么要放手？明日我就进宫，向父皇请。
1: 不要，我们不是说好做兄妹的吗？言说话不
0: 算兄妹，本王定要娶你。
1: 你，
2: 回府的马车到了。
0: 好好照顾你家小姐，莫要让她再。
2: 是。
1: 让李哥哥去请旨。
2: 小姐，您故意让奴婢去找景王，让他去东宫把您带，为何？
3: 咱们的太子殿下自诩为君，道德感非常强，想让他抛弃乔玉欢改娶我，没有，自然要一些手段逼一逼他。
4: 没有，
3: 他看清楚自己的内心想法才好。
2: 可景王却要再求娶您，您真要嫁给景王了？
3: 我要嫁未来的皇帝。回府。
2: 是。
4: 这个太子到底啊，我是有点看不太懂。
5: 殿下，
4: 到底是想
5: 都为了三个
4: 跟谁好呀？
5: 陛下还没有答应您和乔大，咱们回去吧。
6: 你退下，姑息日定要求到。
5: 殿下，
4: 没
5: 您喜欢上乔二小姐，
4: 待会儿要给大家
5: 干嘛非要为难自己去娶乔大小姐？
6: 住嘴！只要遵守诺言娶一环，便可将对晚年的妄念断干净，不再纠缠晚年。
4: 这么想着，哪那么多好事啊？我问。
7: 殿下，你快起来吧，陛下已经答应赐婚。
6: 当真？
7: 真。
4: 他真要娶大大那个什么姐姐啊？
7: 真的让你长跪不起呢。只是这万寿宴上要小姐出些风头，陛下才好有由头顺势。
4: 行了，这想出风头，一转头把屁股露出来了，绝对是要丢人现眼。我跟你说，
5: 陛下快起来，终于等到陛下的赐婚圣旨了。
6: 你去乔府告诉易德环，让他好生准备万寿宴的寿。
5: 是。
6: 姑没有负易环，却负了自己。
0: 恭喜太子得偿所愿。
6: 九弟，你何时进养心殿的？
0: 我来顺便求一道圣旨。
6: 什么圣旨？
0: 于婉言的赐婚圣旨。
5: 说什么？父皇给你和我？
0: 对啊，太子与本王同娶乔家女是双喜临门呐。
5: 九弟，你明知道婉言她不喜欢你，你为何还要
0: 你？那有太子，你做你的君子，我娶我的爱人，咱们这也算是都得偿所愿了。
6: 婉言知道吗？
0: 他知道，他很。太子殿下不恭喜本王吗？
6: 恭喜九弟新婚长乐。
0: 殿下同乐。
5: 这景王也太过分了，他分明是故意要的。殿下，
1: 小姐，大喜事！殿下向陛下求来了赐婚旨意，当真？宫院传来的消息不会出错，说是只要小姐殿在万寿宴上出些风头，准
4: 时让你出风头太精彩。来暂停一下，我们老师。好，那个为什么暂停啊，朋友们？是因为到了我们抽奖的环节了，这个环节至关的重要，朋友们。今天还是只能抽一次，从明天开始，马上就一天能抽两次了啊，朋友们。今天晚上我们也先来试一下手气到底如何。如果您现在正在用啊，怎么一上来我还没点呢？大家两个人说没中，没关系，明天这个抽奖的这个次数变多了，中奖的概率也会变大，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吧，好吧？我也给这个待会儿大家演示一下啊，具体该怎么抽。如果您现在正在用手机，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 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里面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线上直播间，您就。

0: 可以一边看短剧一边抽现金红包。我们为你准备的现金红包最高是88元，其次呢还有20元、8块8、1块、2块、3毛，金额不等。那今天晚上让浩瀚来试一下，看我的手气如何啊！昨天我中了个3毛，今儿高低是不是也得中个1块呀、啊，朋友们？这东西不就是应该对吧？来，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是个概率问题。停！哎呀，我还想说能到个3毛呢，您看，这我也没中，朋友们。来来来，就是刚刚直播间的这个心情小孩，还有如果没如果。作为一个陪伴啊，我这个也没有中，但是昨天我们有一个20的中了，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面和大家分享了一下。今天如果您也有幸中到了88元、20元或者是8块8这种大奖的话，也欢迎您在评论区里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喜悦。在这儿依旧是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19:30，在我们的大象剧场，来到客户端我们的线上直播间，您可以一天抽2次奖。那除了在直播间抽奖之外呢，还有一个这个小提醒啊，就是我们每天晚上为什么这个时间段演示抽奖呢？因为8点到9点这个黄金档是我们新用户中大奖概率翻3倍的这样一个这个时间段啊，尤其是新用户在中88元现金大奖的这个概率上是会有一个翻倍的。那其他的我们其他用户在这个时间段抽奖也同样是会享受到所有的奖项这个翻倍的一个概率。那除此之外，我刚刚说了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其他的这些活动，我们会在稍后，我们接下来马上是5一嘛，你看我们是2次抽奖，你再往后还有6一，对不对？啊，7、8、1，我们这个每一个节点其实都会给大家准备非常丰富的活动。很多朋友是质疑我们这个真实性，朋友们，我给大家看一条啊，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微剧板块的剧有料里面的第一个，您看这是什么呀？这是补奖通道。哎，这个补奖通道为什么还可以刮奖啊？让我先夸一下，来都来了，朋友们，啊，不符合参与条件。哦，我知道了。这个是我们昨天给大家这个公示过了啊，就是如果说您前一段时间参与我们看剧王这个打卡活动，或者是时长的这个比拼的活动，因为后台的一些程序问题，可能有一部分没有领到奖。哦，想起来了，这就是我要给您介绍的哈，我们这个真实性。所以说我们在收到了一部分的用户反馈之后呢，我们立马联系技术团队修复了这个 bug， 然后现在，符合之前我们看剧王的领奖的条件的朋友们，您可以再通过我们这个通道啊，然后点击刮奖，然后就可以领到我们之前没有，可能您之前没有领取到的这3元的现金了。我们大象新闻在做大象剧场给大家这个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发红包有现金的这种大奖，全部都是真心实意的啊，没有套路也没有广告，为的就是能够让大家在我们大象剧场看剧的时候能够一边看剧一边赚钱啊，这也是我们回馈我们的这个粉丝用户朋友们的一个福利。那除了我们线上直播看剧，我们大象剧场的微剧板块里面还有非常多优质精彩的好剧，就比如我们现在正在给您播的这个胡说她才不是坏女人，在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依旧是能够找到的。如果您现在是刚刚进到直播间，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剧板块，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可以去把上篇接着看一下。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来看这部精彩的胡说她才不是坏女人吧。
1: 殿下在养心殿外跪了6个时辰，伤了身子还吐了血。
2: 什么？殿下如何？
1: 不知道，说是在东宫休养。小姐，咱们要不去东宫看看太子殿下？
2: 哎，不行，说我去看殿下的话，恐怕会让陛下和皇后娘娘觉得我不知矜持，万一婚事有变可怎么办？当务之急还是先准备寿礼吧。
1: 这是
3: 小姐，不好了，景王求来了与您的赐婚圣旨，太子也求来了与大小姐的赐婚圣旨。
4: 急什么？意料之中的事。
3: 可太子看到景王拿着圣旨出了养心殿，急得吐血了。
2: 什么？快去东宫看看殿下。
3: 小姐，你等等，
0: 这个时候他这个婢女，你看啊，
3: 你就不是惹人非议吗？
2: 这该如何是好？这个呆子怎么都不爱护自己的身体。
0: 哎呦，
2: 子元，你去我司库里，
0: 他这根本就不是为了真的当太子妃，他就是爱上太子了，朋友们
2: 好生照顾殿下。
3: 东宫的名贵药材可比咱们府上的多，太医院正已经在东宫为殿下调理身子，你就放心好了。小姐，
2: 那就好。
3: 小姐嘴上处处都是算计，可对太子殿下

0: 感情这一切吗？
1: 算计是真，感情也是真。我就是喜欢太子的同时，也喜欢太子妃之位，有问题吗？
0: 没问题。哦，对了，陛下说大小姐需在万寿宴上出现风头，才好顺势为她与殿下赐婚。想来大小姐此刻正在头脑寿礼的事儿呢。
2: 万寿宴，梦中倒是有这桥段。乔一欢的寿礼，令龙颜大悦。紫渊，你去放出消息，就说我为陛下准备了十分贵重的寿礼，要让陛下为我和太子殿下赐婚。
0: 哦，是。
3: 啊。
1: 阿爷，
4: 小姐，
1: 你去盯着小莹，她这几日做的所有事情我都要一五一十的知道。
4: 是。
1: 乔一欢，让我看看你这天命女主究竟会不会黑化。
5: 你说什么？二妹妹要去万寿宴上求陛下和皇后娘娘给她和太子殿下赐婚？
6: 是啊，二小姐真是阴魂不散，非要和您抢太子殿下。
5: 不行，尊贵又生得貌美，陛下和皇后娘娘本就属于她为太子，说她真去了万寿宴，陛下反悔不给我和太子赐婚了，该怎么办？
6: 我们该怎么办呀？
5: 我视你为亲妹妹，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件事？
6: 你让小莹做什么都行，
3: 要让她杀了她，对不对？
5: 这
0: 小姐今日厨房特意准备了鸡汤，你快趁热喝了。
5: 喝呀，快喝呀。
3: 不行。
5: 啊，你干嘛？
3: 他怎么知道呀？他怎么要跳给他下毒啊？
1: 我喝下这碗汤，你是不是很失望？
3: 为他喝下是不是？
6: 奴婢听不懂。
1: 听不懂，那就去请子渊，去把大小姐请来。
0: 是。小姐，大小姐到了。
5: 如何得罪了二妹妹？为何要让她跪着？
1: 这丫头在鸡汤里下砒霜，意图谋害我的性命。
5: 什么？什么？二妹妹莫不是弄错了？
1: 阿野亲眼所见，岂会有错？为何要指使你的婢女给我下毒？
6: 奴婢没有下毒，大小姐也没有指使奴婢，而是喷人。
3: 那就让她喝了呗。
1: 姐姐，我还需喷人，就请父亲来评评理，或者找个大夫来验一验这碗鸡汤。
5: 不可，不要请父亲。
1: 既然你们都说没下毒，鸡汤便是无毒的是吧？
5: 你什么意思？
1: 那要么姐姐承认此事是让殿下知晓你是恶毒之人，要么你将这碗跪给
3: 故意把那个消息透露出。
1: 姐姐选吧。
5: 我不要。
1: 不要？子渊，
3: 就是为了逼他动手。
1: 恭请太子殿下。
5: 不要。

0: 啊？怎么会？怎么会如此？
1: 小杨，
0: 我看一下啊。
1: 你不是一直让我当亲姐姐吗？好不好，小姐？我不想，是他无辜。
0: 他真喂他喝了啊！这小英也有点太惨了。
2: 阿爷，小英突发恶疾死了。
0: 看到我的签名照，什么都没有。不应该呀，朋友们。
2: 是我
0: 不应该呀。
2: 姐姐，
0: 不是在后面还写了那个日期吗？
2: 累坏了吧？早点回去休息。
1: 二妹妹如此咄咄逼人，却不怕世事难料。
0: 她咄咄逼人，难道不是因为？
1: 是因为在你之上吗？
0: 是因为自己做了坏事吗？
2: 那妹妹就拭目以

0: 不是不是不是被我耍了，也可能是导播老师搞错了。
1: 子渊，给陛下的寿礼准备好了。
0: 但是他收到的是没有吗？对吧？那可能就是没有。
2: 这礼物可是您外祖家特意准备的。
0: 我其实很想回，你看一下能不能给您重新寄一张。
1: 你这万寿宴这出好戏。
3: 快妹妹请。
0: 啊，自己签的字，也好也好也好。啊，怎么了？怎么了？
4: 小姐，我烧了，
0: 黑化了。
1: 我只是没有账务。
0: 他姐姐黑化了，他姐姐也变了。
1: 二妹妹不会介意吧？把剑放下。姐姐也要下的路，想要步步高升，站不稳可不行。哎呀，我们进宫。
5: 小婉言。待我当上太子妃，如我之事，请上你加倍奉还。
6: 今日诸位不必拘谨，与朕同乐啊！
3: 愿陛下千秋岁，愿国祚万年长。嗯，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万岁！
6: 平身吧。
8: 献礼。皇上叔侄女为陛下献舞。
0: 他准备的是舞蹈，
9: 难道就是奕欢准备的寿礼？奕欢要重新跳舞了。
0: 这是什么夜明珠吗？
3: 这竟是东海夜明珠，从未见过如此大的夜明珠啊。
0: 奕欢，那姐姐叫什么来着？婉言。哪个是婉言，哪个是奕欢啊？啊，对吧，我就说嘛，她是婉言。想起来了，全想起来了，舞剑的是他，不是他那个姐姐。
9: 难道当初令姑人其实是婉言？
1: 臣女祝陛下日月同辉，福泽愿我朝绵延万载，一同九州。
0: 这陛下这赐婚都赐了。
6: 你是姚奕欢，这乔家长女比朕想象的要令人惊喜呀。
9: 父皇，她是。
1: 是乔尚书次女乔婉言。
6: 你是乔婉言？
3: 不愧是乔家嫡女，这通身的气派就是与旁人不同。如此大的夜明珠难寻，可见乔二小姐对陛下用心了。
6: 是啊，用心了。可是有些人还不识货呀。
10: 父皇，儿臣可是慧眼识珠，一早便央求父皇为儿臣和乔二小姐赐婚了。
6: 好，
0: 这都给他搁七兔血了，还搁这提这事儿呢。
1: 臣女不过是多花了些心思，臣女的姐姐也为陛下准备了寿礼，
0: 那姐姐一定要出丑了。
6: 好，宣乔尚书长女献礼。
8: 宣乔尚书长女进殿献礼。
0: 连着半个月都没有中
1: 奖，
0: 明天开始每天晚上就可以抽两次奖了。这位朋
6: 友，你这献的是什么礼啊？
9: 不知道奕欢要送什么东西，若能讨得父皇欢心，便会被赐婚，可谓可以想到此处，故便心痛如刀。
0: 他还不想让他
1: 献的是一桶姜。是一桶姜。
0: 一桶姜。
3: 乔奕欢，万寿爷你就送这种东西怠慢陛下吗？
2: 臣女不敢，说不仅仅是一桶姜，
0: 还怪有巧思的啊！
2: 一桶

0: 阳山一灯。哦，好一个一统江山呐！乔大小姐这个受人得朕心呐！啊，这么多年，朕的心愿就是地一统江山。嗯，乔家长女有心了。太子，你上前来。
1: 父皇，
0: 传朕是家长女乔一欢，蕙质兰心，为太子良配，恭为太子妃。
2: 谢陛下。
0: 起来吧。
3: 哦，他们就这么私闪婚了。
2: 姐姐，快掀开红布，让大家看看一统江山。
0: 可是有些人还不识货呀。
4: 父皇，儿臣可是慧眼识珠，一早便央求父皇为儿臣和乔二小姐赐婚了。
0: 好，
3: 确实给他割鸡吐血了，还搁这提这事儿呢。
2: 臣女不过是多花了些心思，臣女的姐姐也为陛下准备了寿礼。
3: 那姐姐一定要出丑了。
0: 好，宣乔尚书长女进献礼。
5: 宣乔尚书长女进殿献礼。
3: 连半个月都没有中奖。
6: 臣女乔一欢，陛下献礼。
3: 明天开始，每天晚上就可以抽两次奖了，这位朋
0: 友。你这献的是什么礼啊？
1: 不知道一欢要送什么东西。若能得到父皇欢心，便会被赐婚。可为何一想到此处，故便心痛如刀绞。
3: 他还不想让他赐
6: 的是一统江，
7: 一统江，
3: 一统江。
7: 乔一欢，万寿爷，你就送这种东西怠慢陛下吗？
6: 臣女不敢，说不仅仅是一统江，
3: 还怪有巧思的啊。
0: 一统江山，一灯。哦。好一个一统江山呐！乔大小姐这个受人得朕心呐！啊，这么多年，朕的心愿就是地一统江山。嗯，乔家长女有心了。偷气，太子，你上前来。
1: 父皇。
0: 传朕是家长女乔一欢，蕙质兰心，为太子良配，恭为太子妃。
2: 谢陛下。
0: 起来吧。
3: 哦，他们就这么私闪婚了。
2: 姐姐，快掀开红布，让大家看看一统江山。
8: 这江怎么是烂的？这么臭！
4: 什么东西这么臭？啊！
6: 这怎么可能？我明明检查好了的呀！
7: 乔一欢，你送陛下一头烂江！
4: 陛下，乔大小姐，该不会是讽刺您一直未曾收复失地，江山要烂了吧？
8: 阿谭，
3: 你早要千篇一张嘴啊，朋友们！
6: 臣女不是故意的，一定是有人。
2: 陛下，姐姐一定不
3: 太感人了。
2: 求陛下给父亲的面子，是一命。
3: 二五六，咱要不要换个昵称啊？
9: 饶过乔家大小姐。
0: 乔尚书，灾区赈灾，朕看在他为朝廷鞠躬尽瘁的份上，不处理你。但是你品行不端，
3: 好了，给太子妃就这么。
0: 你与太子的婚事就此作罢。
6: 陛下，
0: 你下去吧。
1: 滚，快下去。
3: 哎呀，你看。这事儿不好整，伴君如伴虎啊，朋友们。
1: 婚事未成，我就先走，这是不是太对不起一欢了？
3: 他自己送了一桶烂浆。
10: 小姐，
6: 二妹妹，就没什么话要与我说吗？
2: 你让我说什么？
6: 那桶浆是你弄烂的，对不对？
2: 是，
6: 果然是你。为何要弄坏我的寿礼？
2: 姐姐找人给我

0: 我就弄乱几只的兽了，一报还一报，有什么问题吗？
1: 可是小燕已经，你为何还是不肯放过我？
0: 是你自己选择让他死，又有何干？
1: 不是我干的，是你害死小云的。
0: 你就继续自欺欺人吧。
1: 你怎么？
0: 姐姐，我早就说给太子，所以你俩的婚事我是一定会毁了的。
1: 可是陛下已经跟你和景王爹，你为何非要与我争太子？
0: 事在人为，只要生米煮饭，这一切都会如我所愿。
2: 对呀，我这就是不主贵嘛，我这个人。
1: 生米煮什么煮饭？
2: 这下让他学去了。
1: 只要生米煮成什么，
2: 肯定也是。
1: 一切都能如愿。
2: 那个。还有什么
1: 婉言
2: 的谋略，
1: 是你逼我的，
2: 故意让他做出这种事情。
3: 你这么说激怒了大小姐，我也把他逼急了，他行事偏激怎么？
2: 就是要他，
0: 就是要黑化了。
2: 行事偏激。
0: 你这几日乔一欢有任何异常，都要告诉我。
4: 是，
2: 一定找得到。
0: 就看我这位好姐姐
2: 得力的好帮手啊，
5: 殿下。乔家的小厮派人送来的字条，说是乔二小姐给您的。
6: 您说，请郭去明月楼的一叙。他说，他不愿嫁给九弟。
5: 他不想嫁给景王，找您做什么？
6: 说他的意思是，他想嫁给郭。
5: 这怎么可能？你要娶的不是乔大小姐吗？
6: 郭和易欢的婚事已经被父皇否了。此事需要再提了。
2: 他也不想娶那个大小姐了。
6: 笑容，
5: 属下笑您终于知道自己喜欢谁，想要娶谁了。
6: 你还会取笑姑？马上去备马车，我要去见婉言。
5: 是。
0: 姐姐叫我来喝茶的。
3: 妹妹，我知道，无论身世样貌还有才华，样样都不如你。以后我不会再和你争殿下。
2: 天哪，又开始演了，朋友们。
3: 只希望二妹妹一条活路。我以茶代酒，敬妹妹一杯。
0: 算你识相，我定会为姐姐人家。
2: 他没喝，怎么办？哦，
3: 乔婉言，太子是我的，太子妃之位也是我的，绝不会让你得逞的。进来吧。
2: 他还是找了坏人。
7: 让哥哥。好的，疼爱疼爱你。
2: 对呀，他有保镖啊，朋友们。
7: 找死！少侠，饶命！
2: 他竟然也是装哦！
7: 饶命！
0: 留他一命，我还有用。
2: 你看，有一个得力的。这个帮手还是很顶用的。
0: 好姐姐，模样的手段对殿下吧。
6: 婉言，婉言，你在吗？
3: 殿下，我好想你。
7: 怎么是你？婉言呢？
2: 他现在看到他的易欢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3: 是我约你出来的。难道你就不
2: 行？这屋放的香吗？
7: 这婉言的母仪越过出来的，究竟是个什么？
3: 殿下不觉得此刻越火难耐吗？
2: 欢宜香，朋友们，这就是欢宜香，就是这个。
7: 竟然敢给我下随行香！
3: 反正殿下一会娶我。

0: 是，我恨不得他去死。天哪，这下我不全暴露了。不允许你上他。那这下就在此，有我春宵一度，不会再伤害二妹。
1: 小姐，属下这就把殿下带出来。不用，说是殿下不出来，
0: 我相信他。啊，他好狠啊！
2: 别争，
0: 你撑不住的。这回相信他有什么用啊？
3: 干嘛？哦吼！殿下，我喜欢上了凡人。殿下，
0: 是
3: 真的？可你就没有骗过吗？殿下的整个逻辑思维非常之清晰啊，朋友们。上秋宴上那只酱，能否再给我跳一次？
0: 母亲不允许。
3: 看我！
0: 还是说，你根本明知我当时的知人就不是，一下子就智商降临高地了。我们的殿下，啊，
3: 我对殿下的感情是真的呀。殿下君子一怒，我要娶我的就必须要娶我。我早该想，你百般推脱不肯跳那只贱舞。其实当时之人就不是，为了迎合国，伪装自己。
0: 今日究竟是什么人？叫一回，孤绝不会寻你。
2: 爽之，朋友们，你说过的，你说过。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姑若此生娶不到婉言，便终生不能。
0: 殿下，殿下，你们，殿下。
2: 哎呀，这。 马上晕倒，完事儿之后，他要把刚才那个坏人抬进去。阿姨，这就完全闭环了，朋友们。他变脸变得也好快呀。
0: 快来人，给殿下止血！回东宫，殿下，你拿那一下到底不是请太医吧？
3: 救命！救命！求你快送我回乔府，我被人下了药，有人在……等等，殿下在……啊！殿下，殿下，婉言，你怎么了？婉言，婉言，殿下，搬出去，我中了催情药。
0: 我会玷污殿下。婉言呀，怎么这么厉害啊？
3: 何人给你下的药？方才姐姐求我……这会儿这
2: 滤镜都变柔了，朋友们。
3: 喝茶之后，你看这滤镜多暧昧啊！姐姐走了，之后流氓跑进来，我打了流氓才逃了出来。
0: 乔一环，他这个伤……
3: 殿下，好难受。
0: 啊！这也有点太刻意了吧？怎么办？殿下，能怎么办呀？快回去，先回东宫行吗？大马路上。
3: 殿下，你也中了迷情药。你放心，姑不会帮你。好，殿下，你也太有定力。
0: 殿下，我受不了了。易欢啊，易，不是他叫什么？婉言啊，婉言。婉言，别这样。
3: 殿下，婉言不好吗？你嫌弃我。

0: 这是干什么呀？这殿下，你这样不合适啊，殿下。
1: 奉天承地诏曰：桥上书次女乔婉言，秉性柔睡至兰心，特封为太子妃。
0: 那景王怎么办啊？
1: 太子则婚，亲赐。
2: 儿臣领旨，谢父皇。
1: 恭喜殿下，老奴先告退了。
3: 太好了，我终于要娶到婉言了。
4: 卑鄙小人，敢趁人
2: 九弟，你冷静一点。
4: 我与婉言已有婚约，你为什么要纠缠？
0: 那你这得找你那个啥。
4: 趁人之危，这他不得不嫁给你。
2: 就因为婉言喜欢的人是我。
0: 靖王气死。
2: 扪心自问，一直纠缠婉言不放的人到底是谁？九弟，
0: 未婚妻变嫂子，朋友们，
2: 连我不可以放手。
0: 那易欢怎么办啊？易欢到底能不能
2: 和婉言？但他却说他愿意。
4: 别说了，
0: 这不行，这个理由说服不了我。
2: 如果真的希望婉言幸福，就放手吧。
4: 殿下。
2: 我一定会的。
4: 儿臣请旨，重回北冥边境。
0: 他不会后面真的又杀回来吧？
2: 婉言，
0: 还拍出了他们成婚的镜头啊！这跟西妃回宫那段有什么区别啊，朋友们？
5: 婉言，这场最尊贵的女人，我便会守好边境，护你一世荣华。
0: 婉言的能耐就是说在这儿，朋友们。
6: 我不嫁，我不要嫁给地痞流氓，我是太子妃，我当太子妃。
7: 大小姐，西家等会儿才到呢，你别出去。
0: 啊，要杀人了。阿野啊，阿野真的是，阿野这个人啊，值得。
2: 没事吧？
0: 阿野值得。
6: 殿下，姐姐，他怕是已经疯了。
2: 会有人照顾他，上花轿吧。
0: 天哪，这个笑笑的好爽啊。太子结婚也是这么草率吗？
6: 殿下，你别走，你商量回来娶我的，殿下。
8: 伤害小姐的人。
0: 虽然他作恶多端，你要不要再重生一次啊？大女主陨落了吗？
2: 当日对你一见钟情，娶到你。
6: 殿下说什么？当日一见钟情的不是姐姐吗？
2: 原来你比姑还傻。婉言，你我是命定的缘分。
6: 天命女主又如何？
0: 我们女主啊，
6: 我的命不在天道，而在我。
0: 这真是一出我命由我不由天啊，朋友们。哎，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刚刚给大家介绍过了，在我们

0: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的大象剧场是有惊喜福利给到大家的。我们以往大家看到我们抽奖，包括今天我们还是只能抽一次，但是如果您是在五一假期期间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线上直播看剧的话，您有机会获得两次抽奖的这个机会。同时我们依旧是有88元、20元、8.8块、1块、2块，还有我们3毛，金额不等的现金红包等您来拿。我们在之后的这个节假日啊，各种庆典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有惊喜的这个活动和福利给到大家的。那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间段呢，我们中大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如果您是新用户的话，您中88元现金大奖的概率也是会翻倍的。同样，如果您也喜欢看短剧，没错啊，意犹未尽，向小鱼也说了意犹未尽。这部剧啊，就像我刚刚看到了，恶毒女配又怎样，然后天命女主又怎样，然后最后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它就是很反套路，对不对？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19点30分，锁定我们的河南卫视新闻频道，锁定大象剧场，我们依旧会为您带来惊。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5年的1月，30岁的毛红与湖北人张牧偶然相识，两个人天南地北的侃大山，说起自己的家乡。张牧说：“我们枣阳啊，不仅有个中国汉朝的开国皇帝刘秀，前2年还发现了一个轰动全国的战国古墓呢。九连墩，你听没听过？”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毛红一下子兴奋的两眼放光，试探性地问道：“那里面肯定有好多值钱的宝贝吧？”张牧小心地看了一下四周，低声说道：“墓里最值钱的就是传说中的一颗金头。”
4: 在中国湖北省枣阳市的村民之间，一直都有一个传言，说的是啊，这九连墩下面埋藏着一位赵将军，而且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都守护着这位赵将军的陵墓。而传说这位赵将军竟然有一颗金头，一个人怎么会长出金头来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3: 相传在战国时期，楚国的楚怀王有一位英勇无比的赵将军，他为人耿直，清正廉洁，战功赫赫，后来被楚怀王封君。正是因为赵将军刚正不阿的性格，以至于得罪了不少贪官污吏，更是被这些贪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天，赵将军觐见楚怀王，要楚怀王严惩手下的贪官污吏。赵将军情绪激动，与楚怀王顶撞了几句。赵将军在君主面前失了君臣分寸，惹得楚怀王十分不高兴。但是楚怀王并没有因此怪罪赵将军，还笑称：“爱卿常年征战沙场，心性刚烈，直言进谏，本王不会记挂于心。”可是回到自己宫中的楚怀王，其实还是生了一肚子闷气。楚怀王越想越觉得这位大将军似乎有点不把他放在眼里，而那些一直在察言观色的贪官污吏们一看楚怀王怒气难停，心想机会到了。从此以后，几个贪官连续觐见楚怀王，给赵将军设计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还每天都在楚怀王耳边提及赵将军曾经冒犯大王的过失。就这样，日积月累的谗言最终让楚怀王一怒之下下令杀了赵将军，并且还把他的头砍了下来。谁知道楚怀王砍了赵将军的头以后，这些贪官还是不解恨，竟然偷偷派人连夜潜伏到赵将军的家中，暗地里把赵将军的头颅给毁掉了。杀了赵将军没多久，楚怀王就后悔了，后悔一时听信谗言错杀了一位忠良。于是楚怀王下令厚葬赵将军。楚怀王下令要厚葬忠臣，可是赵将军的家里却是哀嚎连连。赵将军的家人痛哭：“是谁这么心狠手辣，竟然毁掉王者的尸骨？”原来那些奸臣毁掉了赵将军的头颅，一具无头的尸身怎么能下葬呢？ 楚怀王听了这个消息，盛怒的同时下令招选全国的能工巧匠，依照赵将军生前的模样，用纯金铸造一颗头颅。为了不让盗墓贼盗走金头，楚怀王再次下令，在赵将军下葬的夜里，连夜建造了九座相同的墓葬，这也就成了后人所说的九连墩传说。九连墩里有个金头赵将军的故事，在当地人的口中说得头头是道，而赵将军是否确有其人，倒是被传得虚虚实实，真。

0: 甲难辨，而九连墩中最大最高的那座土堆还被当地人称作英子包，以此纪念含冤离世的赵将军。2002年9月，中国湖北省境内要修筑一条高速公路，而这条高速公路刚好要横穿过枣阳县的九连墩地区。在施工的过程中，九连墩中最大的土堆被当地人称作英子包的土堆还真就是一座墓葬。九连墩墓葬群的发现与当地村民口中无头赵将军的传说竟然神奇地重叠在了一起，后来被命名为一号墓的英子包，包括相邻的二号墓，都被专家正式宣布是战国时期诸侯级封君以上的大型墓葬。既然时代等级都与传说相同，那么墓葬里是不是真的有这位赵将军呢？而他的头是不是真的就是纯金打造的呢？一颗金头不仅让九连墩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同时也吸引来了几个想发大财的盗贼。来自河南省的毛红几个人就是一群利欲熏心的盗贼。2005年的年初，老家就在湖北省枣阳的张牧在湖北省随州市打工，认识了同为打工者的毛红。两人聊天的时候，张牧神气地说道：我们湖北枣阳的九连墩最大的墓我们都叫英子包，光那个英子包里面就有上千件宝贝，青铜的、玉的、石头的，那都是国宝级的文物。省里研究文物的人拉走了一些，那墓里面肯定还有很多呢。张牧的一席话听得毛红心里蠢蠢欲动，为了证实张牧说的话，两人还一起到了九连墩转了一圈。毛红看着一个个黄土包根本不像古墓，张牧就提议不如多找几个人过来看看，一起研究一下。就这样，张牧拉着另一个湖北老乡，集结了8位从河南赶来的盗墓高手，再次查看过九连墩以后，就准备盗掘九连墩古墓群。这几个人经过研究，已经被发掘的一号墓里估计已经没什么宝贝了，而且电视和报纸上也一直都没提到九连墩挖出了金头，这就说明金头还在古墓里。这么看来，与一号墓相邻的二号墓里面的宝贝更多，而且也更有机会挖到金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几个人到了湖北省枣阳市以后，每天都在下雨，通往九连墩的路泥泞难行，一伙盗墓贼心急如焚。一个星期以后，雨过天晴，毛红手下的8名盗墓贼携带洛阳铲、钢管、炸药、矿灯等工具，来到九连墩古墓群，准备一举拿下墓葬里的宝贝。2005年4月15日晚上10点，几个盗墓贼到了现场，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打洞的时候，他们发现携带的炸药实在太少了，没法嵌入古墓，只好决定先返回市区买到更多炸药以后再来盗墓。回到旅社的盗墓贼赶忙联系了贩卖炸药的商贩，第二天就扛着铁锹拿着炸药又来到了九连墩。等着一伙盗墓贼走到墓顶一看，顿时傻了眼，昨天挖的洞怎么没了？
1: 原来在盗墓贼挖洞的第二天，湖北省枣阳市博物馆的领导啊，就来到了九连墩进行安全检查。他们发现啊，九连墩二号墓的顶上有个盗洞，盗口旁边还有某个面粉厂的编织袋。经过分析，专家确定，肯定是一伙有组织的盗墓贼要盗挖九连墩。在当天下午，博物馆就安排3个村民把盗洞回填了， 已经行迹败露的盗墓贼会不会收手呢？而公安干警又能否把这伙人抓捕归案呢？
0: 几个盗墓贼发现盗洞没有了，心想肯定是盗墓的事情被发现了。一伙人从九连墩回到市区的旅社，从古墓空手而归。还没来得及抱怨，就有群众向公安机关打来举报电话。公安干警迅速将毛红在内的八名盗墓贼全部抓获。这伙盗墓贼能够被成功擒获，还要归功于湖北省枣阳市当地的村民。自从九连墩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不断地有盗墓贼来到枣阳市。这些不法分子都打着九连墩古墓的主意，当地村民自觉担当起了保护古墓的责任。几次有人想要盗墓，都被村民及时发现并且报案。被这伙盗墓贼惦记的九连墩二号墓，后来经过专家的发掘，出土了1000多枚竹简。专家说，竹简没有被毁坏，简直是天大的幸运。如果能够成功解读这1000多枚竹简，竹简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通过对九连墩一号墓和二号墓的发掘，专家们发现这两座相邻的墓，他们的主人应该是一对夫妇。二号墓虽然没有一号墓体积大，但是里面应该有的陪葬品可是一件都不少。墓室和车马坑里面都被陪葬品填得满满当当。通过对九连墩古墓出土文物的鉴定，专家发现村民口中的赵将军很有可能是九连墩一号墓的主人。虽然九连墩一号墓的主人现在还不知道确切姓名，但是从墓葬的形制以及陪葬品数量与规格，与村民口中的传说几乎是一模一样。而在专家们给九连墩一号墓主人开棺验尸以后，宣布检验结果，传说的金头是不存在的，因为墓葬主人以及夫人的尸身都是完整的，并没有出现传说中的金头。一伙自认为计划周详的盗墓贼想在九连墩发一笔横财，没想到最终栽在了一个民间传说中。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615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明朝万历43年，这一年的农历5月初4日傍晚，一个身材高大、衣着简陋的男子拿着一根枣木棍，在北京紫禁城里大摇大摆地行走。不一会儿，他在紫禁城东部的一座宫殿前停了下来。这座宫殿很安静，看上去冷冷清清，宫门之前甚至没有一个人把守。对这种情况，男子仿佛并不意外，他毫不犹豫地抬脚跨过这第一道宫门，继续前行。很快，他来到了第二道宫门前。此时守卫宫门的是两个年老的太监，其中一个老太监正要上前阻拦，只见男子举起枣木棍狠狠地打在他身上。
1: 受到了这样的重击，那个年老的太监顿时昏倒在地上，他的同伴也吓得不知所措。然而持棍男子行凶之后，却看也不看他们，只顾着一直往前闯。那么这个男子究竟是谁？他是如何闯进守卫森严的紫禁城里的呢？您知道他真正的目标是谁吗？
0: 尽管一路走来持棍男子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但他的举动已经惊动了宫殿里的人。
1: 因此就在他差一点闯进宫殿里时，一群太监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他们一拥而上，手持枣木棍的男子寡不敌众，终于被擒获。持棍男子在紫禁城里行凶的事情震惊了朝廷上下，虽然在整个事件中只有一个老太监受了伤，但这个行凶男子的目标很显然是这座宫殿里的主人皇太子朱常洛。值得庆幸的是，朱常洛当时并不在自己的寝宫内，因此并没有受到伤害，但这足以让许多大臣感到愤怒和不安。他又为什么要刺杀皇太子呢？就在案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皇太子朱常洛写了一道奏书，将有人闯进自己寝宫行凶一事以书面形式向父亲万历皇帝做了报告。于是万历皇帝立刻命人对行凶男子进行审问，而第一个接下审问任务的人是巡皇城御史刘廷元。从男子的供述中，刘廷元得知男子名叫张差，家乡在冀州，也就是今天天津市下辖的蓟县。然而除了名字和籍贯之外，刘廷元却始终没能从张差的口中问出更多的有用信息。刘廷元一开始觉得张差说话颠三倒四，毫无逻辑，看上去疯疯癫癫的，但仔细观察之后，又觉得张差这个人虽然表面癫狂，实际上很狡猾。于是他很快把自己的审问情况和判断报告给了万历皇帝，并且向皇帝提议要对张差进行更进一步的严审。几天之后，刑部官员胡世襄等人对张差进行了第二次审问。这一次张差显然合作了很多，他自称有人将自己的木柴烧掉，所以一气之下便来到京城准备找人申冤。可是在京城里晃荡了很久，他也没有找到申冤的门路。这时候有两个陌生人对他说，要想申冤就应该拿根棍子作为冤情的凭证。张差信以为真，便拿了一根枣木棍，在五月初四这一天从紫禁城的东华门混进皇宫，一直闯到了太子居住的寝宫。胡世襄等人认定张差是气愤癫狂之下才闯进紫禁城打伤了人，决定判处张差死刑，但这个结论却引起了很多大臣的不满，他们认为此案背后肯定有幕后主使者，因此一定要深究此案，查个水落石出。那么这些大臣为什么会如此坚持？真的有人指使张差去行刺太子吗？原来朱常洛虽然是万历皇帝的长子，但由于他的母亲王宫妃只是宫女出身，身份卑微，因此万历皇帝对自己的这个大儿子一直都很冷淡。而他最宠爱的儿子是自己的宠妃郑贵妃所生的三皇子朱常洵。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郑贵妃曾经用尽了手段，然而大臣们却坚决不允许万历皇帝废长立幼。于是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双方一直为立太子一事争斗不息。尽管万历皇帝一直都很想满足爱妃的心愿，但面对朝廷大臣多年的压力，他最终还是把皇长子朱常洛立为了太子。然而朱常洛当上太子后却仍然得不到父亲的关注。当万历皇帝和郑贵妃在皇宫之中享受着奢华生活的同时，太子朱常洛居住的宫殿却冷冷清清，很多伺候他的人都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离开了，以至于偌大的太子寝宫竟然只有两个六七十岁的老太监守门。而 万历皇帝听说有人在自己儿子的宫中行凶时，也只是冷冷

0: 淡淡的命人审问，并没有担忧之情。种种情况让那些支持太子朱常洛的大臣深感不安，他们怀疑指使张差闯进太子寝宫的人正是郑贵妃和他兄弟郑国泰。那么他们的猜测究竟是不是真相呢？5月11日，在给囚犯们送饭的时候，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才见到了张差。第一眼看见这个新囚犯的时候，王之才就觉得张差的行为举止不像是个疯癫之人，于是他把饭放在张差的面前，对他说道：如实招给饭吃，不招就饿死。张差看着饭沉默了片刻，最后答道：不敢说。王之才见张差的态度有所转变，便让周围的人都退下，这才让张差开了口。原来张差在自己两位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太监，那个太监把他带到京城之后，将他安置在一座大宅院里。在宅院之中，另一个太监对他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死一个，打死人我们救你。说完，太监便把一根枣木棍塞到张差的手中，领着他穿过宫门，走进紫禁城，一路走到了太子寝宫。一开始张差死活不肯说出那两个太监的名字，但在几天之后的审问中，他供认两个太监名叫庞宝和刘成，而两人甚至和张差说，只要张差打了皇太子，吃穿不愁。显然他们是有预谋的，指使张差伤害太子朱常洛。由于庞宝和刘成都是郑贵妃宫中的人，这一下舆论哗然，都认为郑贵妃和他的兄弟郑国泰是幕后主使者。
1: 看见大家都在怀疑自己，郑国泰慌忙上奏书辩解。然而不论是张差还是两个太监，此时都还没有供述郑国泰与此事有关，因此郑国泰如此迫不及待的辩解，更让人们认为他是做贼心虚。有大臣向万历皇帝上奏，请求严审两个太监，务必找出幕后的主使者。然而万历皇帝不但没有同意，反而做出了一个震惊朝堂的举动。
0: 5月28日，万历皇帝把文武百官都召集到自己跟前，而皇太子朱常洛则站在他的身旁。万历皇帝先是很严肃地说道：近日有疯癫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廷有许多离间的话，你们谁无父子，怎能离间我们父子？接着严厉地表示要将张差、庞宝和刘成处死，其余不许株连一人。最后又拉着朱常洛的手慈爱地说道：此儿极为孝顺，我极为爱惜。文武百官都被这一幕震惊了。经过几番审问，大家都很清楚，张差神志清楚，举止正常，绝对不是个疯癫之人。而万历皇帝却不顾事实，一口咬定张差是个疯子。再加上不许株连的旨意，这一切已经明确表明了万历皇帝的态度，那就是案件就此了结，不许众人继续审问。仿佛是知道有些大臣心中会有想法，万历皇帝又把目光转向了太子朱常洛，暗示性地问道：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说什么，不必保留。朱常洛望着文武百官答道：疯癫之人绝了便罢，不必株连。我父子何等亲爱， 外廷有许多议论，而被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特意在群臣面前演一幕父子情深。万历皇帝的动机很好猜测，他宠爱郑贵妃，即使张钗伤人一案真的是郑贵妃所为，他也要包庇到底。但朱常洛的态度就有些令人生疑，毕竟大臣们要求追究幕后主使者，对他是十分有利的。一旦郑贵妃因为此事被绳之以法，就再也没有人能动摇他的太子之位了。然而朱常洛却放弃了扳倒仇敌的大好机会，这让人不禁猜测，也许是万历皇帝用了一些手段，从而迫使朱常洛与郑贵妃达成了和解。不久，张钗被押赴刑场公开行刑，庞宝和刘成在内廷之中被处死，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案子就这样出人意料地落下了帷幕。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

0: 上个世纪20年代，北京紫禁城里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骑着自行车在皇宫的巷道里疾驰，一大群太监胆战心惊地跟在皇帝身后，寸步不离。溥仪爱骑自行车，但是深墙宫苑高高的门槛成了他的阻碍，溥仪被迫一次次地停下来，把车搬过门槛再骑上去。这一天有不得不下车的溥仪恼羞成怒，他大喊一声：“来人呐，把这该死的门槛给我砍了！”
1: 溥仪要砍门槛的事儿啊，吓坏了宫里的太监。在他们的眼里啊，宫里的一草一木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砍了门槛儿就坏了宫里的风水，皇宫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反对这件事，只有一个人支持溥仪砍门槛儿，或者说这砍门槛儿的主意啊就是他出的，他就是溥仪的小舅子润琦。润琦为什么有这样的胆量呢？
0: 郭布罗润琦家世显赫，他的姐姐婉容是当时的皇后，所以润琦其实就是溥仪的小舅子。润琦聪明活泼，总有很多鬼点子，他见溥仪对皇宫里高高的门槛实在不耐烦，就劝溥仪说：“我们府上都已经把门槛锯掉，骑车就方便了，要么皇宫里也锯掉算了。”溥仪觉得润琦这个主意非常好，可是锯门槛的事儿被太监报告给了隆裕皇太后，隆裕皇太后坚决反对，她把溥仪叫到身边，从为君之道到祖宗家法，把溥仪严厉训斥了一通。溥仪表面上答应不锯门槛了，心里却始终不死心。说来也巧，没多久隆裕皇太后病了，连床都下不了，溥仪赶紧带着润琦想先斩后奏，把那些碍事的门槛先锯了再说。溥仪把宫里的门槛锯掉不少，骑车终于方便了，才算善罢甘休，门槛风波算是过去了。可是很多人都会奇怪，溥仪为什么那么听小舅子润琦的话，润琦又为什么胆子那么大，竟敢提出锯皇宫门槛这样的主意？这还要从二人第一次见面说起。1922年年底，润琦的姐姐婉容嫁进紫禁城，润琦跟着父亲一起进宫拜见皇帝溥仪。当时润琦还是一个小孩子，进宫之前他的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见到皇帝你要下跪磕头，千万不要坏了规矩。深冬的紫禁城寒气逼人，润琦看到溥仪含笑坐在御座上接受他一家的朝拜，溥仪看到润琦低声说：“你靠近点。”润琦跪着往前挪了两步，但这么跪着挪实在是太别扭了，润琦怕自己动作太慢，索性起身跑到了溥仪的面前。皇上还没下旨起来就自己站起来跑，大家伙都被润琦的举动吓坏了，生怕溥仪发火。没想到溥仪哈哈大笑，温和地和润琦聊起了天儿。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这一年溥仪16岁，润琦10岁。就这样，两个少年一见如故，关系日渐亲密。润琦成为溥仪在宫里的玩伴，平时死气沉沉、冷冷清清的皇宫，从此多了两个少年爽朗的笑声。在故宫藏有许多珍贵的老照片，记录下了润琦和溥仪那段快乐的岁月。这张老照片中，皇家御花园里，溥仪瘦瘦高高，戴着茶色墨镜， 润琪竟然没大没小地骑在了溥仪的脖子上，露出狡黠的微笑。溥仪不但不生气，他还拉着润琪的手，命人拍照留念。在讲究君臣礼仪的皇宫里，润琪应该是历史上唯一骑过皇帝脖子的人，二人的亲密程度可见一斑。在这张老照片里，润琪趴伏在地上，而溥仪则威武地摆出了一副武松打虎的架势，淘气地虚跨在润琪身上，玩得不亦乐乎。润琪和溥仪尽情嬉笑打闹，捉迷藏、爬墙、上树，有时还穿着戏服扮演各种角色。两个人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建立起纯真的友情。那么，溥仪为什么对润琪如此偏爱呢？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后，紫禁城成了他的禁地。他虽然依然享受着荣华富贵，但是也如笼中之鸟，苦闷闭塞。润琪活泼可爱，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年龄虽小，但一直生活在宫外，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比溥仪多。润琪也淘气活泼，好奇心强，聪明有创意，很多玩闹的馊主意都是润琪出的，所以溥仪对这个小舅子总是偏爱几分。润琪和溥仪情同手足，两人疯玩紫禁城。这不在润琪的带动下呀，溥仪这位小皇帝都开始上房揭瓦了。由于童年就做了废帝，溥仪生性多疑，他总是怀疑有人在窥视自己，害怕有人加害于他，疑神疑鬼。一天晚上，一个太监看走了眼，说大殿顶上有个人影。溥仪听到后再也睡不着了，他大半夜把皇后婉容和润琪叫来陪嫁。第二天早上，润琪看到溥仪还未夜里似乎有人影的事情焦躁不安，便命人搬来梯子，决定亲自上房顶看一看。润琪在自己家上房顶已经是个老手了，上皇宫大殿的房顶还是头一回。他沿着梯子爬上养心殿顶上的南坡，仔细地搜查着屋顶，只见琉璃瓦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埃，找来找去没有发现任何足迹。这下润琪放心了，他笑着朝溥仪挥挥手大喊，没事儿，放心吧。润琪从屋顶上下来之后，溥仪贪玩的心一下子活跃了起来，他决定自己也要爬到养心殿屋顶上看一看。这可把太监们吓坏了，一个养尊处优的小皇帝，手无缚鸡之力，万一从上面掉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大家甚至请来了溥仪最敬爱的英语老师庄士敦来制止溥仪。溥仪不听，这房顶非上不可。这时润琪给溥仪出了个主意，为了保护溥仪的安全，他在溥仪的腰上绑了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一个太监的身上。溥仪和系了绳子的太监分别站在屋脊的两侧，就这样溥仪站在了大殿的屋顶上，戴着他最爱的墨镜，双手叉腰，非常得意的样子。爬上房顶都能让溥仪如此兴奋，也由此可见溥仪在宫里的生活多么单调无聊。由于不能踏出宫门半步，溥仪一度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什么位置。很长一段时间里，溥仪一直认为每个老百姓都和他一样，每次吃饭有一大桌子的菜肴。溥仪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润琪能够随时出宫，溥仪看着天真活泼的润琪充满了羡慕。 溥仪一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想复辟祖业，他偷偷地记

0: 想到，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溥仪走出养心殿没多久，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就带领一群人赶了过来，拦住溥仪。紫禁城立刻进入戒严状态，溥仪的出走计划以失败告终。此时的溥仪不会想到，其实他能待在紫禁城里的日子已经不多了。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搬到了天津。润琦一家也跟着溥仪到了天津。后来，溥仪送润琦去日本留学，学习军事。回国后，润琦一生追随溥仪，先到了东北。溥仪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日本战败投降后，他们在逃亡途中被苏联红军抓获，被拘押在苏联的收容所。后来回到中国，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上个世纪50年代，润琦和溥仪先后回到北京。1967年，溥仪在北京病逝。润琦回到北京后，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平民，做过工人、翻译、学者。学过医学的润琦还免费为人看病。2007年6月6日，润琦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从少年时期的玩伴到终其一生的友情，在历史更迭的起起伏伏中，润琦与溥仪身为清代皇室的血脉，都有着太多的痛苦和无奈。然而，历史前进的车轮无法阻挡，也许只有在紫禁城里的少年岁月，才留下了他们一生最无忧无虑的光阴。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清朝乾隆年间的一天，圆明园九州清宴的廊阁内，宫女太监们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支桌子，架棋盘，摆棋子，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脚底生风地忙活着。因为乾隆皇帝马上就要驾临，并且声称要在这里大战100回合，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乾隆皇帝喜欢下围棋，他一时兴起，要赐100关，也就是说，他以一敌百，和百官一起下棋。相传啊，乾隆皇帝棋下得很潇洒，如行云流水。最终历时3个时辰又3刻，乾隆皇帝大获全胜。这是电影《大国手》里的一个片段，一个人同时和100个人下棋，这肯定是有些演绎了。但是清朝历史上乾隆皇帝爱下围棋却是不争的事实。
0: 中国古人讲究琴棋书画，这里的棋指的就是围棋。围棋起源于中国，从古至今，许多帝王将相、文人雅士都酷爱下围棋。以围棋为题材的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更是不计其数。到了清朝乾隆时期，由于乾隆皇帝对围棋的痴迷，上行下效，围棋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清宫中有许多棋艺高超的大国手，相传宫里有个大国手叫施湘夏，他自幼学习围棋，棋艺高超，12岁就已经远近闻名，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大国手，被誉为棋坛的李白。这一日，他又应召陪皇帝下棋。施湘夏知道陪皇帝下棋是一件苦差事，不能让皇帝轻易就赢了，这样皇帝就会觉得索然无味，没有兴致。可是又不能让皇帝输，输了棋皇帝心情不好，轻则受罚，重则掉脑袋，

古以来，因为陪皇帝下棋下得好，升官发财的不在少数。但是惹怒皇帝丢了性命的也不乏其人。在下棋过程中，要让皇帝尽兴，还要让皇帝高兴，这该怎么办呢？石乡下想到了明朝时一个著名的与皇帝对弈的故事。相传明太祖朱元璋爱下围棋，可是棋艺很差。一日，他让开国大将军徐达陪他下棋，地点就在南京城外的莫愁湖。朱元璋对徐达说，今日下棋，如果你胜了，朕就把这壶赐给你。徐达心里很矛盾，看着这烟波浩渺的莫愁湖，徐达还真动了赢的心思。怎样才能赢了棋，又不让皇帝生气呢？徐达思来想去，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接着，徐达和朱元璋认真地下起棋来。从开局开始，徐达就每子必争，寸土不让。对面的朱元璋被杀得手忙脚乱，一盘棋下来，输得极其惨烈。朱元璋觉得太丢面子了，刚要发作，徐达赶紧跪下说，请皇上细看全局。朱元璋仔细一看，发现棋盘上竟然用棋子组成了万岁二字。朱元璋转怒为喜，不禁也对徐达的棋艺更加佩服，于是下令把莫愁湖赐给了徐达，还盖了一座楼，取名圣棋楼。石乡下边想边下，手起棋落。他很了解乾隆皇帝的脾气，乾隆争强好胜，不能轻易输了，而且乾隆的棋艺也不错，如果没有高手对决的感觉，他是不会尽兴的。这一盘棋下的是跌宕起伏，乾隆表面故作镇定，额上却不断地冒出小汗珠。其实施乡下在不露痕迹地让着皇帝，每一个绝招之中都给乾隆留下了回转的余地。乾隆绞尽脑汁，几次于死路中绝处逢生。过程虽然痛苦，但是乾隆觉得棋逢对手，下得酣畅淋漓，连饭都忘了吃。三起三落之后，最终两人打了个平手。这盘三节连环合棋让乾隆特别尽兴，他对自己的棋艺相当满意，并连连称施乡下是自己的知音。乾隆当即下旨赏。大国手们得到皇帝的赏赐并不稀奇，西式的金银珠宝非常常见，大家也早已习以为常了。不过这次当施乡下看到皇帝赏赐的宝贝时，却一时惊讶的嘴巴都合不上了。乾隆皇帝赏赐给施乡下的是一套举世罕见的围棋棋子，对于棋手来说啊，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呢？更重要的是，这套棋子叫永子，产于明代，是皇家贡品，连许多王公大臣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影。那么，这永子究竟好在哪里呢？话说施乡下捧着乾隆皇帝赏赐的永子，喜出望外，兴奋得夜不能寐。这棋子黑子黑如压青，对着烛光照射，却宛如一颗碧绿的翡翠，边闪翠环；白子白如淡青，对光照射呈象牙之色。施乡下久久地把玩着，手中的棋子质地细糯如玉，温润圆滑，落在棋盘上声音清脆悦耳。毫无疑问，对于像施乡下这样的围棋国手来

说，有一副好的棋子，正好比是好马配好鞍，自然是视若珍宝。那么这皇家贡品俑子究竟是什么材料磨制的？它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明朝正德年间的一天深夜，紫禁城内万籁俱寂，突然有人大喊，不好了，走水了，走水了。走水是一种隐晦的说法，意思就是着火了。庆幸的是，这次火灾规模不大，但是着火的地方非常特殊，是珠宝库。可以说皇家的大部分金银珠宝都藏在这里。当时珠宝库的负责人李德章匆匆赶到，眼见着火势没法控制，李德章捶胸顿足，却也回天无术。李德章自幼聪慧过人，长大后在宫中官至翰林院庶吉士，很受皇帝赏识，但是他为人耿直，后来遭人陷害，被贬到珠宝库看管珠宝。李德章想，这次大火无异于雪上加霜，这个官位恐怕也是不保啊。大火熄灭之后，李德章在残破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到处都是一片狼藉。他发现黑色的灰烬中有着点点亮光，这到底是什么呢？原来珠宝玉器在大火中被融化，冷却后凝固，重新结晶，出现了这些晶莹透亮的色彩。大火过后，皇帝网开一面，李德章被贬为平民，回了云南老家。李德章出生于云南永昌府，也就是现在的云南省保山市龙阳区。大火成了李德章的梦魇，让他挥之不去，梦中也总会出现那些斑斓的亮晶晶的颜色。白天心情烦闷的李德章常常到湖边散心，当时的永昌府盛行下围棋，平民百姓也常常在湖边亭中对弈。李德章也是一位围棋高手，他最喜欢看别人下棋，他深知这小小棋盘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智慧。棋子是圆的，棋盘是方的，蕴含天圆地方的思想。棋子为黑白两色，代表阴阳，黑白对弈，动静相宜。小小一盘围棋，把天地阴阳动静变化的道理都包含在内了。李德章觉得，只有沉浸在这一白一黑的世界里，内心才能平静。围棋棋子黑白分明，然而当时的棋子并不讲究。一天晚上挑灯夜读的李德章突然有了一个灵感，永昌府矿产丰富，盛产玛瑙、玉石、琥珀等等珍贵矿石，能不能用这些天然的矿物宝石去冶炼棋子呢？玛瑙、玉石本身的颜色都很漂亮，用它们冶炼出的棋子肯定是精品呢。从此李德章开始了漫长的研究，要想将玉石、玛瑙熔炼成液体，必须在1000多度的高温下才能完成。这么多的原料要进行科学的配比，才能形成围棋棋子鲜明的黑色和白色，非常不容易。李德章耐心尝试，每一次滴制出来的棋子颜色都不相同，黑色的棋子偏绿，白色的棋子偏青。俑子的制作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是纯手工滴制出来的。滴制棋子没有模具，大小薄厚全凭经验。在历经成千上万次的失败之后，正德七年，也就是公元1512年，李德章终于成功制作出了精美的围棋棋子。由于这种棋子为永昌所产，所以被命名为俑子。俑子被誉为棋中圣品。然而明朝末期由于战乱，

蛹子的制作工艺一度失传，蛹子更成为罕见的稀世珍宝。吃香下能够得到乾隆皇帝这样的赏赐，自然喜出望外。如今乾隆皇帝赏赐给大国手吃香下的蛹子已经不知下落，但是在蛹子诞生的故乡云南省保山市收藏的一副珍贵的明代蛹子，让我们得以见到国宝的风采。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药片都是化学合成的。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总会面临各种选择，有时这些选择并非出自内心，而是被环境和认知所迫。然而正是这些选择构成了我们人生的挑战与机遇。王鹏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关于选择、坚持和初心的生动案例。那么在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得不时，我们如何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可能性，如何在困境中创造出更好的选择？高丽说书继续讲述不上班咖啡馆王鹏和天蓝的故事，从专业和自由中醒来。第15集，一条叫自由的鱼。
3: 不上班咖啡馆今天是最后一集了，所以各位请允许我在这集的节目一开始说点片汤，不是鸡汤话。我们经常会因为当时的环境所迫，认知所限，就是做了一个你觉得不得不的选择，就觉得人生很无奈。但是我们回头来看，可能一切都是当时最好的选择。道理烂大街谁都会讲，但是不代表咱真的就理解了，因为从始至终我们都没有发自内心的去接受曾经选择的好。我觉得我们这辈子可能说过最大的谎言就是，如果当时怎么怎么样，如果当时一毕业我去了哪儿哪儿哪儿，我现在就怎么怎么样，如果当时我嫁给的是他，那我现在就怎么怎么样。但是各位拜托，那只是幻想好吗？根本不存在我们想象的那样的世界，因为不可能再回到当时了。我们一直在追寻人生的可能性，这就是初心，我们在体验的就是新的力量。每个苦苦坚持的不得不，其实都藏着巨大的初心。从理性来看，这件事儿这么难这么苦，那为啥咱还要去做呢？因为背后是有更强大新的力量。我们看生活总是看到它不得不的部分，但是经常看不到的是，在这么多的限制下面，我们闪闪发光的这颗初心，也看不到这个看似糟糕的现状，其实是你一次一次的在你的初心下做的最佳选择。你觉得我能看到这件事儿的可能性，这个是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这不就是支持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像王鹏一样的那些小镇青年走出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的力量吗？那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有这个勇气继续让自己走下去呢？我们的印象里经常只留下曾经经历过的难关，所以我们不断地跟自己说，已经吃了很多苦了，现在千万别倒下。但这些难关背后，这些故事背后，何尝又不是另外一个自己呢？一个幼稚又坚定的自己，一个一次一次挫败又一次一次地把自己捞回来的自己，一个走在暗夜里但一直向光而行的自己。我们都正走在应该走的路上，这条路能通向哪儿，甚至自己能不能抵达目标，这事儿已经不重要了。当一个人知道了为什么，他就能承受一切的如何。我们不害怕苦难，害怕的是苦的没有意义，对不对？这个话我相信能说到大家的心坎里。咱也不怕难，怕的是难的没有价值，这是我们压力弹簧最核心的力量。我们在前两集的节目里面特意讲过这个压力弹簧。过了一段时间，王鹏定下心神跟胖子说，虽然自从遇到你，你给了我很多的力量，跟我说了很多话，对我很有帮助，但最后走出这一步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所以我既然选择了更难走的路，就要同时接纳它不好的部分。胖子以非常欣赏的这种眼神看着王鹏，就问他，如果啊，我是说如果你就是一个好奇自己能走多远，希望把自己价值发挥到最大的人，面对今天的困境，你会怎么创造更好的选择呢？王鹏抬起头说， 我接受这是个不完美选择，但却是我当下的最好选择。我会选择认真处理好一切。当我要跟别人起冲突的时候，我会停止抱怨，先不去分对错高低，而是去思考怎么更好的合作，这也是人生的更好可能。当我疲惫的时候呢，我会告诉自己，不是要学会放弃，而是要学会休息，我可以歇会儿再继续干。我必须得掌握这个能力，必须通过这一关，因为这一关会给我创造更多的可能。我还想看更大的世界，我相信当我看到更多的可能，我会做出更好的选择。但有没有人会在做初心游戏之后发现自己其实做错了选择呢？哎呀，当然有啊，有一些坚持很多年的不得不挖到最后发现自己没有初心，只有执念，但这也是彼此放生啊，你没法带一个自己不想走的人走太远。
2: 真正自由是面对选择忠于自己，面对未知勇敢行动。当王鹏和天蓝在咖啡馆里再次相遇，已经找到初心的他们会产生怎样的交集？一直陪伴他们的胖子为什么又突然消失了呢？
3: 天蓝突然从大理回来了，晚上9:30，天蓝约了王鹏一起来不上班咖啡馆。今天的咖啡馆有点奇怪，灯都开着，音乐放着张雨生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好听。那但是柜台里面没有人，天蓝摸摸咖啡机，哎，还是热的呀。这个时候他看到柜台上胖子留下来的字条：老板出门兜风，客人随便发疯。字条翻过来还有一条小鱼，下面写着一行字：如果让你给这条鱼起个名字，它会叫什么鱼呢？天蓝拿着给王鹏看，王鹏也不知道这是啥意思。天蓝找到了自己自由职业想干的事儿，用文字疗愈的方式帮助人们缓解压力，找到自己。高阶课程里还会教大家怎么用运营的方式经营好自己的人生。现在收入足够养活自己了，至于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就是因为有一位客户留言觉得他的课程不接地气。一个在大理天天喝咖啡看洱海的人，他真的很难懂活在职场里的痛苦，人好吗？所以你让他怎么去接地气？最后天蓝又盘点了一下，发现客户大多数都在大城市，而且合作推流和运营伙伴很多也都在北京，所以

回来了。不过天蓝遇到了王鹏曾经遇到的问题，团队不好管理，特别是在线合作，怎么分工，怎么分钱，怎么监督。现在王鹏成了别人的联合创始人，就有了请教的地方了。王鹏在一张餐巾纸上写下了四个字：救火、被动、清高、技术崇拜。一个小时以后，王鹏详细地给天蓝讲了怎么从专业转到管理，怎么应对压力，怎么拔出自己的第二支箭。他还和天蓝玩了初心游戏，提问的时候他又一次感觉到了初心的力量。天蓝被王鹏的能力折服了。王鹏不好意思说这是胖子教给我的，我只是在自己的身上实践了一遍。同样，王鹏也遇到了天蓝最初的问题，公司要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需要从头到尾创造一个新产品，公司小，资源少，无论怎样都不知道怎么从零到一，而天蓝正在传授的是零到一打造产品的方式，正好呢就是他需要的。于是天蓝把自己怎么在大理四次突围未果，又是怎么遇到胖子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还有就是成为专家的这三个秘密都说了一遍。过了一会儿，王鹏突然想起什么，他就猛地站起来，跑到柜台边上，拿起刚刚胖子留下来的那张字条，指着小鱼说：我知道这条小鱼是什么意思了，你看，我们俩第一次来不上班咖啡馆是在你被裁的这天，我们都觉得没有出路，所以这上面的这个线条是你，下面的这个线条是我，这个鱼尾巴的交接点就是胖子的咖啡馆。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分开了，你去了大理，我留在公司开始死磕管理，你寻求自由，我寻求职业发展，我们两个人越来越远，好像又没有交集了，这就是鱼的中间状态。听到这儿，天蓝好像也突然明白过来了，他说：啊，然后我们现在又聚在这个咖啡馆，这就是鱼的嘴巴，胖子早就知道我们会重新碰头，所以这儿放的就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而且之所以我们现在能互相支持，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条鱼的上下两面，自由职业需要创新，创新了以后就需要管理提效，而我们管理到一定阶段也就面临着创新，咱们俩合起来才是一条完整的鱼，一条可以游泳的鱼，所以我们现在又见面了。两个人聊得特别兴奋，但是问题又来了，那个鱼旁边的几条线又是什么意思呢？王鹏想了想说：这就意味着鱼要一直往前游，它得是条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因为胖子说的，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到这儿，鱼的谜题解开了，那最后鱼的名字应该是什么呢？两个人竟然不约而同地说出来四个字：自由之鱼。天蓝又惊讶又好奇，自己现在自由自在做着自己生命里长出来的东西，但为什么王鹏也会觉得叫自由之鱼呢？王鹏每天都活在有很多规则的职场里啊，这些都是让人很不自由的呀。王鹏说：以前我也觉得只有你这样的才叫自由，不过现在我觉得我也是另一种自由，虽然职业、生活、客户、家庭每一个都让我无法自由自在，但是我每时每刻都是真实的、自主的围绕自己想要的东西去做选择，为了我的初心，我心甘情愿承担这些，而且我只要尽心去做，对结果也就不那么在乎了，所以我很自由。没有约束的自由根本不存在，真正自由是面对选择忠于自己，面对未知敢于行动，这样的人甭管在哪儿他都是自由的。要离开了，胖子还没回来，天蓝经过门口的留言板想给胖子留个言，这个时候他看到了留言板上的一行字，右边是二维码，哎，你记得付款啊，这不是白吃白喝的地儿。两个人相视大笑，之后他们发现在二维码的下面，胖子还留给他们一张照片和一段话，那是一张胖子在尼泊尔 ABC 环线穿越当中拍到的珠峰日出。

0: 某个阴冷的早上，我走在路上，雪山像远古世界的巨人，带着千亿年的沉寂冷眼看着我。有那么一瞬间，阳光突然就照上了山顶，千百个山峰一起绽放金色的光。随着太阳升起，这金色就往下流动，就像一滴金黄色蜂蜜从山顶上流淌下来。那一瞬间，我呆在原地，一切的辛苦竞争都忘在脑后。人生就是有这样的种种的神秘瞬间，让你忘记一切。王鹏、天蓝，希望你们在竞争、价值、自由和初心的漫长旅途里也能有这样的时刻，这是生命的精心时刻。
1: 在不上班咖啡馆的温馨氛围中，天蓝和王鹏的故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然而生活总是充满惊喜与转折，当我们以为故事结束时，神秘的邀请函将三个故事的主人公全都叫回了咖啡馆。在这里，他们还会遇到胖子吗？不上班咖啡馆真的存在吗？
2: 在这里，每一杯咖啡都是对生活的温柔回应。工作之外，生活之内，不上班咖啡馆，高丽叔叔正在播出。
0: 周五意外的不用加班，小明推掉了同事们的火锅局，回家准备通宵的刷剧。他刚把这个电脑打开，手机上就叮咚跳出来一条短信：亲爱的朋友们，我深感遗憾的通知您，不上班咖啡馆将于本月15号永久关闭。我决定在本周六晚10点CBD 137号一楼不上班咖啡馆举行一场告别晚会，作为与您最后的独特回忆。在过去的日子里，您的支持和友谊一直是我的动力，在此我衷心邀请您参加这次晚会，与我共度这一特殊的时刻，期待在那一天能见到您。啊，咖啡馆不是消失了吗？怎么又收到这样的一条邀请通知呢？小明没有犹豫太久，他查了一下第二天早上的飞机，虽然机票价格比较贵，但是他觉得值。没有胖子，他走不到今天。他已经在另一个城市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那座城市不像大海，而像山。他一边走一边想，胖子还好吗？小黑还在吗？这次见面我一定要问问胖子，他到底是谁呀？他以前是干嘛的？为什么要开这么一家咖啡馆？还有谁会来呢？他们又都是什么样的人呢？等等等等，他想了太多的问题。想到这儿，小明加快了脚步，他好像怕哪怕晚那么一点点，咖啡馆就会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太害怕这只是一场恶作剧了。幸好在街头的拐角处，他又看到了那家熟悉的咖啡馆，广告牌发着让人安心的黄色的光，好像从来没有消失过。进门前他左右看看，没发现那辆白色的摩托车，胖子可能还没来吧。他推开门，里面的装饰还是熟悉的老样子，光滑的柜台，一样的桌椅布置，一样的壁画，一样的灯光。不过胖子没在，而咖啡馆的座位上坐着三个人，其中一对男女看上去好像认识，正在小声的交谈，而另一个穿着蓝色风衣的女生正在看着墙上的小熊骑摩托的这个挂画。看见小明进来了，他们瞬间就转过来看着门口，发现是一个年轻人，有点失望了，因为他们都以为是胖子回来了。小明问他们，你们也是来参加告别晚会的吗？那三个人都点了点头。那胖子呢？他们又都摇了摇头。小明关上门，走过门口的布告板，看见了上面顶着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不上班咖啡馆告别晚会十点正式开始，届时请拆开这封信。奇怪，哎，刚才怎么没人看见？小明拿起这封信招呼大家围过来，轻声地读出这句话。那对男女当中的女生递给小明一杯咖啡，大家看完信封上的字都安静下来了。他们看看表，还有三分钟就十点了。信在所有人的目光交汇处安静地躺着， 就好像会突然跳出来什么惊人的秘密。咚咚咚，墙上的钟终于响起来了。他们一起打开信，小明读出来：亲爱的小明、木子、王鹏、天蓝，你们好啊，我知道你们都会来的，很想你们，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当你们看到这封信，引擎已经启动了，公路已经展开了，我骑上了车，开始了新的探险。也许是另一个城市，也许是城市的另一个角落，我还不知道会往哪儿开，但是生命如果不是一场冒险，那就什么都不是了。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把你们的一段生命交付给我，我们一起聊天，一起醒来，一起看到这个世界很大很大，人生有无限可能，而且这可能不在远方，就在自己心里。我想邀请你们做最后一个游戏，每个人都坐下来，讲述一下自己和不上班咖啡馆的故事，说说自己发生的改变。你们所在的这家咖啡馆将于明天早上第一缕阳光照来的时候消失，所以不用着急，我们还有一个很长的晚上可以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过后，也许你会得出一个和我一样的结论，虽然看上去每个人都是一座一座孤独的火山，但是在更深的底层，每个人都紧紧相连，流动着一样的容颜，每个人都只是同一个世界显现自己的不同方式。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就开始轮流讲自己的故事了，讲自己是怎么闯进这个不上班咖啡馆的，讲了胖子对他们提的问题，讲他们在各自生活里的碰碰撞撞，讲他们生活的转机，讲今天自己做的事儿，讲明天的梦。奇怪的是，他们当中虽然有人互不相识，却都对对方的故事心领神会，好像是同一个灵魂住在不同的身体里，过着不同的日子。这是一场老朋友灵魂的重聚，他们理解了胖子的话，每个人看似孤独，其实深深相连。他们似乎在各自突破自己的人生，寻求各自的真相，进入各自的未来。但当他们相互沟通，他们就在活出彼此的人生了。也就是因为这样，他们从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人生里醒来。最后不知道是谁提了一个问题，哎，你们说胖子是真实存在的人吗？听到这个问题，大家突然都安静了，沉默了很长时间。王鹏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帮我们自己走出困境，说不定胖子就是我们心里的自己呢。木子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导演，不过有的时候导演也需要监制帮助，如果世界上到处都有魔鬼，为什么不能有天使呢？小明说，我不知道，不过我很想他，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别人的胖子。接着大家又沉默了，最后还是天蓝打破沉默，他笑起来就像嘴里咬了一线阳光一样。哎，你们想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把脑袋想破了又能怎样呢？管他呢，反正我们也找不到他了，但我们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路，还有你你你，这不是最真实的吗？是啊，毕竟我们不准备成为胖子，我们只能成为自己的样子。
1: 胖子就像邮差，他无力改变生活或者职场中的残酷，但他借着一个又一个故事的铺垫，将下落的重力变成向前的冲力，将昨日的失去变成了明日的追寻，变成勇气。世界上还有许多伟大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发现，希望你们能出发，前往自己的南极。对了，别忘了带上纸和笔，给这个世界写信。高丽说书，我们下本书见。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

0: 庄严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
6: 随身垃圾不乱扔，
7: 垃圾污染危害大，
8: 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
10: 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2016年夏天，在法国举行的欧洲杯总决赛赛场的电子屏幕上，有这么一条饮料广告，它的词儿写得很特别：我们的新产品不含糖。就它不是在宣传自己含有某种成分，反而是宣传不含某种原料。这在咱今天看起来觉得太普通了，但是在当时它是很独特的。因为在之前的几个世纪，糖一直是西方人日常饮食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呢，一度呢只出现在社会精英阶层的餐桌上，彰显主人的身份。那在英语表达里面，糖、甜、蜂蜜这些词儿呢，也对应着人生里面最开心的时刻和最美味的感知。那你像糖啊、蜂蜜啊，也成了什么心肝啊、宝贝儿这样的意思，称呼自己心爱的人。所以我们也很好奇，人类和糖的这个蜜月是在什么时候展开的？那这段关系到最后怎么就走向这种疏离了呢？连饮品都要标榜自己不含糖，又或者说人类和糖到底是陷入了一种什么样的爱恨交织呢？今天开始高丽说书，且听我跟您聊一聊糖的故事。您来听一听这糖是如何从舌尖搅动了世界。
0: 糖的故事第一集，糖也曾经是顶奢。
2: 人类和糖带来的味觉感受之间的关系，在最开始的时候有多甜蜜呢？我给您介绍一下。咱这本书的作者詹姆斯·沃尔维恩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用自己电脑上的同义词词典查找甜味的替代词，得到的结果呢，都是可爱的、机灵的、迷人的、吸引人的、令人心动的、引人注目的、愉悦的、讨人喜欢的，总而言之都是美好的。那现在甜味和它引申的含义也依然是代表着我们人生里面巨大的这种愉悦和甜蜜。从26000年前的岩画和古埃及、古印度的绘画里面可以看到，在糖之前，蜂蜜是当地甜味剂的重要来源。古典时期呢，也有很多证据表明蜂蜜有很多的用途，比如说做甜味剂和药材。其实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有记载，罗马医生用蜂蜜引诱孩子吃药的这么一个经历，说呢，医生试图把令人厌恶的苦艾拿给小孩子去吃的时候，先在杯口涂上甜甜的黄色蜂蜜。荷马在《奥德赛》里面是这么写的：谁也不曾驾着乌黑的海船穿过这片海域，不想听听蜜一样甜蜜的歌声飞出我们的唇沿。罗马文献里面同样很多次也提到了蜂蜜，包括我们也有中已过午，尚有佳蜜伴茶稀。所以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蜂蜜、酿蜜和这个蜜蜂一直都是文学当中亘古不变的话题之一。那在古埃及和古希腊，蜂蜜是祭神的贡品，在古代很多不同的社会里，古老的宗教仪式里面都会用到蜂蜜。比如说新生儿的嘴唇上面要滴上一滴蜂蜜，在犹太儿童上学的第一天，家长呢也会给孩子一片蘸上蜂蜜的苹果。在犹太人的新年，蜂蜜蛋糕就预示着好运。 巴格达食谱里面刊载了最高级的波斯伊斯兰菜肴，里面记载了8到9世纪里面300多种食谱。那在这些食谱里面，你会发现大概有1/3的菜和饮料都是加糖的，比如说甜甜圈、油炸饼、薄煎饼、米饭类菜品、果子露等等。那这些口味连同伊斯兰饮食文化传播到现在的中东和海湾国家，还有像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欧地区，他们最开始带去的是对蜂蜜的喜爱，那后来还有对蔗糖的偏好。
0: 糖的一大特点就是全球性的传播，它甚至可以算作是帝国扩张的一部分。史上的几大帝国，希腊、罗马、拜占庭、奥斯曼等等，都吸收了他们之前的帝国。城邦即被征服的民族流传下来的食物与菜肴，所有的帝国都非常珍视蜂蜜，后来他们则越来越重视蔗糖。糖成为帝国殖民扩张不成文的奖赏，他们在夺取并吸收了糖之后，并将糖带到地球上遥远的地方，给那里的人们带去全新的口感，也让他们产生对这种快乐的追求。当然，由此糖也为欧洲带去了巨额的利润。糖是如何扩张版图的呢？
2: 学者们普遍认为，能够提炼糖的甘蔗起源于南亚。那多个世纪以来，甘蔗种植从它的发源地不断地向全球扩张。17世纪以后，甘蔗在美洲地区的种植就突然地增长了。于是乎呢，很多学者呢就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甘蔗的西进运动上。而事实上呢，甘蔗种植的东进过程呢也是如火如荼的。比如说，经过中国学者对中国糖起源进行的考察，在明朝和清朝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糖不但是传播到了日本，而且呢还成了中国对亚洲贸易的主要商品。早期的阿拉伯文学呢也对糖有大量的记载，那特别是详细记述了糖和它带来的乐趣和好处。那在《1001夜》里面，一个诗人和一个奴隶他们的对话呢是这么描述甘蔗的，就说甘蔗就好似无头之毛，人人喜爱。斋月期间，我们在日落之后就开始咀嚼甘蔗。诸如这样的一些文献都揭示出，糖一直以来就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调味料。1095年到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英国人第一次在巴勒斯坦遇上了糖。那当时呢，十字军正好在闹饥荒，可以说是糖拯救了他们。幸存者呢就把这个糖还有国外的很多的物品带回到欧洲，就开启了欧洲人对这一类食物的喜爱。
0: 在当时，糖还是稀罕珍贵植物，自然只能供给社会精英们享用。据1287年爱德华一世的皇室账目记载，他们共购买了667磅303千克糖，300磅136千克紫罗兰糖和1900磅862千克玫瑰糖。而在当时，糖的产量还很小，不过随着糖在欧洲精英中越来越受欢迎，它的产量也在增加。到了13世纪，糖就已经成为英国精英家庭的日常用品。糖是如何

0: 征服眼光挑剔的贵族和精英们的呢？
1: 十六世纪，糖已经风靡整个英格兰了。到十六世纪末，糖果专卖店也开始在英国主要城镇崭露头角。而那个时候呢，果脯、糖饼、蜜饯这些甜食呢，已经是皇室重要的特色食物了。甚至呢，这些君主呢，要任命专门的官员来负责糖果部门。那这个官员呢，是需要熟练的给皇室餐桌准备各种各样的糖和甜食。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比较大的皇室，尤其是汉普顿皇宫，就开始有那种专门做甜品的烘焙房了。那给皇室和贵族家庭准备的正式菜谱和菜单里面也已经加上了甜品。在用餐的过程当中呢，仆人要学会什么时候，还有就是怎么样来用糖。比如说把糖用作山醇和野鸡的调味汁，或者呢是把糖撒在烤飞鱼上。从16世纪80年代开始，早期的英国食谱里面就出现了他们认为对糖最佳使用方式的一种描述，比如用来腌制兔子和保存水果。不但是这些，人们还设计了新的餐具，就是为了能更好地享用甜食，给甜食专门配了精致昂贵的盘子和特殊的叉子。他们觉得这样才能更好地、更完整地把这个有粘性的糖送到嘴里去，好好地享用它。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糖也不再只是一种食品或者是食材了。对皇室成员、贵族和神职人员这些欧洲精英来说，糖不但是他们精致菜肴里面的一大特色，甚至还能用来做华丽的什么模型啊、小型的雕像。那在这一点上，他们效仿了更古老的伊斯兰传统，用糖塑雕像来展示权力和财富，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1040年，一位到访埃及的游客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埃及苏丹曾用 7.3 万千克糖制成展示品，其中包括一棵用糖做成的树。那那个时候的人呢，还会做动物和城堡的糖塑雕像。那这些雕像呢，很重，是需要四个成年人才能把它给搬起来。这些精致的展示品就体现了糖的贵重，因为只有权贵之士才能负担得起这么华丽的糖塑雕像展示。在加冕仪式、军事胜利还有宗教节日这些特殊的日子里面，他们都会用糖塑雕像来庆祝。在皇室的带领下，法国人成为欧洲这种新式烹饪艺术的先驱者和精致主义的追求者。1571年，巴黎为查尔斯九世和来自奥地利的伊丽莎白王后举办了一场新婚盛宴。所有目睹这次活动的人都说了，这是他们见过的最精致的盛世，每吹响一次号角就上一道菜，每一道菜都有一个特殊的主题。晚餐过后呢，就是舞会，舞会结束之后呢，就是专门的甜品套餐了。这里面有蜜饯，有含糖坚果，有果泥，有杏仁饼、饼干和各种各样的肉和鱼。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用糖糊制成的。那在那次婚宴上，主桌上还摆了六个巨大的糖塑雕像，讲述着密涅瓦是怎么样为雅典带来和平这么一个故事。那这个时候厨师们的这个 KPI 呢也不一样了啊，做了一个调整，他们把糖和坚果粘合剂混合，或者呢是把这个液态的糖倒到特制的模具里面，彼此竞争，相互超越。他们用精心制作的糖塑雕像为正式宴会和国家庆典的餐桌增色，图的就是宾客说上那么一句，哎，真棒。
0: 这些糖混合物在法语中被称为糖塑雕像，和英语中绝妙一词同源，久而久之，糖塑雕像渐渐被赋予了另外一层意义。统治者借此向对手、朋友和敌人传达信息，炫耀主人的地位和财富，其他的社会特权阶级也亦步亦趋，有样学样，很快养成了吃糖的习惯。糖又开始了它的势力扩张，它是如何一步步由上到下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国民级食物的呢？
1: 在1503年的就职典礼上。

0: 客。不过很奇怪，吃的人多了，糖带来的这个优越感呢，好像也慢慢的减弱了。糖和其他的奢侈品一样，在底层人群中越普及，就越无法代表它的权势了。16世纪末，当糖更普及更便宜的时候，精致的这种糖塑雕像也就失去了它这个展示权势的作用了。说实话，这个时候人家糖也累坏了啊，它开始回归到自己食品的那个初心了。1616年第一次出版的《英国家庭主妇》这本书里面，很多次建议在烹饪和准备食物的过程当中加糖。那个时候人就说，这糖呢是制作沙拉、还有薄煎饼、烤牛肉、包括油炸馅饼的理想配料，或者呢是去除动物内脏的这种异味啊，就咱讲话的去腥味，或者呢是把它用在布丁啊、馅饼、果冻还有香料蛋糕里面，反正呢不管怎么用它就是好用。1683年在柴郡的塔伯雷啊，人们甚至可以从当地的五金商店里面买到糖。具有英国特色的食谱呢，最早出现在16世纪的80年代。在食谱里面，糖被用作保存和烹饪食物的重要原料。在厨房里，糖不但是一种食材，而且也是一味药物。新派医生阿尔拉兹就说过，苦口良药也让人津津有味。糖和蜂蜜是某些苦味药物理想的解苦剂。于是呢，这糖的身份呢就又发生改变了，他们就慢慢成为伊斯兰医药学和欧洲药理学的重要药材。药剂师们呢把糖配成药物，和其他的药材混拌在一块儿。在亨利七世在世的最后几年时间里面，医生呢给亨利国王做的这个药啊，就是这个药方里面，就是要把糖加入玫瑰水、紫罗兰和肉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雇佣庞贝先生做自己的首席药剂师。那庞贝就认为，糖除了制作美味的糖果、甜品和饮料之外，还有利于乳房、肺部、肾脏和膀胱的健康，甚至呢可以用于治疗哮喘和咳嗽。可是当庞贝先生仔细检查路易十四的身体时候，他就发现糖腐蚀了路易十四的牙。其实那个时候，英法两国的皇室都有很严重的这种牙科问题，比如说牙齿糜烂、缺牙、牙龈疾病、口腔塌陷甚至毁容等等。但是在糖的故事里，这可不足为奇。
1: 大约在17世纪，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糖这一曾经仅有权贵之士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已经走入偏僻村庄的小商店。象征甜蜜的糖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数万吨糖被运往欧洲码头，并在当地精炼厂进一步加工，最终通过市场、集市、商店和流动商贩销往整个西欧乃至全世界。糖终于成为商店里的常见商品，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但这背后却是对大量非洲奴隶的残酷剥削。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慢慢展露可怕的一面。到底是什么让吃了糖的法国模特们还是笑不出来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

情，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香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